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

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听众朋友，明天见。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小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3: 我是杯子记者，
2: 高威，这个名字可能不如杯子医生在网络上来的更响亮。一位80后的急诊科大夫，全网4000万粉丝的云医生。
4: 为什么做自媒体？其实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梦到自己得病了，得了病吓醒了，醒了之后呢又睡。朋友告诉我，你真的得了病是梦中梦。今天晚上我醒了之后，我梦中特别的害怕。我是一个医生，惊慌无助，害怕老百姓，所以想做点。有一天我死了，我有什么？
5: 有一次跟你治伤之后呢，
6: 看中全身的胆汁了，
5: 之前有时间提醒我。
4: 那个时候我用5分钟涨了280万。
7: 这个数据是很吓人的，有吓到你？
4: 要破天的流量的，那个时候每天的流量按亿来算，至少1亿。
2: 有人质疑他作为医生不务正业，有人质疑他坐拥几千万的粉丝还用上班吗？
7: 你会去解释吗？
4: 我咋解释？我没有那时间去解释。有点时间我录个视频发个视频吧。医生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没听过。评论区是这样说的：说不求他是神，求他是个人。另一个网友说，不求他能救人，求他别害人。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听别人说一句话：一个小孩在海边把一条一条冲浪的小鱼送到海里，一个游泳能把这么多小鱼救了。孩子很开心地说：“这条在乎。”我们说救不完，那病人在乎，他多在乎。
2: 世界急救日前夕，带着网友们关注的这些问题，我们见到了问题。
8: 说了。
4: 因为我想科普，其实就是讲一个事情，大家知道重视了，就很简单一个事情，也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其实当时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就在我们抢救室三床。小女孩被蜜蜂蛰了，蛰了之后呢，全是打喷嚏疹子。她妈说，孩子当时都说喘不上气儿，憋得小脸都肿了都，就赶紧来我们医院。其实她边上有一个3分钟路程的社区医院，就每个社区都有医院。她觉得医院小，开车来我们医院，将近有30分钟。她说孩子，那个孩子他妈看我的眼神就张着嘴喊的喊不出声音的，不可思议，她觉得我女儿就是被蜜蜂蛰了，怎么就没？然后她姥爷拿着那个手打着地，当时我一个护士也哭。让这篇文章讲出来之后，告诉大家，如果出现过敏，全身大片皮疹了，胸憋气了，甚至喉咙发紧了，小心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喉头水肿。就近就医，这个会要命。那这篇文章后来被转发到现在为止，其实已经破了5亿次流量了。如果加上我的视频，已经破了20多亿次流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科普，也是个故事，但是确实这个科普它就救了很多命。我从2019年的12月份突然间变成了互联网医学科普最大的号。
7: 一旦流量大了之后，其实代表你责任是很大的。那你这样子，其实很多人会质疑说，会不会有一种情绪焦虑，就觉得哦，我好像大事小事我都得来医院，其实也造成很多的恐慌和医疗资源那个浪费。
4: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上大学医科大的时候，老师只要讲那个病，我们学生都觉得自个儿得了，就是这样。那这个东西就看理解了，我觉得要认真的去看科普，因为有的朋友不认真看，他扫着看，快进着看。像很多医学科普，我们讲的其实是有一些好几条有可能同时出现，才有可能会引发什么。那个人来说，我牙疼了，我这两天好像睡不好，怕我心脏有毛病，那其实有过于的恐慌。

0: 从网友关心的急救问题 TOP 五吗？首先肯定是大家很关心的青梗急救。
1: 什么样的胸痛要小心是青梗？当活动之后休息了能缓解的胸痛要小心。比如说十天前，哎，我去蹲蹲地，哎，有点胸不疼不舒服了，我休息个三分钟好了。过了五天我又开始了，我这回休息十分钟十五分钟才好，要小心，主说要小心，有可能是心梗。
0: 低血糖的急救，
1: 第一告诉大家，低血糖短时间会要命，第二什么，别乱吃块糖，因为低血糖的时候大汗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都不太好，一吃块糖有可能会误吸，呛到气道，气道梗阻窒息会要命。其实果汁啊饮料啊就
0: 含糖类的都可以。呼吸性碱中毒，
1: 其实这种病人我见的太多了，打电话两个人生气了，这个好怕于女士啊，怎么了？哎呀，手抽了，麻了，嘴也麻了。哎，快来吧！其实什么呢？喊呀，哭啊，或者二氧化碳过多了，导致一个呼吸黏膜，怎么办呢？戴口罩或者拿个纸袋子扣到嘴上，哎，放松，这就能好。我特别愿意给幼儿园老师、给小学生、给孩子讲，我去讲，给1000多个孩子讲课，可开心了。一个妈妈也是，说呀，那个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妈你快回来，我妹妹要死了。我说你瞎说什么呢？怎么要死了？我妹妹咳得跟小狗子似的，就为了说那视频，他这个东西什么胡言，咽喉炎，回来一查，就是。
0: 这就是他有这种科普急救的意识，
1: 对，
0: 或者对疾病的初期的了解的意识和判断。那有没有遇到过？其实自己也觉得，哎呦，这好像我的专业我不能很拿得准的，但是我又觉得这个事情我需要告诉大家。
1: 我就去跟别的老师去问嘛，去请教嘛。但是很偏的那种呢，不是特别熟悉的，那一般也很少去讲。那有时候一定要讲了，就跟一些老师去学习。
0: 其实时间就那么短，你就每天要把时间怎么样去分配一下。你一般会在什么情况下去拍视频？
1: 想起就拍。
0: 每天要上多久的时间的班？多长时间做科普？
1: 其实就是每天还是在正常工作，哎，正常的上班。有的时候在可能大家看我半夜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是我在没有病人的时候，拿手机就拍一拍，把这些案例讲出来。然后剩下的休息的时间可能参加一些活动了。这段时间一直出120院庭急救，今天是诊室跟抢救室的班。第二天呢是120的班，第三天呢是真实的夜班。那个时候呢，最多的一天我印象中是将近130人，早上8点到晚上5点，130人。
0: 你这么忙这么累，其实身体也有吃不消的时候，但是依然步履不停。
1: 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不累。就有的朋友他愿意玩游戏啊，他打游戏他就他不累啊。我以前喜欢，我觉得这样好啊。要听别人说一句话。就是一个小孩在海边把一条一条冲浪的小鱼送回海里，一个路人问他：“这么多小鱼救得了吗？”孩子很开心地说：“这条在乎，这条他在乎。”我们说救不完，那病人在乎啊，他多在乎呀。
2: 和威斯相处的短暂的时间里，我能感觉到他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
0: 急诊医生都是急性子。
1: 有时候我说话也快，走路也快，干活也快，
0: 也跟这个工作的这个要求也有关系。
1: 对，没事，这会儿可以慢点。
2: 手机屏幕背后的他分秒必争，穿梭在诊室之间。而这样的匆忙之外，他仍然保持着日更的频率。500亿次的视频点击量，16天涨粉1000万，这些数字不是流量的狂欢，而是普通人对救命知识的渴求。一条科普内容能直接关联近1000条生命的挽救，把急诊室里的生死经验拆解成普通人能听懂会操作的步骤，这种翻译的价值或许有更强的穿透力。
0: 因为社会上也好，包括我们如此正能量的科普的评论区里边，也是有很多的质疑声的，对于医生以及对于医患关系的一些诟病哈。
1: 其实那天我听到一句话，我特别的难受，就是医生是人不是神，这句话没有听过。评论区是这样说的：说不求他是神，求他是个人。另一个网友说：不求他能救人，求他别害人。哎，我当时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们每一天我们这么辛苦去帮助别人去，但我觉得肯定是有做的不好。但我相信很绝大多数医生都在努力去工作。有一天晚上，有一个病人1点多脑出血，然后他又想去市里边天坛住。其实我知道天坛很难住进去啊，而且很远，路程很远。我给那个霍主任打电话，霍尔川主任打电话，因为他以前有天坛的教授嘛，现在去安贞医院了，而且做的手术相当好。然后1点了，我就发现。

0: 打的多少数呢？如果一病人能去你那儿不？到了之后，这病人很快就说了，然后他在那干嘛呢？他是可乐，可乐的吃泡面。那来句话，就跟接台啊，越少做越好啊。就给人做去了，然后早上七点多的时候下来，然后又开始第二天工作。所以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你说我给病人扣过大便，哪个医生没扣过大便呀？哪医生没挨过病人吐啊？那身上都是这样，那情况是都是那样，只是我讲出的而已。
1: 其实通过你的口，其实告诉了大家所有医生群像的一个故事。
0: 我觉得很多的医生都是这样，就是往往他其实去帮助很多病人，家里面有病，他其实并没有帮助他。就甚至我母亲生病，我母亲脚骨骨折了，我母亲脚骨骨折了，我爸要做一手术，他都不告诉我都。来医院看完病了都，看完都回家打完石膏了，过了一天了，才告诉我说啊，我怎么把个脚骨折了。
1: 那如果说，不、哦，因为现在你全台的品那个网络平台的粉丝量很大，你的科普影响力也很多，从你举办各种论坛也好，包括你的各种头衔，然后包括你出的书。其实有没有想过我可以完全的转行做这个、不再去急诊科每天忙忙碌碌。
0: 我舍不得、我舍不得这个行业。我这么多年来，我可能以前没有表达过这个，我以前很努力去当大夫去学习。我那会儿有一句话叫早七晚十一，周一到周七，我早晨七点干到晚上十一点，周一干到周日，就在那干。我去学，我跟不同科老师去学。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一个人的手术量，我当时不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本来病人是我们整个外科加的组合，在我同年我已经还不错了。所以现在一样，一些病人呢，其实我能很快的判断出，很能识别出来。
1: 其实你刚刚也说了，医生是人，他不是神，我们的精力可能不会有那么的饱满。如果按照你这个工作量来排的话，可能每天睡眠时间会很少。
0: 我会很快的去做很多的事情，每一天回过信息了，会有一些事情呢，上百件都算少的吧。有一天我自己跟自己开玩笑，今天我出来过五百件事情吧，有。他们可能真的是有。
1: 那平常如何去缓解自己这种高压状态下的一种节奏呢？
0: 没有什么缓解的，就可能一个事儿对着一个事儿，就像今天来一样，可能一会儿还有个别的事情，那我就是跟病人一样，我很累，但是每一个病人都是新的，我会很努力去做好这件事，再做下一件事情。
1: 不知道你呢，就是平常如果这么忙的情况下，如果家里人现在如果给你一个特权，你一天多四个小时出来，你会怎么安排你的时间？是多陪陪家里人，还是多看几个病号，还是多做一些科普视频？
0: 如果多四个小时的话，我想多出去给医生讲一讲课，让他们做起科普。
1: 为什么？
0: 他们都做起科普了，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了，我觉得老百姓生命又少了，我们医院就没有这么多病人。我现在做一件事情，就推动全民健康素养6条，我带动我的委员会，我们的带话题全民健康素养提升，一年的时间不到，我觉得全平台下有百亿的浏览量了。这百亿像有百亿次被看到，而且我更多病人来于哪儿？来于我的留言，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还有呢，因为关注我朋友也多，那我的微信好友里边有8000多人，那这些好友啦，还有医生朋友啦，他们也会给我打电话聊一些事情。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总是问我鼻炎的事情，其实我就很敏感哦，鼻炎我来了，那开始该讲鼻炎的东西了。其实我会可能比大家早一些会想到这一些下一个点在哪里。可以科普做出来就好一些。
1: 我们人啊，活在名利场当中。现在你的全网平台的粉丝量这么大，可能会也会有一种声音，就说那是不是通过这个要有一些对自己获利的东西？每当有这种声音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有这种诱惑也好，这种选择放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动摇过吗？
0: 其实，在很早之前，那个时候刚做，不知道怎么做。那有一些也没有一些政策。那我就开始卖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些电动牙刷了，一些冲牙器了，这些它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但那个时候是没有说不让，但是后来那国家已经规定了说不让做，那就不做了。这一次其实国家卫健委发文就是嘛，网红医生。这个网红医生呢，其实我也收钱了。你说我是网可以说什么都可以，科普医生都可以。我也发现很多的医生穿着白大衣，其实在别的平台去卖保健品，去卖东西。
1: 他有一种隐性带货，他可能因为大家对于医生这个身份
0: 有一种信任感。
1: 对，他如果说介绍某个医生或者介绍某个药品，可能大家就会去买单。
0: 对，那这里面还有一些是导流的，他走到自己的一些小的诊所去，他比如说这个病，这个中医这个药，我在医院里边可以看，可能200块钱、100块钱就解决了。他去一个诊所，花几千块钱。还没有用，这一点。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我们很多的医生，被一些不良的商家做一些我们 AI 啊。

0: 片的信徒，老百姓他不知道吧？有一段时间跟我说，为了你推荐那个什么淡斑的那个什么小鹅膏那个啊，我可买了，我得看好不好。我说啊，什么东西？他会有一些技术手段在里面啊，没办法。嗯，其实所以现在也是通过咱们的官方也是不可能我的视频里边有链接挂车的，哎，只有什么呢？我那个超里边卖我的书，嗯，别的不会有，有的全是假的，嗯。金钱上面呢，我觉得永远都没有满足。但是，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个病人看到你腾一跪下那一刻，你都我没有见过你，你救了我的儿子，怎么样？那一刻感觉是不一样的。嗯，
1: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
0: 在现实中有太多了。几年前我一个同学去世死了，他去年犯的是肠癌、结肠癌，还是我帮他发现的。一次偶然的一个聚会，啊，他不查，我拽着他查。嗯，他查出那一刻在我们医院。我就看着那个 CT 过就过，我就觉得他就是癌症。结果一看呢，从那层肝那层看过了，肝上都转移了，腹腔淋巴结都转移了，做不了了已经都。嗯，就熬了一年，然后也见他去看他，他还给我打电话说你来看看他，可能不行了。然后去家里边的时候，就他那种哎呀瘦的特别难受。嗯，

0: 其实你生活中、工作中会遇到很多这样的无力感。
1: 拽着我手，跟我说这样一句话，你知道吗？我要常常看一些东西，我就不至于到这会儿。我不看你的，你把我事讲出去，你把我照片拍下来。他说一这句话，那你觉得我多可不可以？
0: 可能更多的这些让大家所熟知，可能就会挽救更多的人的生命。
1: 所以说，回到刚那个问题来，害不害怕？有的科普害怕，那我觉得不敢赌啊，真的不敢赌啊。嗯，就这样的科普，其实我救了好多命了，已经。大家觉得，哎呀，你这个怎么怎么样？就两面性，其实是，我真的不敢赌。以前在急诊科就是如履薄冰，互联网其实更是这样。
0: 这两个如履薄冰是不是有不同？
1: 对呀、啊，嗯，那急诊科就是一天那么多病，可能因为我确实技术不行，经验不足，哎，这个病可能我没考虑到，遗漏了出一些问题。
0: 那在互联网的如履薄冰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是一个引导，嗯，就是大家总会看我怎么样，总会看我怎么样。
0: 你
1: 就我在做什么，可能大家可能会去学。
0: 对，可能这会儿你更加在意的就在于你的表达，你的各方面是不是够精准，让能够正确的引导到大家。
1: 对，其实科普已经在一直在做，还有叫医患共创，我想听听患者怎么说这个病，还有医者共创，不同科室老师，我想让不同的科室老师都在做，都做起来。所以我觉得科普就是什么呢？科普可以预防疾病，嗯，科普呢还能救命，那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可以链接医患，链接我们之间。我举个例子，十几年前，一个胸部疼的病人来到急诊科，没查是一个心梗，突然间。时差了，很严重了，就时差完全去救，没救过来，家属根本接受不了。我就一个胸部疼来医院，你们怎么给我治死了？你这个一定要给我说法。那现在呢，一个胸部疼，老百姓他自己都知道了。哎，我这个疼最重要，别是心脏的问题，我先查一下吧，我查一下拍摄，我放心了。一来没事回去了，这大大就缩短我们沟通了。
0: 人们都说，医生尤其是急诊科医生，见惯了生死，心都比较硬。那我看你其实心里有很柔软的部分。有没有内耗的时候？
1: 我觉得还好，还好。那天我看到一个病人，我出120接了一个老太太，哎，特别瘦，癌症晚期，一看就是那种感觉就活不了，真的活不了一两天了，也是，眼睛都睁不开了，抬到我们车上来，就拽我手，看着我，对不起啊，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了。我说没事没事，我说没事。他说我呀，活不了，我这次来医院，我想死医院，我住那地儿的房子是我租的。我要死那儿，人家就卖不出去了，或者房不值钱。我想死医院。哎呀，我当时那一刻，我就额外想多他做点什么，有一些就别的被子，哎，我特意何况给他找个租的，我就能给他多点托。上天给我这么多关注我，他为什么给我？我觉得也是吧。嗯，
2: 痛并热爱着，或许这就是威斯的两面。我看到的不是一个顶流博主的日常，而是一个普通医生如何被一个梦、一些无力挽回的生命推着走着，硬生生走

0: 出了一条没人走过的路。这条路叫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1: 如果有一天你的数据没有那么好了，然后你还会继续去做这种客户吗？还是说换一种形式再去做客户？
2: 都要做，我觉得有一天肯定，我觉得会不好吧，也会被一些，因为现在很多的医生其实他们也很辛苦，年轻一些有很多想法，有画的形式啦，很多演的形式都在尝试不同的。我就是做的早，运气好，坚持下来了，其实还长得帅点就好吧，对不对？但是现在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但那一天我觉得可能我会轻松一些吧。
1: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你的初衷可能也达到了。因为真的很多人都了解科普，可能不再去关注的时候，反而是全民科普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
2: 对，我也想拍拍，我唱唱歌啊，我出去也骑骑摩托了，打打台球了，哎呀，游游山玩玩水了，没有时间呢。

0: 我看到你之前还是个文艺青年，唱歌特别的好。
1: 以前弹吉了。
0: 你还有很多的爱好，现在可能都搁浅掉了。
1: 对，现在还好，最近把运动又拾掇起来了。嗯，要不再不运动，身体真的扛不住。嗯，
0: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人看着很年轻，但是总打着我要养生的一个旗号。嗯，确实也实打实去健身了，可是反倒基本的这种养生知识不去贯彻执行。如果要跟年轻人一些建议，要跟他们怎么讲？
1: 其实年轻人这样，我跟他们聊过。嗯，就为什么这样呢？他们说：“哎，我白天上班工作太累了，我牛马一天，我好没有点时间。晚上我想玩，给治疗多一点时间。”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尽量别熬夜，嗯，第二点就是尽量别大吃大喝，第三点呢就是别盲目的吃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我见过太多，哎呀，吃这保健品能减肥了，能美白了，把肝肾吃坏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就是开心，嗯，我觉得开心很重要，嗯，开心就可以让人少生很多病。嗯，
0: 你平常如何让自己开心起来？
1: 我看评论区。啊，我怕我别说错什么东西，或导向不对，我看一看，哦，没什么特殊的啊。甚至我看到一个啊，为了医生怎么怎么样，救我们家人命，哎，高兴。嗯，
0: 那如果看到不开心的话语呢，怎么办？这个时候还有没有那种是越来越难过了，还是说我已经有免疫力了，我已经知道肯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1: 我知道肯定会有不同声音，我架好这个位置上，我感觉，那没办法了。什么事情都得拿我来做，什么好的坏的都得拿我来说，也是。一说网红医生，就时间到我这儿，一定先骂我。哎妈，哎呦妈，错了，不是他。嗯，像这样，
0: 就是你要遭受很多的非议和误解。
1: 对，
0: 你会去解释吗？
1: 我咋解释？我没有那时间去解释。有点时间，我录个视频发个视频吧。
0: 在意评论区的一些说法也好。我觉得他毕竟离我们远嘛，对吧？我们心里可以做到自我屏蔽。那其实有一种隐性的评价，其实挺可怕的，可能来自于周边的人。
1: 外面人呢，都觉得我不上班了，都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那甚至在以前呢，就是你以前跟我们一样上班，突然间有这么多东西，这么多光环。我做的事情，我没有坑，没有骗。你说我跑的不好吧？我该做我自己就行了。我内心是过这个坎儿的，我没有任何对不起大家。
0: 那如果说，在你的这个医生定语前去选择一个是急诊科医生高危还是说是科普医生微死，你会选择哪一个？
1: 其实也有问过这个问题，这话是当时郝鹏，我们俩的，郝鹏说我选医生，郝鹏说你呢？我说我选互联网。我说有你们这么多好朋友医生可以了，我去互联网，我去鼓励我们医生，帮助我们医生，甚至我在互联网做另一个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很舍不得医生。但是如果有一天很坚定的我要换一条路，因为我们医生很多了，我会把这些好的医生咱们更好，让更多人知道。
0: 你想去做一个点燃和唤醒的一个工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医生群体的真实的情况。
1: 其实大家真的是不了解医生，嗯，就总是说医生拿红包了，怎么做手术不给红。没有一个医生，你说不给红包，他敢坏给你做手术吧？我觉得不可能的，那是，就只是病人觉得我给个红包，好像我心里边他一定会给我，不会的。那你不如说，医生你要做手术之前，你就配合医生，尊重医生。我觉得这个比一定是更好的。
0: 有这么一句话吗？大家都在传，北大，你即便你是北大，

0: 专业也不会有人去。那面对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你作为一个在一线的医生，你有什么想说？
1: 我希望更多人学医。当更多人学医了，他首先对医疗知识了解了，然后医生不缺了，他有更多的医生来给病人看病。那个时候呢，其实病人会更少了，其实会更好。但是真的是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0: 你做了这么久的这种科普视频，
1: 对
0: 啊，整个全民的这种科普素养也提高了很多。那如果再过五年，再过十年，
1: 有。
0: 你会觉得整个
1: 我现在在努力去做一件事情，我想再做一次改革创新，我在尝试能不能，现在不能说，就像以前没有一些科普一样，我现在努力，哪怕这一次粉身碎骨，看看能不能做一个这个事儿出来。我只是一个一小点，但是我把我努力做了，我觉得能推动一下。
0: 能不能透露一点？
1: 不能。我想尝试一下，
0: 还是
1: 助力老百姓，就是还是想让医疗触达更多的老百姓。
2: 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梦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这里是思想的对话场，时代的问答间，大象会客厅与影响未来的声音面对面。
4: 大象会客厅。
2: 有人说河南土，偏偏这里却种出了最潮的商业生态，这就是他们读不懂的河南魔法。巨商为何频频出清？这片土地还藏着多少实力派？大象会客厅对话河南民营企业家，解锁一商当朝的答案。
6: 新年好，新年好，团团圆圆真热闹，
7: 山泉林汤圆，
6: 味美香甜甜。
2: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第一颗速冻汤圆在郑州诞生，一口甜遍大江南北。2年后，26岁的陈楠进了自家厂子，
7: 可他拿到的不是霸道总裁的剧本，而是从基层销售做起，一路东征西战，最终变成业界公认的养成系总裁。
0: 经常看你朋友圈，您平常就是喜欢户外运动？
8: 这个早期我还当过驴友，就是每周在那儿，大家会拼车到外面去夜游，那里面过二瓢做帐篷都要在里面。
0: 我看您出国都是自驾游，
8: 对。
0: 出去休假的时候是彻底是休假，还是说其实是带着工作去休假的？
8: 基本上你会发现我电话不怎么响过，这个我出去基本上是防守不管，遇到问题你必须靠机智来解决。
0: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7: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0: 在2009年接棒的时候，正好是40岁。您在四十不惑的时候，那与父辈白手起家的创业经历相比，您觉得执掌一个已经比较成熟而且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有哪些独特的挑战？
8: 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啊，这个企业的创始和这个发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对创业者要有足够的尊重，作为一个旁观者，看到了当时创业之初的这种决心勇气，就包括。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我父亲那一代绝对是个创业家，因为他从把三全创立之后退出，到后来这个又去搞了地热，搞了新的一些产业，我觉得他始终有一个企业家的这种创业精神在，这一点是我可能身上都不一定具备。
0: 那您觉得您从您父亲身上所得到了最大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8: 首先就是这种创新冒险的这种精神，第二个呢，就是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稳健经营。因为在这几十年里，三全一直是强调专注专业，我觉得也是三全能够保持继续不断发展的一个基础。
0: 到底是创业难还是守业更难？
8: 创业和守业各有不同的这个难法。在创业之初呢，更多的是靠企业家个人的能力，个人的这个敏锐度。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其实更多的就要靠团队了，这可能也是一个企业从成长到成熟的过程中必须走过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是双重压力，一方面内部呢有治理上的挑战，那外部的挑战呢就是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能顺应市场，让企业有新的定位，如何能够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可能就是我们能够走出周期，能够穿越周期的这个一个核心的内容。
0: 这么多三全的食品，我都选择困难症了。
1: 原来的汤圆水饺大概现在只占我们整个产量的60%。嗯，啊，就是说40%都是一些创新性的产品。嗯，
0: 里边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见过。
1: 对，因为现在的产品呢，它是分场景的，分渠道的。嗯，有些绿标的就是餐饮的，有些产品呢可能是电商的。嗯，有些产品是卖场的，有些产品是社区的。
8: 来来来，在这里，哟，那么多产品。
0: 我们算捣乱吗？
8: 不算，平时不可能一起尝那么多，一般就是尝一两个。就是我们现在的产品测试呢，它有很多流程，内部的测试，然后外部的叫盲测，就是请一些外部消费者来做一些盲测，最后一关就是公司领导要来吃一次。但是领导的评价也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领导评价和外部测试有冲突的时候，还要再去做测试，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我尝的不一定就是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我也是个人呐，我有判断失误的时候。桂花酒酿你尝一口，你们也来尝尝。
0: 口感很丰富。这个更像是我们平常吃的零食的那种感觉。
8: 对，
0: 这菜也挺迎合现在年轻人的口味的。
8: 现在这些我们产品经理都是年轻人，都是90后，他们现在了解消费者，所以我刚才讲这个共情很重要。特别是年轻的消费者有情感诉求，有一种猎奇的诉求，有一些追求新事物的这种需求，这也要满足的。
0: 白桃乌龙，哎，尝了汤圆，这个很有特点。
8: 现在很多产品它都是相互在跨界的。你像这种蟹黄的饺子，其实也是这几年比较流行，它这个就是季节限定。
0: 所以说我们也是不停的调整，不停的在上
8: 创新。对，我们研发组呢大概有几十个。我们现在内部的每年都会推出这个上百个新品种，然后呢通过内部测试外部测试，最后推向市场。
7: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0: 您企业想要继续的
9: 不断的往前发展，

0: 餐饮连锁的这种尝试，我们也搞过自动售卖机的这种尝试，那也都是以失败告终啊。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总是去尝试，但是这些尝试都是不是豪赌。
1: 当时三全鲜食那个项目，其实您是投入了很大的心血的。
0: 对。
1: 但最终没成。
0: 对，这个三全鲜食这个项目呢，当时也是在这种 O2O 如火如荼的这种发展背景下，企业的一种尝试，开发了一个手机下单、售卖机取货的一个这种商业模式。这个项目目前看是失败的。这个。因为什么呢？这个有些商业逻辑里的闭环没有解决，比如说尾货的问题解决不了，所以当时也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做这个项目，当时焦虑的头发都掉了，这个当时头顶一块斑秃，这个焦虑，当时整个项目亏损了几千万，但是这个项目虽然是失败了，但是对鲜食这个产品我们还是留下来了。后来这与我们做鲜食的供应链，这个给711啊这些做配套，包括现在你像胖东来或者这些在用我们的一些鲜食产品，都和当年的这个供应链的基础，虽然整个商业模式没有成功，但是它某个供应链的细节的这一部分还是成功，还是留下来了，
1: 没有白走。我发现您绝对不会内耗，就是事情总有两面性。
0: 对，
1: 有可能我创新这条路，哎，我没有走通，那我肯定是我看到了它的不足，我发现了问题。
0: 但是在创新的这个过程中，这种压力啊，这种焦虑还是确实是有的。
1: 那您当时怎么去排解自己的这种困惑？
0: 那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去做了，就要做，就要创新。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项目确实确定商业模式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及时止损就及时止损。再一个呢，有时候试呢也是为了用排除法来解惑。为什么有些新的商业模式或者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你要不要去拥抱？也可能它是个机会，也可能它是个坑，你就很难去体会到这件事情真正的内容，因为你是个局外人。你只有深入的介入以后，你才会发现你的机会和这个产业或者这个商业模式的坑在哪里，你才会去真正的领悟到这件事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甚至是寻找到新的商业机会。
1: 我第一次走进这儿的时候，就感觉这跟其他的一些，尤其是食品企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0: 是吧？
2: 除了办公环境是透明的，你看整个这个随处可见这种透明的小办公室，
0: 我们所有这个办公室的名牌上都没有职务，只有名字，就是想打破这个内部的这种层级的限制。大家都是在一个开放的平台下在工作，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一直要打造一个平台型的组织，不要那么等级森严。其实就是各自都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们在公司内部都是以什么老什么相称的，或者是叫名字，没有直接叫，没有叫周五，叫这个情况有点特殊。这个他们一般都叫董事长，在私下里他们都叫老陈应该是。
1: 您之前是一直接触市场的，那到现在其实做到这个位置，会不会离市场越来越远的时候，你自己会有那种，我说我在做决策的时候，我怎么能够把控得住我这个决策是对的？
0: 一个时代的发展呢，有一个时代的印记。你像我都属于60年代的人了，其实说实在话，包括对一些渠道的变化、一些新的场景的变化，我都是个外行了，所以我只能利用自己的经验，是给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今天早上在车上，你问我为什么我手机从来都不带，也不太响，有时候我有的时候他们发短信，可能我第二天才回，我手机都是静音的，我很少去关注这种细节的东西，我主要就是看几个。一个呢就是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个呢就是要用人，用对人，用好人，这个是很关键的。人配来了，怎么分钱，怎么通过好的这种分配机制能够把人留住，而且让他愿意干，愿意去把这当成自己的事儿来干。
1: 三全的机制是什么？
0: 过去三全的组织是个叫任务型组织，就是老板说什么下面怎么做。我们现在的组织是个平台型的组织，就是三全提供了一个平台，你有资本，有品牌，有过去历史上沉淀的资源，这些是你的资产，你要和那些有创业能力的年轻人合作，然后呢把这些人才聚合到一起。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和所有的员工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劳资关系

0: 关系，也不是个雇佣关系，我们其实是个合作关系。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管理层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管理，而且分享这样的一个经营结果。
1: 是什么时候、什么契机让您觉得该有这样的转变，必须有这样的转变？
0: 我们也其实走过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创业之初发展很快，但是进入了一个规模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瓶颈。我们也要反思，就发现好像一个公司只有老板在操心，别的人都是看开会的时候拿个本儿，但是好像是没有什么主见。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所以我们的人政策核心的就是第一个是赛马，第二个就是分享，
1: 也是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其实也把您解脱了出来。
0: 对，一个解脱我了，第二个业绩方面呢也有大的成长。
1: 这个有什么数字对比吗？
0: 这个改革之前和改革之后的这个经营结果的数据还是变化很大的，就是说明我们这条路是走对了。就是内部改革这个机制设计这条路，机制改革这条路是对的。
1: 安全它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说还是一个家族企业，
0: 对，
1: 但是家族企业当中却有三全的特有的模式。
0: 这个在企业建立之初啊，其实我父亲就是比较开明的一个人。一方面呢，他把我们在企业的角色都定位成职业经理人。这个我们在这个提出来一个内部的这个治理上的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叫做家族控股，但是不要家族管理。所以我们的这个在董事会层面，家族成员的比例就比较高，但是在日常的经营团队里，所有我们目前的每个业务板块和职能板块的所有的老总，全部都是职业经理人。这一点上，我们就把很好的把企业治理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做了一个分离。
2: 大象会客厅深度对话三全董事长陈楠。
0: 有时候的消费者会有一些感知，说新鲜的就是好的。其实现在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新鲜的未必是最好的。因为有些蔬菜你看着很光鲜亮丽，但是可能它农残是超标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强调本身的更专业的这个把控。为什么要走出去？因为大家对中国饮食文化的这种认同逐渐在增加。但是你的产品呢又不能够出去，特别是食品呢都有国家的保护。这个很多的技术壁垒带来了你的产品没办法出口到海外去，那我们必须在当地建厂才能在当地销售。把中国的这种技术能力，这个工业化的能力和我们的装备能力转移到海外去。
1: 所以说我们有这份底气在。
0: 对，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我们成为了全世界的这种叫做世界工厂。我们的技术装备的能力，可以说到今天我们有这个底气，也有这个实力能够走出去。原来我们说要做国人的
1: 国人餐桌，现在要是
0: 现在争取要做到全球的餐桌。
1: 其实这两年可能基于大形势也好，基于我们整体的市场的这种变化也好，就是从营收方面来讲，也是出现了轻微的波动。大家在想着会不会三全会把主力放在稳住国内的基本盘上，但是您却拿出了2.3亿澳元进行出海，这是三全第一次大规模的出海建厂。为什么做出这样一个决策？
0: 如果说过去的40年是引进，那么未来的几十年我认为是走出去。这是个大的趋势，就是未来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企业也应该成为国际化的企业。所以走出去是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策略，也是国家支持的一个这个走出去的一个战略。你首先要参与，要走出去，只有走出去磕磕碰碰你才能汲取经验。
1: 当前我们说环境复杂多变哈，比起利润，比起规模，您觉得要走得长远的话更核心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还是要把内功练好。一定要把民营企业的机制灵活这件事情这充分利用起来，就是你在内部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上要充分利用起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是挑战企业家的这个胸怀。就是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在利润受到挤压、市场受到挤压的时候，到底是先保企业保还是员工。我们在这上反而是觉得在困难的时候要先保员工，要先保管理团队的利益。最后是放在企业利益。只要把大家的利益能够保证，把大家的这个工作热情意愿能够激发出来，能把能动性调动起来，这个企业闯关这个抗风险的能力就提升了。
1: 之前提到我们河南的民营企业，那肯定是三全、思念，包括牧原会比较叫得上名。但这两年你看，包括胖东来，包括蜜雪冰城，包括泡泡玛特，新的一些民营企业频频出圈，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0: 这首先呢，要肯定一点，说明我们河南的营商环境好。第二呢，说明我们河南的这个资源丰富，也说明我们河南的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才能孕育出那么多这个企业。我想这些成功的企业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不是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是站在社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帮助社会解决问题。先满足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满足了，自然成就企业发展。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河南的企业还是有格局的，也是有情怀的。
1: 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您说您要做一个快乐的董事长，您现在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0: 做一个企业，其实不完全是外界看到的，这些经营结果，可能更多的是这个经营过程中的这种酸甜苦辣，这个喜怒哀乐都有，这个也是正常的人生嘛。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只要乐观向上，始终保持着这种信心和活力，我觉得都能抗过去，也是都能够苦中寻乐。
1: 您怎么定义自己的这个接班？
0: 很多这个二代接班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是吧？这个就是因人而异。我现在也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职业经理人。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当然是希望给董事会，给所有的股东能交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但是这个永远这种距离啊都是有的，包括和我自己内心的想象也是有距离的。
1: 其实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哈都有一个传承的焦虑吧，可以这样讲哈，就是有些是害怕一代不如一代，有些是担心一些创新的一些传承的模式可能会让自己的家族企业变得味道。您有过这种传承焦虑吗？
0: 因为我这种接班呢，是在企业很小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自然的这种传承啊。那么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对未来的接班，可能还是通过赛马这种机制来筛选未来企业的领路人，能够让企业更好的发展的。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

0: 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5: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6: 是的，
5: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7: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5: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5: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

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沧海。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恋娃好去处就在丽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8。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

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

藏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大连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

0: 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的周末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马琦和周玉珍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寇准悲靴现场实况录音。在这个剧目当中体现了两个人斗智斗勇的才能，加上周玉珍老师的声音甜美，演技更是活灵活现，虽然是在听，仿佛能看到他的一颦一笑，我们来共同欣赏。

不美，真是不够啊，你真能气，咱要回也回一个人，你要留兵去造反，报仇雪恨出奸臣。

0: 齐奋。既然灵丘运会上天发出，七日之后就要开吊守祭，我们还是办理丧事要紧，等丧事完毕再与那奸贼算账不迟。丫鬟
1: 在，
0: 快搀夫君主坐下。
1: 是。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儿媳秀在啼哭，天才不早，还是回房安歇了吧。杨红
1: 在，
0: 照料八府门，你也安歇去吧。
1: 遵命。
0: 再去，
1: 多谢。

儿失身在此，为娘我也是不忍远。

0: 太君千住，
1: 杨公何事？
0: 任大爷来了。
2: 哪一个任大爷？
0: 任堂辉，任大爷。
1: 可是那个任兵？
0: 正是。
1: 对。

0: 去说远道而来，且到客厅休息，明日再见。
1: 哦，袁大爷他到了府门，心急似火，如坐针毡，他连灯笼也不让点，就催我领他进来，现在灵堂以外等候。
0: 那就快快请他进来。
1: 是。哦，太君，任大爷他再三交代于我，叫我先进来说与太君和群主知道，稍时看见了他不要害怕。
0: 哎，我又不是不认识他，怕他何来？
2: 这真那个奇怪，请他进来。
1: 是，有请任大爷。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6: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伴随着这一段扣准杯歇，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明。

是当地在人呐俺上了你你叫俺我是少学是精既然君满你还在

摘蹩脚，嘿。

0: 也会打水瓶。他的大号咱也好打，他要称兄咱也行。你呀往到哪儿干，于是好像一个窝囊虫。回来就是回来了，先不管那些闲事情。哎呀儿郎啊，快起来快起来，拜过你家爹爹。
1: 哎呀，我爹不是死了？
0: 哎呀，他没有死，快来拜过，快
2: 拜见金马爷。
3: 罢了。
4: 哎呀呀，食材在府门之外，老奴老眼昏花，认不清就拿，该死该死。
5: 敢相识，正好
3: 正好。
1: 江湖
3: 在，
1: 你就找了府门。
3: 是。
1: 儿啊，你那任贤弟真的死去，我儿真的回来，快把什么来由对为娘说个明白。
0: 是啊，你快坐下，对我们说说吧。可把俺给糊涂死了。
3: 孩儿遵

0: 儿啊，天意似故，有话明日再说，都回房安歇了吧。
1: 啊，母亲，孩儿虽然回府，怎敢出土露面，住在府中？
0: 不住在府中，住在哪里？
1: 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这欺君之罪可是了不得呀。这
0: 骏马，你是如何打算？
1: 趁此黑夜偷得府去，怀冤怀境，找一个阴身之处。
0: 那
2: 哎呀，不妥不妥，
0: 为娘我不放心。
1: 明目张胆住在府中，更是万分不妥。
0: 这哦，婆母，花园后墙脚下有三间小房，乃是村房花草之地，从来没人住过，就让骏马藏在那里，混过几日，您看如何？
2: 哦，以后就让我儿暂藏花园之中。

0: 咱们照旧办理丧事，等丧事完毕，文扬地上四王本长同会援军，那就不怕了。
1: 可要处处谨慎，事事小心啊。
0: 儿啊，你为何赶到这深更半夜才回家来呢？
1: 孩儿怎敢在那光天化日之下进南城呢？
2: 我说是你呀，你呀，也不提早给人捎个信儿，你看看，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了？
3: 哎呀，是啊，我也不穿这没气的衣服了。
1: 郡主，这小妇怎敢脱去？咱还要一家做斟满哄外人了么？此事非同小可，万一败露，咱居家性命难保。
2: 深更半夜又有何妨？看你那个胆量！
3: 哎，谁也不要这倒霉的东西。
4: 还不赶快自首！
0: 你把他打烂，七日之后怎样开掉首级？
3: 七天后开掉首级，六天头上再拜。
0: 将军的怒，嘿。二七。天赛将命，快令我儿花园藏躲，送到随我。

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心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

0: 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5: 我面前的文物是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鎏金银竹节铜熏炉。1981年，这件熏炉啊，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后，终于重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它独特的造型和高超的制作工艺让人称奇，它曾见证过一段爱情故事，更是被人传为佳话。那么这件精美的熏炉是如何被发现的？它的主人又是谁呢？
4: 1981年5月，中国陕西省咸阳市窦马村的一位村民在地里耕作时，意外发现了一件古代铜器。村里人立即将这一发现上报给了陕西省茂陵博物馆，博物馆立即派专家赶到了窦马村。经过考古勘测，专家确认农田下确实埋有一座中国西汉时期的墓葬。经过发掘清理，从墓中出土了200多件文物，其中最为精美的要数这件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熏炉是古人用来焚烧香料的用具，焚香一方面可以净化空气，另一方面从熏炉中冒出的袅袅香烟使人感觉就像进入了飘渺的仙境。窦马村汉墓出土的这件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为博山炉形式，高58厘米，重2570克，通体为铜柱，由炉体、长柄和底座三部分组成，外表鎏金银，底座上装饰2条镂空盘龙，龙仰头张口，恰好衔住竹节形柄，竹柄分5节，寓意节节高升。 竹节顶端筑有三条盘龙。

0: 龙头拖着炉盘，盘上装饰四条游龙，漫游于波涛之中。炉盖为镂空的多层山峦，恰如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博山。山峰间暗藏缝隙，香料燃起时，烟雾自缝隙中袅袅散出，弥漫于山峰之间，其景象犹如云雾缭绕的海上仙山。西汉时，帝王们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大都信奉神仙之说，博山炉就是在这种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诞生的，并在汉代广为流行。2000多年前，汉代工匠们将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制作得如此奇巧，令人叫绝。在汉代，如此华贵高雅的器物绝不是普通人所能拥有的。那么竹节铜熏炉的主人会是谁呢？专家在熏炉的炉盖与底座上都发现了铭文，其中内者未央上卧六个字引起了专家的注意。内者即保管者，未央是西汉皇宫未央宫的简称。未央宫是皇帝处理政务和居住的一座大型宫院。上卧是宫内官名，负责管理皇帝的寝卧事宜。那么内者未央上卧的意思就是，这件熏炉由未央宫负责管理皇帝寝卧事宜的官员保管。另外，熏炉的铭文中还记载着，熏炉的铸造时间为建元四年，而这一年正值汉武帝刘彻当政时期。纵观整件熏炉，无论是从器形还是装饰图案上看，都符合皇帝御用器物的特征。那么，它会不会是汉武帝刘彻的御用之物呢？
1: 根据熏炉上的铭文，专家呀起初想到，这件鎏金银竹节铜熏炉的主人也许就是汉武帝刘彻。可转念一想，不对呀，汉武帝刘彻葬在茂陵，而出土熏炉的墓葬却在茂陵以东约2000米的窦马村。显然，熏炉的主人另有其人。而且此人还是一位与汉武帝有着密切关系的重要人物。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0: 随后专家在鎏金银竹节熏炉上又发现了杨信家的字样。原来这件熏炉虽是未央宫汉武帝的御用之物，却已归属杨信家了。专家由此推断，出土熏炉的墓葬应该是杨信墓了。那么这个杨信又是什么人呢？据考证，杨信是汉武帝刘彻的同胞姐姐杨信公主。史料记载，汉景帝刘启和王皇后共生有四个孩子，老大是女儿，也就是杨信公主，最小的男孩就是刘彻。杨信公主因其封邑在杨信而得名，又因为是家里的长女，也被称为杨信长公主。史书记载，这位杨信公主对弟弟刘彻关怀备至，所以深得刘彻的敬爱。刘彻登基后，皇后一直不能生育，皇帝没有子嗣是关系江山社稷的大事，这让身为姐姐的杨信公主颇为着急。建元二年的一天，汉武帝打猎回来，路过杨信公主家。杨信公主命人摆上酒宴，让汉武帝一边饮酒一边欣赏歌舞。不一会儿，一位舞女盛装出场了，她体态婀娜，舞姿翩翩，汉武帝看得着了迷。见此情景，杨信公主奏请将舞女送入宫中，

0: 汉武帝非常高兴。这位舞女名叫卫子夫，是从小陪伴在杨姓公主身边的贴身侍女。后来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了三女一男，备受汉武帝的宠爱。杨姓公主虽然成全了汉武帝的婚姻，但是她自己的婚姻生活却并不幸福。汉景帝刘启在位时，为了笼络平阳侯曹实，就把杨姓公主嫁给了他。可惜曹实体弱多病，结婚后不久就去世了，年仅20几岁的杨姓公主成了寡妇。2年以后，杨姓公主改嫁汝阴侯夏侯颇。夏侯颇是开国功臣之后，然而婚后没多久，夏侯颇也死了，杨姓公主又一次成了寡妇。虽然经历了2次打击，但她并没有放弃对爱情的追求。
1: 有一天，杨姓公主问身边的丫鬟们，如果我要结婚，你们觉得列侯中谁最合适？丫鬟们齐声回答，当然是骠骑大将军卫青了。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他与卫子夫一样，从小啊就在杨姓公主身边做仆从。那么丫鬟们为什么会觉得卫青最适合与杨姓公主结婚呢？杨姓公主听后又会做什么样的反应呢？
0: 杨姓公主听完丫鬟们的回答后，扑哧一声笑了，说道，卫青过去可是我的马夫，他怎么能做我的丈夫？一个巧嘴的丫鬟赶紧回答说，大将军今非昔比了，他姐姐可是当今的皇后，他本人又战功赫赫，天下还有谁比他更配得上您呢？原来卫子夫当上汉武帝的宠妃以后，杨姓公主把卫青也推荐给了汉武帝，让他领兵打仗。后来卫青在对匈奴的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被汉武帝封为骠骑大将军。杨姓公主听完丫鬟们的话后非常高兴。没过多久，杨姓公主喜欢大将军卫青的事儿就传到了汉武帝刘彻那里。汉武帝笑着对大臣们说，想不到当初我娶了卫青的姐姐卫子夫，现在我姐姐又看上了卫青，这或许是天意吧，就让我成全他们好了。公元前115年，外出征战凯旋归来的卫青刚刚回朝，便接到了一纸诏书。汉武帝在诏书中写道，为了嘉奖大将军卫青，特别赐婚给他，让他迎娶杨姓公主为妻。卫青喜出望外，他从小就与姐姐卫子夫一起朝夕陪伴杨姓公主，对美丽善良的公主心仪已久，但毕竟二人身份地位不同，卫青也就一直没有表露出自己的心思。选定吉日之后，由汉武帝刘彻亲自主婚，大将军卫青迎娶了杨姓公主。就这样，已过不惑之年的杨姓公主第三次出嫁，找到了她最后的幸福。专家推测，这件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应该就是汉武帝御赐给姐姐的贺礼。杨姓公主嫁给卫青以后，两人幸福美满地生活了9年，一直到公元前106年，卫青病逝，杨姓公主后来也没有再嫁，直到终老。岁月流转，一次偶然的发现使杨姓公主与卫青喜结良缘的爱情故事再度被人们所关注。

0: 而沉睡于地下2000多年的鎏金银竹节铜熏炉，一时间也成为专家学者们重点研究的对象。如今，这件熏炉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后人在赞叹它精湛工艺的同时，更被其所承载的爱情故事所打动。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我面前的这件青铜器是中国陕西省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一件镇院之宝，名叫何尊，它来自于3000年前的中国西周时期。尊身上的铭文呢，不仅记载了西周建立初期的几段重要历史，还首次出现了中国两个字。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国之重宝，却曾被人以3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到了废品收购站，并险些葬身于炉膛之中。那么何尊是如何化险为夷的？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与我们现在说的中国又有什么不同呢？让我们先从何尊的偶然出土说起。
1: 1963年的初秋，一场暴雨过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镇村民陈堆家后院的黄土崖子被雨水冲塌，因为没有危险，陈家人也没有在意。这天夜里，陈堆借着月光到后院上厕所，可刚到后院，陈堆就发现不远处正对着的土崖上有两道幽幽的绿光，就像两只眼睛一样盯着他。陈堆顿时感到毛骨悚然，赶忙跑回了屋里。这一夜陈家人都没有睡好，第二天天还没亮，陈堆就再次来到了土崖下面，想看个究竟。结果离近了之后，陈堆才发现前一天夜里发出绿光的是土崖被雨水冲塌后露出的两个绿色铜钉。陈堆见状，赶紧回家找来锄头，想把铜钉刨出来，结果刨了半天，竟然刨出了一件长满铜锈的青铜器。当时陈堆并不知道这件青铜器是做什么用的，在清理掉上面的泥土后，便顺手将其带回家盛起了粮食。就这样，这件青铜器作为贮粮罐，在陈家一放就是2年。到了1965年，陈家人因为经济拮据，便将这件青铜器送到废品收购站，以30元人民币的价格将其当成废铜给卖了。被卖掉的青铜器与其他废铜一起堆积到了废品收购站的仓库里，即将被运往冶炼厂进行回炉冶炼。就在此时，原宝鸡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老童来到了废品收购站。
0: 20世纪60、70年代，宝鸡时不时就有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但在当时啊，由于人们缺乏文物保护意识，许多农民从地下挖出青铜器后呢，都将其当成废铜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于是啊，一些文物工作者也养成了跑废品收购站的习惯。这一次，宝鸡市博物馆的老童啊，就在不经意间将命悬一线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给救了回来。
1: 这天，老童与往常一样来到废品收购站，一位老职工告诉他，最近还真收了一件青铜器，并且一边说着，一边将老童带到仓库。看到这件从废铜堆里扒拉出来的青铜器，老童一眼就认出了这是一件西周时期的盛酒器青铜尊。

过简单的观察和测量，老童得知，面前的这件青铜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口圆体方，长颈骨腹，高圈足，脚端突出于器表，体侧装饰有4道镂空大飞棱。尊身整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装饰有饕餮纹，颈部为蚕纹图案，口沿下还饰有蕉叶纹。虽然一时还无法弄清青铜尊的真正价值，但老童清楚，仅从其庄重的造型以及尊身上精美多样的纹饰就能看出，它一定不一般。于是，在获得上级部门的批准后，老童以30元人民币的价格将青铜尊买回，运到了宝鸡市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老童花30块钱买回的青铜尊，就是后来的何尊。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60多年前没有陈家人的偶然发掘，何尊就不可能重见天日；如果没有宝鸡市博物馆老童的慧眼识宝，何尊也可能早已葬身炉膛之中了。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如果没有10年后中国著名青铜器专家马成元先生的又一次发现，何尊身上铸刻着的惊世铭文，不知还要等多久才会被人发现。何尊被运回当时的宝鸡市博物馆后，文物专家对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确认其铸造时间的确为西周早期，但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博物馆并没有对何尊进行除锈处理。就这样，何尊在宝鸡市博物馆的展柜内一待就是10年。1975年，中国国家文物局要从各地调集一批文物，在北京故宫举办全国新出土文物汇报展，宝鸡市博物馆的何尊就在其中。这一年，马成元作为研究青铜器的专家，也参加了这批文物展出前的筹备工作。当造型雄奇但表面铜锈斑驳的何尊出现在马成元面前时，引起了他的格外关注。经过几天的观察后，马成元发现，在这件青铜尊的底部似乎有铭文的痕迹。对于研究青铜器的专家来说，青铜器上的铭文就像是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如果这件青铜尊底部真的有铭文，那么它会不会记录着铜尊是何时所铸，又为何而铸的呢？马成元立刻安排人对何尊进行了除锈处理。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何尊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果然，在何尊内胆底部刻着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铭文内容被解读出来后，立即引起了全国文物界的高度重视，因为何尊底部的这122字铭文不仅记述了周文王受命、周武王灭商以及周成王迁都等西周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在这件3000多年前的青铜器上还首次出现了中国两个字。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率领大军在牧野，也就是今天中国河南省的新乡一带，与商纣王的军队展开决战。最终商朝军队战败，商纣王自杀，商朝从此灭亡。当时周武王一取得政权，就提出在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建立偏都，来巩固周王朝的统治。

0: 但是很不幸，这件事情周武王还没来得及去做，就因病去世了。那么，周武王去世后的周王朝该如何巩固政权？周武王留下的遗愿还能实现吗？人们从何尊底部的铭文中找到了答案。根据铭文记载，周成王五年时，成王姬诵为他的父亲周武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祭礼。他向上天宣告迁都成州，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一带，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由此我们得知，周成王最终替父亲周武王完成了遗愿，但也就是这部分铭文内容震惊了当时整个文物界。因为在讲到周武王当初想要以洛邑作为天下的中心时，铭文使用了于其宅兹中国这样一句话，这是中国二字最早以词组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但专家说，何尊铭文中的中国与我们现在说的中国概念可不一样。
1: 中国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何尊铭文中，这时候的中国不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一个地理概念。商朝人认为呢，他们所居住的大邑商就是天下的中心，西周灭商以后呢，要重新寻找一个天下的中心，周武王选择了洛邑。洛邑呢，地处中原，曾是夏朝和商朝的政治中心，同时呢，也是方国和小诸侯国纳贡和朝见的中心，同时也是天下的交通枢纽。周武王为了实现自己控制中心、节制四方的管理理念，决定呢把自己的政治中心，也就是宗周，迁到呢地理中心洛邑。周成王呢实现了周武王的这一愿望。何尊铭文的核心就是成王告诫臣子们，中国这个天下的中心对于王朝的统治是非常重要的。
0: 何尊上的铭文除了记述文王受命、武王灭商、成王迁都等西周时期的重大事件以外，还记录了何尊的铸造者是谁。铭文中说道，一位名叫何的人，因其先父曾跟随周文王建功立业而获得了周成王赏赐的30串贝币，何感到十分荣耀，为此专门让人铸造了这件青铜尊以祭祀祖先。青铜尊最终也因铸造者何而得名何尊。如今宝鸡市博物馆已更名为宝鸡青铜器博物院，何尊已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国宝级文物目录，并成为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一件镇院之宝。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我前面有个杯子，它看上去啊，与我们平时喝水的玻璃杯并无二致，但您知道吗？这个杯子可是中国杭州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杯子，为什么会被当作镇馆之宝来收藏呢？如果您真的觉得它是个普通的玻璃杯，那可就错了。它可是中国64件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之一，堪称国宝。这个杯子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竟然会如此珍贵呢？
0: 走进杭州博物馆的展厅，一进门就能看见这个杯子，
3: 它通体呈淡淡的琥珀色，高有15.4厘米，上粗下窄，口径7.6厘米，底径5.2厘米，圈足高2厘米。杯形为长口平唇，圆底圈足外撇。杯子表面经过抛光处理，看上去光洁平滑。整个杯子通体透明，没有任何纹饰，只有一些絮状的海绵体。海绵体是水晶自然结晶时产生的纹路。难道这个造型普通的杯子竟然是水晶制品吗？故事要从1990年一套陶瓷乐器的失窃说起。1990年的一天，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几个砖瓦厂的工人正在这里取土。突然，他们挖出了一些瓷器，经过仔细清理，发现是一些陶瓷做的类似编钟的东西。工人们没有声张，而是偷偷地把这些东西藏起来，等到第二天拿到古董商那里卖掉了。这些人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没想到却被附近的村民看到并报了警。警察迅速出击，找到了那些贩卖文物的人，又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古董商的消息。就这样，卖出文物被追了回来。杭州博物馆的这套原始瓷钵，就是当初被追回来的那套。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与钟磬配合使用，一般只有贵族在宴享和祭祀时才使用。而原始瓷最早出现在中国商周时期，它是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因为还处于瓷器的低级阶段，所以称为原始瓷器。半山镇为什么会出土如此珍贵的原始瓷钵呢？为了弄清楚情况，文物部门决定对发现原始瓷钵的地方进行抢救性发掘。由于砖瓦厂常年有拖拉机在这里取土，地面早已被车轮压得很实，考古队艰难地清理掉将近1米的土层后，才找到了已经被破坏的古墓。考古人员清理出墓葬轮廓，随后进行揭顶式发掘，一些原始瓷器相继显露。墓葬中还出现了黑色的木炭渣，这让考古队员们如获至宝。木炭是用来防潮的，只有古代高等级墓葬里才会使用。这意味着这里有一座规模不小、级别不低的墓葬。面对这一情况，考古队员们十分兴奋。此时的发掘已经快接近墓底了。为了不破坏墓葬里面的原始瓷器和其他文物，考古队员不敢再用炭铲，而是将竹子削成竹片，一点点在土里抠。他们又从土里相继找到了玛瑙器、琉璃器和玉器。这一天，考古队领队杜正贤正小心翼翼地在土里寻找着随葬品，突然他觉得眼前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仔细一看，亮晶晶的。他好奇地在发光的地方用竹片往外抠土。当表面的土都被清理完之后，一个杯子的轮廓显现出来。那是一个横躺着的杯子，由于它的造型太像是现代人用的玻璃杯，在场的所有人都心里一沉。难道这座墓葬遭遇过盗掘？但是很快，考古队领队杜正贤就否定了这一猜测，因为这座墓葬上面的土层早已被拖拉机碾压得很坚硬了，盗墓者根本无从下手，而且发掘过程中并没有发现盗墓的痕迹，所以杜正贤判断，这座墓葬应该没有遭遇过现代人的盗掘。
2: 既然没有遭遇过盗掘，那

0: 用什么材料制作的呢？
1: 为了搞清楚这个杯子的材质和年代，考古队领队杜正贤和自己的同事联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想请他们帮忙鉴定。就这样，杯子被包得严严实实，连同杯子里的土一起被带往北京。到北京后，接待杜正贤等人的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苏秉琦看到杯子后，将它捧在手里端详了近半个小时后，连连赞叹道：国宝，绝对是国宝啊。科研人员对杯子里的土进行化验后证明，苏秉琦的判断是正确的。墓葬中出土的杯子是战国时期用天然水晶制作的水晶杯，这一结论让所有参与发掘的人们感到很振奋。这应该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也是最大的天然水晶制品了。水晶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国明代科学家宋英星所写的《天工开物》一书里。在更早的文献里，人们对水晶有不同的称呼，水玉是水晶最古老的称呼，意思是像水一样的玉。那么时间更早的战国时期，人们对水晶制品又有着怎样的认识呢？要知道，在生产力低下、科技并不发达的战国时代，能够开采出如此大块的天然水晶，并将它打磨成杯子的形状，十分难得。而当时的人们是怎么取材，又如何把材料抛光到我们所看见的这么光滑，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2: 水晶杯我个人认为啊，有三个谜团。第一个方面就是这个水晶的材料在国内啊几乎找不到这样子高纯度的水晶材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杯子中间这个芯子怎么样把它取出来，水晶因为硬度高很脆，所以说从芯子怎么把它取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第三个的话，这个水晶杯的外壁跟内壁还有这个底部都是非常光洁，抛光的技术是非常高超的，是在2500年前把这个杯子能够抛光成这么光洁，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1: 2002年，也就是水晶杯被发现的12年之后，它被列入国家禁止出境展览的64件国宝级文物名单中，并作为杭州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被永久收藏。
0: 水晶杯的出土引起了轰动，人们同时也开始关注它的主人是谁。杯子的主人与古代杭州又有着什么关系？考古人员从水晶杯出土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端倪。
1: 这是一座有着斜坡墓道的土坑墓，坐西朝东，面向高山，呈甲字形。在中国古代的墓葬制度中，帝王级别的人享受亚字形墓葬，也就是有4条墓道。王侯一级的墓葬呈中字形，有2条墓道。列侯一级的墓葬呈甲字形，只有1条墓道。从墓葬的形制来看，墓主人的身份在当时应该非常高，属于列侯级别。墓葬中的随葬品除了这个珍贵的水晶杯之外，还有一些玛瑙器、琉璃器和原始瓷器，也制作得相当精美。这些琉璃蜻蜓眼挂件表面有许多蓝色圆点和白色圆圈组成的鱼目纹，有的在鱼目纹外面画上彩色花纹，所以又叫蜻蜓眼，看上去十分可爱，又充满异域风情。而这些玛瑙环更是做工精细，表面经过好几道工序的抛光处理，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光泽，看上去光彩熠熠。除此之外， 这套原始瓷钵更是只有身份尊贵。

0: 才能拥有。那么，拥有这些珍贵随葬品的人究竟是谁呢？专家说，杭州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上极少留有文字，这与中原地区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上留有铭文的情况不同。没有出土文字性的材料，人们只能根据一些史书记载大致推测。古代杭州一带曾经是吴国和越国争霸之地，后来越灭吴后长期统治着这里。到了战国时期，越国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楚国。公元前323年，楚怀王率兵东进，大败越兵，杀了越王吴姜。古代杭州一带从此纳入了楚国的版图。专家判断，水晶杯的主人很可能是楚国派驻到古代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或军事首领。这些江南地区比较少见的玛瑙器，或许就是从楚国带来的。战国风云早已烟消云散，楚国贵族的下葬之地埋下了众多瑰宝，尤其是这件水晶杯。古人和今人的杯子，时隔2000多年，依然能够如此相似，实在令人惊叹。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这件人物造型的陶俑是中国江苏南京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它表现的是男性跳舞的形象，而且他跳的舞蹈呢，直到今天仍然很流行。关于这件国宝的故事，让我们先从一起盗墓案说起。
0: 1950年春，在中国江苏省南京的夫子庙市场，几个文物贩子在向路人兜售一些陶俑。突然，几位警察出现在他们面前。警方对文物贩子审讯后得知，他们贩售的是几件中国古代陶俑，来自南京郊外祖堂山上的一处古墓。公安部门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给南京市有关部门。当时的南京市市长刘伯承立即指示文物部门迅速对被盗古墓展开考古发掘。事后人们得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物部门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帝王陵墓进行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南京郊外的祖堂山上发现了两处相邻的墓葬，墓道口都用青石板封堵。考古人员分别对两座墓室进行发掘，发现墓葬在落成后不久就被盗掘，棺材已经毁坏了。尽管如此，墓中仍保存有壁画，还出土了大量陶俑，其中还包括造型怪异的人首鱼身俑和人首蛇身俑。那么，墓主人究竟是谁？为什么会选择这些奇特的陪葬品呢？当时，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曾昭玉发现了解开墓主人身份的重要线索。曾昭玉参与了现场的发掘工作，墓中一些散乱的玉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很快发现，这些玉片不是普通的陪葬品，而是玉哀册。所谓玉哀册，是古代高等级墓葬的标志之一，一般上面刻有记录墓主人身份的记文，它是考古人员揭开墓主人身份最直接、最重要的资料。

0: 专家发现，玉片上有用金粉书写的“韦宝大元年”几个字，宝大是南唐的年号之一，这证明墓主人很可能是南唐时期的一位帝王。南唐处在中国唐代和宋代之间的五代十国时期，而南唐就是十国之一，领土范围包括今天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苏等部分地区，都城设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南唐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只有短短的38年，分别经历了先主、中主、后主三位皇帝统治。那么这两处墓葬会是南唐哪两位皇帝的陵墓呢？经过考古发掘，考古专家证实，这两处墓葬分别是南唐先主李昪和中主李景的陵墓，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专家将这两处墓葬合称为南唐二陵，这是江南一带迄今所见最大的地下宫殿。其中规模较大的墓葬称为钦陵，它是南唐第一位皇帝李昪和皇后宋氏的合葬墓，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公元943年。另一处墓葬被称为顺陵，位于钦陵的西南部，它是南唐第二位皇帝李景和皇后钟氏的合葬墓，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公元961年。在李昪墓中出土了一件很特别的陶俑，它高46厘米，双眼圆睁，嘴唇微张，嘴角上翘，面露笑容。陶俑头部很大，显然不符合人体的实际比例，这是工匠为突出人物的面部表情而采用的夸张雕塑法。陶俑头戴幞头，身穿窄袖长袍，腰间扎一条锦带，脚穿长靴。他的这身穿戴是唐代流行的西域胡服。南无俑袒胸露腹，左臂高举，右臂自然垂到身后，扭腰摆胯，正在表演西域风情的舞蹈。李昪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件陶俑陪葬呢？这还要从李昪成为南唐第一任皇帝说起。李昪早年出身贫寒，曾在寺庙里当过和尚，后来被十国之一的吴国重臣徐温收为养子。李昪十分聪明，而且孝顺养父，深得徐温的喜爱。李昪长大后率军作战，屡立战功，被吴国皇帝委以重任。徐温死后，李昪完全掌控了吴国的朝政。公元937年，他取得皇位，建立新的政权。李昪为了体现自己的正统身份，宣称自己是唐代皇帝的后裔，他改国号为唐。后人为了把这个王朝和唐朝区分开来，称李昪建立的政权为南唐。据史书记载，李昪本人非常羡慕唐代创造的盛世景象，他在很多方面加以效仿。除了治国方针以外，唐代人流行穿的胡服、跳的胡舞，在南唐也受到推崇。这尊南无俑所跳的舞蹈，就是在唐代很受欢迎的赋舞。赋舞是胡腾舞的一种，胡腾舞是由男子表演的独舞，有急速蹲跳、环形腾踏、反手叉腰等舞蹈动作。因为主要以腾踏为主，所以这种舞蹈被称为胡腾舞。专家认为，这尊南无俑表现的是南唐时期宫廷里的伶人形象， 在丹麦童话《海的女儿》中，作者安徒生把主人公塑造成美人鱼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啊，中国古人也创造过人鱼合一的形象，在礼变墓中啊，就出土了人手鱼身的俑。那么它又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呢？这件中国南唐时期的人手鱼身陶俑，它高15厘米，长35厘米，俑的头部是头戴帽冠的男性形象，他面目清秀，昂首挺胸，陶俑的身躯被塑造成鱼的形状，左右鱼鳍做划水状，肩部刻画有一对翅膀。人手鱼身俑构思巧妙，工艺精湛，它出土于南唐第一位皇帝李昪的墓中。作为墓主人的随葬品，人手鱼身俑显然有特殊的用途，有人认为它是镇墓兽。镇墓兽是中国古人为了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特制的一种冥器。镇墓兽往往都是人面兽身，它们口露獠牙，有一副狰狞的面孔。人手鱼身俑与镇墓兽相比，并没有狰狞恐怖的感觉，人手的面部表情甚至略带笑意，看不出它是用来震慑鬼怪的。那么它究竟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呢？有专家认为，人手鱼身俑更接近中国古代传说中海神的形象。在《山海经》中对海神有这样的记载：人面而鱼身无足，这与人手鱼身俑的形象一致。另外，《山海经》中还提到山神的形象：人面蛇身，尾交手上。专家说，人手鱼身俑和人手蛇身俑应该代表的是海神和山神。李昪选择人手鱼身俑陪葬，与他晚年崇尚道术有关。他也因为经常乱服丹药，个性变得暴躁易怒。公元943年2月，李昪背上生疮，不久病情恶化，没过多久就死了，终年56岁。值得一提的是，南唐只存在了38年，一共有3任皇帝。那么为什么在南京只有2个陵墓呢？这还要从南唐的衰亡说起。李昪死后，他的长子李璟继承皇位。李璟多才多艺，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写的诗词很有名气。公元957年，后周派兵侵入南唐，李璟只得向后周皇帝称臣。李璟死于961年，年仅47岁。李璟死后，他的儿子李煜继位。李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词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名句，就出自他写的《虞美人》。公元975年，南唐政权被宋朝灭亡，李煜被俘，被带至今天的河南开封，后死在牢狱中，被葬于洛阳的北邙山。所以在现在的南京，只有南唐先主李昪和中主李璟的2个陵墓。南唐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留下来的文物很少。南唐二陵的发现弥补了南唐历史研究上的空白。陵中出土的陶俑造型独特，带有南唐时代特征，为研究南唐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2: 是的，
1: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3: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4: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国家记忆，
3: 一场代号为801的秘密军事会议，原有的军事战略方针还能否适应于新形势的发展？邓小平来到会场做出了什么样的指示？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核心，世界形势的主题均发生改变，中国的军队发展将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
4: 在四川广安的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展示厅里，这辆保养良好、熠熠生辉的红旗牌检阅车十分引人注目。作为新中国自信

0: 研制生产的第一代轿车品牌红旗二字，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轿车品牌的含义。在红旗车家族中，简约车无疑是金字塔顶端的产品，它们往往出现在历史的重要场合中，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么如此有故事的车，为什么会有一辆来到广安？它与邓小平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1: 1980年9月17日，一场代号为801的军事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秘密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集中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现阶段军事战略方针问题。
2: 从当时的国际背景来看，美苏两个国家仍然在全球争霸。再有呢，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上成兵百万，就像邓小平讲的那样，世界大战可能打不起来，但是局部的战争还是有的，就中国依然面临着很严重的军事威胁。
1: 此前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战略方针被概括为8个字：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是人民解放军几十年武装斗争经验的总结。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军事领域的斗争形势、战争对象、装备水平、编制体制均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军事战略方针还能否适用于新形势的发展，这成为801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
3: 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关键对后面这四个字大家也不能看忘。有三种主张，一种呢是积极防御，再一种呢就积极防御持久作战，第三种呢维持原来的提法。
1: 会议上将领们对军事战略方针的争论十分激烈，即便在休会用餐时间，将领们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讨论声都不曾停歇。
0: 9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同志到邓小平的住处汇报了会议的进展情况。在汇报问题的同时，他们希望邓小平能到会场做些指示。如果邓小平能亲临会场，这必将极大地鼓舞在场的将领们。听完总参同志对会议的汇报和建议后，邓小平当即明确表态，我要去讲讲。
1: 10月15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来到了会场。对于军事战略方针，邓小平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3: 他就明确地说，我就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他说积极防御其中就包括的进攻，包括的持久作战。从这次以后，我们这个战略方针叫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1: 邓小平果断决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为我军可能面对的防卫作战做出了指导。
4: 同时呢，这个我们的周边环境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79年中越战争，打了中越战争结束了，对吧？周边的阿富汗这个问题也发生了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需要对军队做一个检验，他能不能够适应改革开放的这样一个新的局面。
1: 确定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后，邓小平对部队军事训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从理论上探讨，二是通过想定作业和演习来验证。作为曾经指挥千军万马鏖战沙场的军事家，邓小平深深知道军事训练对一支长期处在和平环境的军队的重要性。

0: 现代的战争啊，是军诸军兵种，就是很多的军种、很多的兵种合成作战，跟过去不一样了。如果你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是小米加步枪，扔手榴弹、拼刺刀是不行了。现在还要教我们部队怎么样对付飞机、坦克，而且空中和地面怎么样结合起来进行作战，这就需要我们用一场演习来把这些作战的方案落到实处。
1: 在801会议中，举行一次实兵演习的目标被邓小平提上议程。1980年底，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下达指示，正式委托北京军区于1981年秋季组织实兵演习，演习代号802。演习方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北京军区筹划和执行，总参谋长杨德志总负责，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演习总指挥。
2: 演习方案的策划有两大难题。第一，1981年从国际视角出发，可以被称作军事演习年。世界各国的军事演习不断，中国的军事演习一旦举行，是否会引起国际震动，诱发战争？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内各方面建设发展都需要资金，演习规模搞大了，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作为支持，规模搞小了，演习的效果又难以实现。那么演习究竟要搞多大？
1: 1981年3月，杨德志、张震驱车前往邓小平的住所。见面之后，大家并没有过多的寒暄，直接切入正题。杨德志向邓小平汇报了方案的制定和依据，也谈到了让同志们困惑的两大难题。面对问题，邓小平一如既往地举重若轻，他明确指示道，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反应，不要考虑，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别的国家每年也要搞很多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反应。
2: 在这次的会见中，杨德志和张震还把事先准备好的大中小三种演习方案向邓小平做了详细汇报。第一方案，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参加兵力共计10.5万人。第二方案，方面军编程内的防御战役演习，参加的兵力为5万余人。第三方案，只搞集训，进行战场勘察和集团作业，图上推演。三种方案各有利弊，邓小平会支持哪一种？
1: 邓小平关于802军事演习的决心异常坚定，不怕动用部队，不怕动用储备。他在杨德志、张震带去的请示信上明确批示，同意第一方案，力求节约。1981年6月，解放军的许多部队停止了休假，包括探亲外出人员也接到了火速反应的命令。北京军区的部分野战军以铁路运输和摩托化行军的方式分批出动，同时空军飞行部队也相继出动，空中地面立体开进，数万人的部队荷枪实弹迅速出发，条条路线均指向军事重镇张家口。
2: 张家口距离北京仅有200多公里，这里地势复杂，地形崎岖，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81年，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一场规模宏大的军事演习即将开始，这让许多窥探中国军事行动的国家绷紧了神经。这场演习 正是刚刚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亲自领导的第一个大的军事行动。
1: 1981年9月，中央党政军领导几乎全部前往张家口，这是一次号称中南海大搬家的军事演习。9月14日上午9:30，77岁的邓小平身着军装出现在演习场。1300多辆坦克、装甲车，1500余门火炮，285架飞机，1000多次飞行，10000余辆汽车，105000人规模的演习部队，在演习场地进行了4个科目，持续4天的演练。更让邓小平欣慰的是，围绕着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多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人民军队已经为新时期的防卫作战做好了准备。1981年9月19日，刚刚完成演习预定科目的部队在张家口机场整装待发，一场早已列入计划的盛大阅兵即将开始。精神抖擞地站立于红旗牌检阅车上，缓缓驶向三军方队。回望历史，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朱德总司令乘坐的是缴获而来的外国汽车检阅部队。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还没有自主生产汽车的能力。10年后，在1959年的国庆节中，国产红旗车首次作为检阅车出现在了天安门广场。从此之后，红旗车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历代阅兵车的重任。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邓小平发表了讲话。
3: 演习部队全体志愿同志们，你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演习任务。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余温。

0: 被演习，它的意义是很深远的。它是军队走向现代化、正规化、走精兵之路的一个起点，一个标志。
1: 邓小平说，人民解放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

0: 结束后，出现在庆功晚宴上的邓小平十分高兴。
1: 2011年的时候呢，这些老红军们纷纷的上来给我父亲敬酒，我父亲呢来者不拒，然后大家一来给他敬酒，他就端出就喝，我和我姐姐我们俩就上去了，就只要有这些叔叔们来敬酒啊，我们就替父亲喝，就我们来喝，我们来喝。后来我父亲就说：“哟，

0: 起鸡红，人家来请他还是自己喝。
1: 时隔三年之后，在1984年的国庆节，80高龄的邓小平再次登上红旗车，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成果。那辆在华北大阅兵中使用过的红旗牌轿车作为副车，紧紧跟随了邓小平，见证了中国军队发展的新历史。在国庆阅兵中，28种中国自行研制的武器装备集体亮相，其中战略导弹方阵的出现，宣告着中国已经具有仅次于美苏、居世界第三位的远程战略核打击能力。人民解放军正向着邓小平提出的目标一点点迈进。
2: 在这次阅兵中啊，一些军事专家注意到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除了军委主席邓小平之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高级将领们穿的是65式军服，而所有受阅部队则全部换上了85式军服。这种新式军装实际上要在半年多之后才能正式装备全军，这个细节预示着什么呢？
1: 新旧军装同时登上国庆阅兵现场，这一细节似乎在无声地昭示着人民军队的变化，和当时整个国家的形势一样，它也正处于变革的交替中。
2: 1984年11月1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说，其实咱真要爆发了，我们也要消肿。肿啊，就是表现我们在指导战争的能力不高。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因为它所预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决定，大裁军。
1: 7个月后，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伸出一个指头，宣布了一个惊世之举，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裁军100万。
2: 裁军百万是一条精兵强军之路，它是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重要一环，它增强了部队的实际战斗力，同时又支援了我国的经济建设。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告诫部队的将军，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
3: 说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就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上，我们军队啊有自己的责任，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
4: 对军队自身建设来讲，开启了一场这个精兵之路的伟大历程，改变了我们过去追求数量不追求质量。那么经过裁军以后，我军的建设基本上走的是精兵合成、高效、平战结合这条道。
1: 通过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由420多万人减少到320万人左右，大军区由11个减为7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机关人员减少近1半。经过这次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5: 陆军整编为若干个集团军，
1: 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加强了特种兵建设，把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后勤学院合并成了国防大学，从而在精兵、
5: 合成、高效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0。

0: 8379-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向燕王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国家记忆，
4: 这是一件上世纪50年代知名度极高的基础牌相机，产自苏联。时至今日啊，60多年过去了，它被保存得十分完好，你甚至看不出使用的痕迹，机身上铭刻着英文和俄文的名牌，编号5400497。对于摄影发烧友来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珍品，具有收藏价值。但是偏偏这件相机的主人并不喜欢照相，更没有收藏摄影器材的爱好，只是唯独对它格外看重，分外珍惜。其中有什么原因？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5: 晴朗的天气，预报节日，杏花枝头。
6: 1957年4月15日，北京城里异常热闹。这一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亲赴机场，迎接一位外国贵宾的到访。这位访客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弗洛西洛夫，他被誉为红色元帅，苏联卫国战争的功臣，也是当时苏联的国家元首，在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习惯于尊称他为弗老。弗洛西洛夫这次出访在中国待了足足1个多月的时间，

0: 他的访华行程，中国政府极为重视，每一个活动都有重要领导人陪同。五月五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到一年的邓小平陪同他参观了北京大学。在这次访问之后，弗洛西洛夫赠送给邓小平这件象征着中苏友谊的珍贵礼物——基辅牌照相机。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在随后十余年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给予中国不少援助。这一时期，中苏两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然而在这密切的国家交往背后，也暗藏着危机。
1: 60年代，就中苏之间可以说是开始了冷战，关系也受到影响。再后来就是对抗，那么甚至走到了刀枪相见的地步，关系非常紧张。
2: 1960年7月，苏联政府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召回了1000余名苏联专家，并带走了所有的图纸资料。一时间，中国许多在建项目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0: 这一年，中国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期，农业欠收，人民食物供应不足。苏联一系列蓄意恶化中苏关系的行为，不仅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苏关系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的理解方面存在分歧，中苏两党之间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作为中共高层领导中处理中苏事务的专家，邓小平曾多次受命前往莫斯科处理中苏关系问题。邓小平与苏联有着很深的情缘。1926年1月中旬，22岁的邓小平离开法国，来到苏联莫斯科，先是进入东方大学，不久转入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的这段经历对邓小平来说至关重要。在这里，他接受了全面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了解许多国际共运、联共党内和中国国内的基本情况，使他的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都获得了极大提高。但是30多年后，中苏关系陷入僵局，两国交往几乎停止。然而弗洛西洛夫赠送的基辅相机却始终被邓小平精心收藏着，对他而言，这毕竟是一段中苏友谊美好时光的见证。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的处境也变得艰难，他离开中央，谪居江西。1977年，邓小平一家搬进了北京景山后街的这所院子里。这一年开春的时候，从文革的严冬中蛰伏而出的邓小平也迎来了政治生涯的又一个春天。这时候摆在他眼前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中，如何调整中苏关系至关重要。
3: 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我们两国互为邻国，这个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0: 而当时中苏关系情况仍不容乐观，有人曾这样评论道，在中苏关系的黑隧道里，既见不到光点，更看不到尽头，这让邓小平感到十分担忧。
2: 在中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几乎完全中断，维系两国沟通的只有一列火车。这列火车不管有没有人乘坐，有几位旅客，每周一次，按时发车，从不间断。还有一趟航班，一座使馆，当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内，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大使，只有代办。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实现两国之间的深入交流、握手言和，谈何容易呀！
0: 然而世界在变，中国的发展也急需变革。年逾古稀的邓小平为迅速调整中国对外关系积极奔走。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1979年，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下一个会是苏联吗？

0: 塔什干曾是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首府，地理位置上靠近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982年3月24日，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以视察工作的名义刻意来到距离中国边界很近的塔什干地区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政治信号，并且迅速指示外交部要立即做出反应。
1: 1982年3月26日上午，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的钱其琛，当着七八十位中外记者的面发布了简短声明，表示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中方的这一反应既不热烈也非拒绝，但仍引起中外记者和国际舆论的极大关注。
2: 很简单，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就是一杯水，白水，所以当时那是很有意义的。那么我们的核心思想就是说，你说的好听，但是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重在看你的实际行动。
1: 此后一段时间，邓小平集中思考中苏关系问题，在中苏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他的头脑十分清醒冷静。这位阅历丰富的政治家对改善两国关系的症结根源有着比旁人更深刻的认识。1982年4月，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时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时，饱含深意地提到，你见到勃列日涅夫的时候可以告诉他，叫他先做一两件事看看。然而直至时间已进入盛夏，中方仍没有收到来自苏联方面的消息。那么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向苏联传递信息更为合适呢？对此，邓小平提出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
0: 1982年8月10日，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这一次对中国方面的举动，苏联方面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反应积极。8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约见中国驻苏联使馆临时代办，表示苏联方面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关系问题。
1: 邓小平一直在等待着外交部传递信息的情况，

0: 苏联传来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勃列日涅夫逝世。接任勃列日涅夫的是原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苏联最高领导人变动，会不会让中苏谈判再次陷入僵局？邓小平决定委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黄华作为特使出席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活动。在黄华临行前，邓小平表示可考虑用外长对新华社记者讲话的方式将消息发出去，以便使苏联领导和广大苏联人民了解我们的主张。
1: 邓小平请胡晓木按照他的意见拟定了书面讲话稿。在这篇以黄华的名字发表的讲话稿中，加重了对勃列日涅夫正面评价的分量，同时明确提出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两国关系中的障碍。
0: 这篇发言稿1982年11月14日以特级电报的形式发给了黄华，次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曾以欣喜的心情谈及葬礼外交这一得意之作，他说，我们发出了信号，希望中苏关系正常化，究竟怎么样要看莫斯科的决策了。
1: 1982年11月14日中午，黄华特使一行抵达莫斯科，这是中国领导人将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然而正值苏联政局交叠之时，黄华此行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苏联政府又会对此抱以怎样的态度呢？
0: 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3天半时间，受到苏联政府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格罗米科。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黄华出席勃列日涅夫葬礼和发表的书面讲话，在苏联和国际上反响热烈，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似乎有了乌云转晴的迹象。随后，中苏谈判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但是在几轮磋商中，双方在关键问题上仍处于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观点没有交集的状态。磋商结果不尽人意。1985年3月11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总书记。
1: 1985年10月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又一次会见了时任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这个地方就是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再次委托齐奥塞斯库给苏联带口信，内容是：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我或者胡耀邦同志愿意跟戈尔巴乔夫会见。邓小平在会见结束后，以愉快的心情对陪同会见的吕鹏等人说：“我今天打了一张大牌哦。”面对邓小平打出的这张大牌，这一次苏联政府会做出怎样的应对？
0: 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表示愿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认真讨论关于创造睦邻友好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但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并没有涉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问题。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华莱士的采访，谈到了苏联问题。
2: Would you be prepared to meet Gorbachev at the summit?
3: 我现在是年龄不小了，你过了80了，我老早就是已经完。

0: 完目的就完成了出轨访问的历史文章，我是决心不出轨的了。但是这个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格破例的这个到数量任何地方都可以保护现在。
1: 在双方关系进入曲折后，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表明态度。然而直到1988年情况才发生变化。苏联方面出于内政和外交的需要，在阿富汗问题、蒙古驻军问题上采取了撤军和裁军的实际行动。而在柬埔寨问题上，苏联也逐渐表现出灵活性。在这样动荡多变的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斗争。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引领下，新时期我国外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苏关系和现在中俄关系的稳定发展，成为构建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和平举足轻重的力量。
0: 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退休的请求。
1: 中苏关系恢复之后不久，85岁的邓小平向中共中央递交了辞职信，辞去了一切职务，安然退休。多年之后，邓小平这样评价自己：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是他一生中已经做成的事情之一。

0: 接下来这一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国家记忆。
3: 1975年9月26日，正在主持全面整顿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与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同志进行了一次谈话。谈话中，他一连提出了3个问题：打说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打说只是中等技术学校。

0: 高的水平，那何必办成大学啊？
1: 1966年，已经执行了14年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被彻底废除。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学校恢复招收新生，生源从初中毕业、经过2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中招收，采用的是层层推荐的办法。不经过考试，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差别很大。1972年的5月，北京市曾对11所高校进行调查，学员入学前的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让文化水平如此参差不齐的工农兵学员们同时在一间教室里上课，加上学制和教学大纲不正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2: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的同学北大清华最多，这时候我们怎么教课？我们是教什么？是什么是重点？就是搞乱。
1: 人们把1976年十月比喻为金色十月，那是因为党中央代表人民的意识粉碎了四人帮，改变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虽然前行中还有曲折，但前进的道路已在眼前。1977年，北京的大街小巷，人们的衣服大多还是白色、灰色、军绿色，但在他们心里，生活的色彩已经开始丰富起来。1977年7月，邓小平与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复出，他在会上就讲过，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也要理解毛主席的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他说，知识分子是香的，不是臭的，说老酒不能走。还曾尖锐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地提出分管教育和科技工作，他认为实现4个现代化是全党工作的大局，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处在基础地位，教育工作关系到整个现代化的水平。1977年8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富有传奇色彩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吴文俊、苏步青、王大珩、童地周等，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著名科学家和教授参加了会议。另外还有当时国家科学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
0: 参会者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其中最年长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年纪最轻的是31岁的化学界理论研究者温元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刚刚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岁月，甚至有些人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究竟是什么主题的会议，需要把这样一批身份特殊、背景复杂的人物聚集到一起呢？

0: 月四日的清晨，大家陆陆续续进入会场。此时距离九点钟开会还有五分钟时间，邓小平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
1: 穿着草绿的军服，因为是夏天嘛，穿着便鞋布鞋，走路这地板啊，他走得噔噔响。
0: 会议开始，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正值酷暑，炎热的天气却没有

0: 住邓小平的脚步。从八月四日起，73岁的邓小平每天上午9点前准时到会。本来他因工作繁忙是不准备每天都参会的，然而他放下其他事情，天天到会。
1: 很值得尊敬，他那时候岁数也不轻了，他真是从头到尾坐在那儿听。
2: 这种平等的态度，这个精神，这是一致的，大家肯定。
0: 在中国的教育史上，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从八月四日到八日5天的会议全都是自由发言。会场交流中，邓小平求真务实、不拘一格的作风显露无遗。
3: 当清华大学党委负责人忧虑地谈到新招进的学生文化素质太差，许多学生只有小学水平，还得补习中学课程，邓小平这时插话说，那就干脆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还叫什么大学啊。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大家，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纷纷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在这诸多的发言中，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0: 随着探讨的深入，会议的焦点集中到了一个非常急迫而重要的问题上，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讨论在八月六日的一个发言后达到了顶峰。
2: 很多专家都发言谈到这个高考制度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引起人们的思考的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副教授查全信同志，他在前面很多人发言的基础上，他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
4: 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不经过考试招生的问题，不经过高考，那实际上呢，把这个高等学校啊，教学工作陷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这么一个局面。
0: 在发言中，查全信毫不讳言地提出，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查全信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
3: 会场上，时任教育部长的刘锡尧就坐在邓小平身边，中间好像隔了一个茶几。邓小平扭过头看到他，用四川人特有的爽朗干脆的口音问道，刘部长，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锡尧回答是，假如推迟开学，今年也还可以。听到这儿，邓小平立即说道，那既然如此，那今年就开试。
0: 邓小平的这句话势必在当年的中国掀起轩然大波。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前夕，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已经开过，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16次方针。也就是说，1977年按照老办法招生几乎已成定局。
2: 然后邓就问了，说那你这么说，那是不是今年这个招生的事儿是不是已经都通知发下去了呢？过去咱们都是9月1号就开学，那意思怎么办呢？
0: 这时与会专家们纷纷建言，宁可晚几个月招生，明年1、2月份开学，咱们都得赶快恢复考试。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办法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听了大家的意见，邓小平就在当场做出了一个决断。 他说，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的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
5: 他是听大家的意见，不是一般人的意见，是大专家的意见，是教育工作者、领导、教授、专家的集体的意见。
0: 8月8日，在科教座谈会结束时，邓小平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3: 就这样，通过一个5天的科教座谈会，邓小平以最迅捷的方式了解到科教战线最真实的情况和最迫切的要求，又以超乎寻常的魄力和判断力，从善如流，果断拍板，做出了一个影响民族命运关键决策。
0: 科教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4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比原计划晚3个月。决策是定下来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施，这个问题远比想象中困难。3个月，90多天，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甚至印刷考试所需的上千万份考卷的纸张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与此同时，恢复高考原本指的是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但是10年积压的上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 1977年
6: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2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9: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10: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击了，你个老六。
11: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12: 当燃爆了代替 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13: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1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明翠。
12: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13: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10: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14: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15: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16: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7: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8: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7: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9: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7: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14: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鸳鸯蒸羊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3: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4: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台那头。
3: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

0: 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
2: 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2: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5: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7: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市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8: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7: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9: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次中市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0: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二零二

0: 年四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希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0: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8: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7: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9: 牡丹江2026年第1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

0: 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因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西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 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8: 应法方倡议，欧洲援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7: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9: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7: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4: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4: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4: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

0: 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0: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林，主播婉莹、陈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石泰峰在河南调研室强调，持续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质效；
3: 李鸿忠在安徽、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
4: 刘宁在郑州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弦，守牢安全责任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河南迎战7下8上防汛关键期，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4: 防汛抗旱两手抓，河南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3: 航天育种助力产业创新，南阳太空月季迎来盛花期。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冰报道。7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石泰峰指出，当前学查改各项工作任务比较重，要抓紧攻关压查推进，要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侦查实改，特别是紧盯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一项一项抓到位，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石泰峰表示，当前要做细做实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防汛备汛、救灾抢险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大象新闻记者肖申克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到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执法检查组在安徽合肥、阜阳、河南周口、郑州实地检查，听取两省政府情况汇报。李鸿忠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种业振兴和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保障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7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重点环节，落实关键措施，全力以赴抓好防汛救灾，戒慎恐惧抓实安全生产，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刘宁查看荥洪通道整治修复情况，了解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构建起西南、北排、东调、南下的城市防洪排涝总体格局，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河道水库、荥洪通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薄弱地段巡查抢护，落实群策群防群治措施，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新密市西大街街道夏庄河社区，刘宁查看荥洪河道、桥梁、社区转移避险安置点，强调要规范化推进河道清四乱，完善安置点应急配套设施，加大产流、汇流监测预报，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在郑州市庙湾水库工程，刘宁询问工程建设进度，听取郑州市防洪工程整体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把质量关口，打造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放心工程，进一步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切实发挥防洪效益。刘宁还来到熊耳河西支岸涵改造工程，了解郑州市两区一河综合改造整体推进情况和熊耳河西支岸涵改造工程进展情况，强调要统筹工程建设进度和渡汛安全管理，把防洪标准达标放在首要位置，同步完善排水防涝应急保障方案，筑牢城市现代水网安全防线。调研中，刘宁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郑州市、新密市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升思想认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好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贯彻好安全生产法、防洪法，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抓住重点关键，坚持防、减、救协同发力，加强全时段监测预警、全链条排险除患、全过程指挥调度、全要素应急保障、全方位能力提升，以强有力措施确保安全渡汛。要坚持标本兼治， 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统筹好应急管理和常态管理，突出抓实三合一、多合一等场所消防安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零容忍态度守牢安全底线。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科学设定标准，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督导检查，严格各项纪律，把抓好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以全链条尽责汇聚强大合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保障。安委参加。
1: 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防汛抗旱两手抓，河南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0: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统筹推进隐患排查、工程施工、应急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安全度汛与各项建设平稳推进。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1: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阳县新庄隧洞出口处，在我身后这条长100多米的暗渠啊，正在进行有序施工。目前呢，它的输水管道的底板已经完工。
2: 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负责人魏胜利：
3: 我们正在施工的深基坑暗渠和隧洞涉及度汛安全，在晴好天气条件下，我们集中优势人力与资源，保障暗渠施工的高效推进。还组建起一支30人的专业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值班值守。
2: 作为保障豫西120万人安全饮水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入汛以来，前平水库灌区项目优化施工方案，避开高温时段错峰轮岗施工，顺利达成年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建设目标。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从石：
4: 针对深基坑、隧洞口等低洼危险部位，采取三必须原则，即淤陷必须安装调制好抽水设备，淤陷必须撤出人员和设备，必须有专人看护。目前所有涉河工程具备施工条件。
2: 同样，商丘民权黄河古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吴屯水库清淤扩容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库底清淤抽排转运作业。河南黄河古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质量安全管理负责人吴王自贤：
5: 在全力推进清淤工程的同时，我们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通过建立三级责任体系，加密安全巡查频次，利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水雨情，完善应急预案，并备足抢险物资，确保清淤与防汛两手抓两不误。
2: 吴王子贤告诉记者，目前施工古道一期水生态治理项目已累计清淤3000万立方米，占设计清淤总量的90%以上。
5: 工程完工后，将显著提升民权县水库的蓄水能力、水资源调配和供水保障能力，同时增强防汛调聚韧性，为县城防洪安全、农业灌溉及生态用水提供坚实支撑。
2: 河南防汛关键期将持续至8月中旬。当前全省依托2527座水库、8266处水文站和8.38万名责任人，紧盯水利工程施工工地、临河区域、山区景区等重点部位，通过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综合运用智能预警新技术等，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这一轮降水缓和了前期高温干旱的影响，河南各地抢抓关键农时，落实关键技术，精细做好各项田间管护工作，为秋粮丰产丰收打好基础。请听报道。
6: 玉米发生倒伏的概率就是第二节间和第三节最多的。
2: 7月16号，在焦作沁阳市王赵乡的农情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专家正在指导科学防控玉米倒伏。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乔江芳：
7: 刚才下了点雨，看着上行非常好的吧，随着这个低温带，我们这个同步施这个施工级的尿素，增加这个水的营养，提高这个抗倒伏的能力。
2: 今年在省农科院的推荐下，陈佛晓种植了耐密高产抗逆的玉米新品种，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通过科学水肥、蜘蛛调控等关键措施，精准保障养分需求，培育稳产壮苗。焦作沁阳市王赵乡农情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佛晓：
7: 都说玉米是大多旱嘛，能吃能喝又能干，根据玉米的生长周期和蓄肥规律、蓄水规律，咱可以做到随时供应，让它不缺吃不缺喝。
2: 当前河南夏玉米全面进入拔节运穗关键期，正是玉米穗分化决定后期产量的核心窗口期。全省1.3万名农技人员抢抓农时，分片下沉，精准指导农户落实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通过杀虫剂、杀菌剂、液面肥等科学配比喷施，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育苗、抗旱抗逆等多项作业，为秋粮稳产丰收打好基础。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乔向芳：
7: 当前呢，进入我们七下八上一个防汛的关键期啊，主要要抗旱和防汛，那么同步抓。一方面就是及时清理我们田间的这个杂物，保证沟渠相连。如果有发生这个短时强降雨，那么我们要开沟沥水、筛糠减渍，加强这个后期的营养补偿，以利于我们植株的这个恢复性生长。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已下发关于针对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终止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鉴于全省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自7月17号21点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航天育种助力产业创新，南阳太空月季迎来盛花期，全国首座殷商文化主题景区开园。
0: 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32.39万吨，同比增长11.9%，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报道。
2: 15号上午，在郑州机场国际西货站出口查验区，机场海关人员正在对一批将要出口到美国的跨境电商货物进行查验。郑州机场海关快线监管科副科长王永进：
8: 今年以来，我们现场平均每天监管的跨境电商货运量超过700吨，商品品类涵盖服装、鞋帽、智能家居、户外用品等，货源来源广泛。除了本省的商品外，像长三角、珠三角的货品也通过我们郑州航空口岸飞往全球。
2: 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0万吨，其中出口货运量达12.6万吨，同比增长48.7%，单日出货峰值突破1300吨。为保障货物快速通关，机场海关推出专属监管模式，完成监管手续的跨境货物可以直接整板调拨、机坪直装，省去了包括二次转运、入库暂存等多项环节。天航郑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关务经理钱磊：
9: 在海关新的模式下，我们货物整体通关时间直接压缩60%以上，为我们实实在在地省下了仓储和滞港成本。郑州航空口岸的通关优势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物流服务的亮点了。
2: 目前郑州航空口岸已经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货源、省内本土产业代为补充的全国集散中转格局，成为中部地区跨境电商空中极品枢纽，平均每周有50架次跨境电商包裹包机，单日最高起降达15架次。郑州航空港区商务和口岸管理局电子商务科科长侯坚良：
10: 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口岸联动机制，深化监管服务创新，织密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生态，不断提升郑州航空口岸对外开放等级。
2: 近日，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内曾搭乘力鸿一号飞行器开展太空育种的太空种子月季种子培育出的500多盆种苗陆续开花，科研团队持续观测筛选稳定优良品系，依靠航天育种推动南阳月季产业自主创新。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阳台记者王亚博、程超、何一龙报道。
11: 走进南阳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一盆盆太空月季整齐排放。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傅振亚正穿梭在花甲之间，拿着记录本仔细比对竹条记下花叶、花苞等的细微变化。
12: 我们每天记录蜘蛛的生长变化，其中一株5月23日首次绽放的月季是目前复花表现最亮眼的单株，首次开花后仅隔37天便二次盛放，相较普通月季45天左右的复花周期，优势十分突出。
11: 傅振亚说，截止目前，大棚内已有500多盆太空月季顺利开花，棚内现已筛选出数株特色单株，部分花朵花瓣反复层叠，盆栽状态下花径达到7.5厘米，移栽到大田有望突破10厘米，还有渐变花色、无花蕊重瓣等罕见变异类型。
12: 日常观测，我们会重点记录花色、花型、花径、蜘蛛紧密度，还会长期跟踪蜘蛛抗热、抗旱、抗病等综合抗逆能力。
11: 今年1月12号，7570粒经过层层筛选的月季种子搭乘力鸿一号飞行器完成亚轨道太空飞行，3月开始分批入土催芽，经过温室育苗、分盆上盆养护，陆续进入花期。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月季研究所副所长魏亚平告诉记者，今年11月，根系发达、综合表现优异的种苗将统一移栽大田，在露天自然环境下完整观测一整年，才能最终确定稳定优良品系。
13: 太空育种的核心作用是加快种植变异速度，传统人工杂交育种效率很低，数万份的杂交组合一年都未必能筛选出合格的新品。太空强辐射为重力特殊环境，能够大幅提高变异发生概率，为育种工作储备丰富的种植资源。
11: 南阳月季现有种植面积15.5万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40亿元。科研人员不断探索，借助太空特殊环境解锁月季育种新可能，用航天科技赋能月季产业，持续夯实产业创新根基。
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他都吃了哪些亏，干成了哪些事儿？信仰的力量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带领乡亲走出富裕路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14: 就按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是一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做那一块大棚了。
2: 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5: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多劳多得。
2: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91年，通过种蔬菜大棚率先富起来的李连成，被推选为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而上任第一天，他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成：
1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风险了。大家都选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40多个，村民摘掉了穷帽子。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我说我李连成，那是全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西三五人家的支部书记，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了这种发展了，对吧？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元的再生纸厂以68万元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并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6: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李书记对自己口，对人家请了几十万，每人30万呢，当时都是天文数字。
2: 李连成任支书第15年，西新庄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6万元，腰包鼓了，村里也开始统一规划建新房。选宅基地时，李连成把自家位置好的祖宅让给别人。选了一处地势低洼的臭水坑旁，西新庄村村干部李文丽：
17: 俺2-3米深的臭水坑，而且垫那个坑的钱是李书记自己出的钱，几万块钱。
2: 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14: 你起个大坑儿就能干个大事儿，起个小坑儿就能干个小事儿，见了村民的光就不好干事儿。
2: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吃亏带头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14: 我干到80-60岁也不会停，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一步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叫我们农民都过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2: 再来关注其他内容。深耕殷商文脉，激活假日经济。7月18号，全国首座殷商文化沉浸式文旅景区安阳方特殷商神园正式开园。项目以科技活化上古文明，以文旅融合培育消费新热点，将成为安阳全新的城市文旅名片。
0: 记者近日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监管部门对知名品牌门店较多的连锁企业开展食品安全体系检查，从严把控原材采购者储存、餐饮器具清洗消毒、加工制作卫生、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重点环节，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能。
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近日公示能效示范验收结果，河南钢铁集团、安阳钢铁、周口钢铁两大生产基地通过评审，河南钢铁集团成为全省首家完成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验收的钢铁企业。
0: 7月16号至18号，全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培训班在平顶山举行，培训围绕农村小微水体排查治理、低效无效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优化调整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授课与座谈，并开展现场教学交流，推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2: 7月17号，2026郑州国际餐饮及火锅食材用品博览会在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吸引400多家国内外品牌参展，展品覆盖火锅食材、调味品、预制菜、餐饮设备等全产业链，展会为期4天，持续到7月20号。
18: 联播说天气，
0: 来关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鹤壁、新乡、焦作、洛阳、郑州东部、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明天白天，安阳东部、濮阳、鹤壁、新乡、开封、周口西部、商丘西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明天夜里东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21号北部东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到21号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35到3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晴天，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高慧、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丽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夏日遛娃好去处就在丽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0: 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5: 是的，
4: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6: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4: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7: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4: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虎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甜蜜。
2: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最高法可以拨打来。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快来人呐，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3: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我们周末的特别节目，给大家安排的是由耿庚辰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共同演绎的《秦香莲》当中的现场实况录音。秦香莲这个角色呢，属于旦行里面的青衣，青衣在旦行里占着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叫正旦。青衣扮演的一般都是端庄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旧社会的贞洁烈女，年龄一般是由青年到中年。青衣表演上的特点呢，是以唱功为主，动作幅度比较小，行动呢也比较稳重，念白都是念韵白，一般不念京白，而且唱功相当的繁重。秦香莲这个剧目大家都不陌生，同时它还叫做铡美案。据记载呀，这个剧目的原始版本是梆子戏，后来被京剧、评剧、豫剧、曲剧移植过来。接下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秦香莲的丈夫陈世美进京赶考，很多年都没有音信，正好又赶上家乡连遭荒旱，公婆饿死，香莲带着儿女进京寻夫，到了京城才知道陈世美考中了状元，并招为了驸马。陈世美生日那天，香莲闯入宫中，而陈世美呢竟然昧心不认，反将秦香莲母子三人赶出宫去。三朝元老王延龄知道这个情况之后呢，让香莲假扮唱歌词的村妇，在酒席宴前呢借唱戏和陈世美相见，可是陈世美仍然不相认，并将香莲赶出京城，暗中命令韩琦将军将他们三人灭口。韩将军将他们追到庙中，听了香莲哭告实情，不忍杀害，然后就将香莲母子放走，自己却难以复命，挥刀自刎。秦香莲悲愤交加，前往包拯那里控告。包公召来了陈世美和香莲对质，陈世美觉着他有皇亲国戚给他撑腰，强词狡辩。皇姑和国太也来威胁，但是包拯不畏权势，将陈世美判为死刑。接下来咱们就一同欣赏由耿庚辰和张新芳两位曲剧艺术家为大家带来的《秦香莲》。

是一句唱。

0: 不负寒窗苦，阑珊换子袍。一壶更楼尽高歌，是
1: 元军向您求见。
0: 哦，本宫在元军家乡未受过乡邻的滴水之恩，念他远道而来，赏给茶饭一顿，叫他回去。
1: 禀驸马，此人并非寻常乡邻，乃是莺歌之母，冬梅之娘，一定要见。
0: 往外去传，莺歌不莺歌，从前做事错，冬梅不冬梅，各自知进退。念他远道而来，赏给文银十两，用物在呀。来，
2: 是。
1: 贫夫人听了，我家驸马言道，应格不应格，从前做事错，冬梅不冬梅，各自之进退。念你远道而来，赏你文银十两，用物再来，速速去吧。

0: 与他是说了吧。门官，你当我是何人？
1: 你是哪个？
0: 我乃是你驸马爷的原配夫人。到了，
1: 住口！别说我驸马爷没有原配夫人，就是有原配夫人，不是骑马便是坐轿，岂能像你这个样子？
0: 这，
1: 我来问你，你说你是我驸马爷的原配夫人到了，眼前母慈宫中有一桩喜事到来，你可知道？
0: 怎么不知？明日八月中秋，乃是你驸马爷的圣诞之日。
1: 哎呀，果然是夫人到了，小人不知，夫人恕罪。
0: 快快起来，既是如此，就该与我同病才是。
1: 夫人驾到，小人焉敢不病？此事驸马有言在先，闲杂人等无事不准入宫，小人不敢做主啊。
0: 这
1: 夫人，且将罗裙撕下半幅，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赶，闯进宫去，夫妻相见，小人也有推脱之资啊。
0: 我明白了。
2: 门官乔氏一见，心思将罗裙放正门，急慌忙，我把宫门紧。
0: 上前去。

0: 驸马入兵，把守在宫门来了嫔夫人，她要往里进，小人不应允，一把没拉住，撕下半副破罗裙，小人出于无奈呀。
1: 不是半副罗裙打断你的狗腿，滚开。
0: 是。

些不容易，我叫我在家我操心，睡着你一去三载无音信，不光打饭饿死双亲爹娘，死后难来临，我心儿不悦，将你心问起我，心里不悦。

他认下是张力。哎呀，是不得呀。

0: 不肯出宫见，不由本宫恼伤心。
1: 门官
2: 在，
1: 将这一封符与我轰了出去。
2: 是，走。
1: 陈子美，陈子美，
3: 夫人，驸马不肯相认，怨不得小人了。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曲剧秦香莲的现场实况录音。

0: 三进宫跳着成全，丁香也来到宫门罗道问，望你相传，望相而拜。
1: 是，里边哪位听使？
2: 何事？
1: 望相也拜。
2: 稍站，禀驸马，望相也拜。
3: 有请，
2: 有请，
1: 有请。
0: 人来，玉丹奉上。
3: 原来相爷，你这是为何呀？
0: 今日八月中秋，老驸马寿诞之时，老朽可与驸马亲手来了。
3: 哎呀呀，王相爷师父驾临，已是蓬荜生辉，说声我怎敢受此厚礼。
0: 常言说得好，千里金戈毛，礼轻了千岁
3: 人一重。
0: 早嘛，
3: 都是说学生我手指有愧了。
0: 李丹驸马转上，老朽与千岁拜也好。
3: 哎呀呀，相爷这又是为何呀？
0: 老朽愧无厚礼，我这屈膝一拜却是应该的呀。
3: 哎呀呀，学生有何胆量敢老相爷一拜？
0: 如此说来，敢为老朽我胜利？
3: 咱们大家胜利。
0: 礼上怕有些不公吧？
3: 不该如此。
0: 啊！

0: 驸马，老朽与你同朝奉君，今知你的进身，但不知你的出身，不知驸马的贵居何地呀？
1: 湖广君州人士。
0: 哦，湖广君州人士。
1: 真是。
0: 嘿嘿，他毫不谦虚呀，竟敢称起他那个贵居。呵呵，啊，驸马，但不知你那个贵处出些什么稀世珍宝啊？
1: 不出什么稀世珍宝，却出些文人才子。
0: 哦，竟出些文人才子！哈哈哈哈哈哈！早嘛，不往远看，就往近比。驸马，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名登金榜，酒醉琼林，郭成奇，以为人无才子了吗？
1: 相爷过奖了。相爷，你那个鬼畜，
0: 老朽我，我可不敢称其鬼畜，我这个贱畜乃河南信州人士。
1: 哦，还是鬼畜。
0: 哦，
1: 但不知你那鬼畜可出些什么稀世珍宝啊？
0: 哎，老朽我这个贱畜，一不出什么稀世珍宝，二不出文人才子，五塞杂人确实不少啊。
1: 这头一等呢，
0: 读书之人，
1: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0: 说得好。
1: 这二一等，
0: 那务农之人，
1: 务农为本，骨子常理。这三一等呢，
0: 做买做卖之人，
1: 一本万利。这一下是，
0: 一下尽是那些推车的、单站的、修成不过卖算的、刷鞋子、玩长虫、跑马上刀山、说书卖唱的。
1: 三教九流倒也是全，只是还缺一鬼。相爷，你怎么给忘记了？
0: 哦，但不知哪一鬼呀？
1: 相爷位列一品，岂非一鬼呀？
0: 哦，你说的是老朽我？
1: 真是。
0: 哈哈，老朽我那个贱畜，身居地薄，就戳着一个老乡头儿啊，把那风脉也就给拔干了。哈哈，
1: 好说。相爷，学生告别。
0: 我哪里前去呀？
1: 一文武百官把盏。
0: 哦，文武百官可都到齐了。
1: 真是。
0: 哎，老朽我替你代劳，你坐。哎，坐啊坐啊坐啊坐。哈哈哈哈，满朝文武请了。驸马有事，分身不在，才命老朽代劳。你们该做便做，该饮便饮，都请了吧。哦，驸马，你看老朽我三言两语，满朝文武就按品级入座了。
1: 有劳了。
0: 好说。
1: 相爷，请坐。
0: 请坐。
1: 相爷请酒。
0: 请。嘿，
1: 相爷，你为何不落呀？
0: 这鸭酒有些难吃的。
1: 哦，你我何权行礼？
0: 观之而不雅。
1: 来，
2: 来，
1: 万里远子弟来见。
2: 是。
0: 马来。驸马，朕西下返京，尊王有事，臣心不甘。你我酒席宴前劝酒作乐，这作戏那锣鼓岂是头大的呀？
1: 如此救命人，去到勾栏院中寻机劝酒。
0: 哎，这越发使不得了。这花街柳巷，岂是你我所招惹来的呀？
1: 哎呀呀，这便怎好？
0: 以老朽之见， 还是差人去到大街叫一清唱之人，就是眼前与你我清唱清唱，乡音土调倒也别有风味，免得锣鼓喧天惊动声家，你看哪些不好啊？
1: 倒也是的。
0: 苍头
2: 在
0: 去到大街叫一清唱之人来见。
2: 是
1: 慢来，苍头进宫也算是一个客人，怎能叫他前去，还是踩我那门关前去？
0: 哎，可我一个苍头佣人，他算得什么客人？满说是我的苍头，就是老朽我。闻听千岁公园有事，我这里马铺头、便袄袖、马桌子、三筷子、端碟子，都是老朽我的货，我还不敢撑起开，他撑起什么开？你不拆迁我拆迁，苍头
2: 来
0: 快去。嗯，对，
2: 是
1: 相爷请就。

0: 将相爷清唱之人找到，
1: 命他细前答话。
0: 是，随我来。
1: 上天见过驸马。
2: 给我拿出弓箭。
1: 是。来。哦，驸马，这一昌西民夫进得宫来，一句信儿未曾带上，为何竟他打出宫去啊？
2: 这，哦，你看他衣服褴褛，蓬头垢面，岂不沾入斯文？
1: 哎。常言说得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只要他吐字清，嗓门亮，你管他穿戴做甚呐？
2: 厅堂之上宾客如云，臣恐有失大雅。
1: 可恨呐、啊！起阵，
2: 相爷。恨谁来？
1: 我可恨他未曾嫁到一个好丈夫，才流落在抛头露面、贪娼度日的。
2: 哦，不过是一句戏言，相爷休怪。
1: 哦，原是戏言，先生叫老朽我有幸而来，百姓这儿归呀、啊，长西民夫。你可晓得春秋列国两汉隋唐有什么好词，唱上一段，驸马听得云儿定有重赏。
3: 相爷，民夫人不晓得什么春秋列国两汉隋唐，单单会表我一身之苦啊。
2: 有出宫去。
1: 来，驸马，怎么遇到长西民夫这般无言，一字一句都不合你的口味呀？
2: 哦，今日乃学生寿诞之日，满朝文武俱来庆贺，他哭哭啼啼，成何体统？
1: 哎，驸马呢，当朝新贵，老朽也饱经沧桑，什么好戏咱没有听过啊，听他一段哭戏也别有风味呀。
2: 相爷即使要听，就让他站在廊下去唱。
1: 慢来慢来慢来，驸马血气方刚，耳聪眼明，站在廊下你听也听得清，看也看得明，老朽我年长高迈，耳聋眼花，站在廊下我听不清看不明，这还有什么意思，还是紧着些好。哎，紧着些，哎，紧着些。
2: 这一唱戏贫富今日宫中探唱，必不得街头巷尾，你要自有分寸，该见的见，该猜的猜，言语小心，切勿有失大体。

在石头山，我开整不来，开整不来。

0: 驸马，
1: 相爷，
0: 这一唱戏名府头一句戏就唱出大大的讲究来了啊。
1: 哎，一句戏有什么讲究不成？
0: 你想，他唱的是扶助高官齐探唱，这句戏里边有大大的缘由啊。常言糟糠之妻不可欺呀，他的本身丈夫怎能如此的薄情啊？
1: 我看不会真有此事。
0: 哦，以老朽看来也不会真有此事。往下唱。
1: 谢

0: 驸马。
1: 相爷。
0: 世才言道，你那个规矩竟出现人我才子。这是长西民服务言道，也是你那湖广郡州乡亲到了。相律师，你那个规矩这曲调也是好听的，老朽今天要一饱二福了啊。哈哈哈哈哈。
1: 相爷，人有贵贱不同吗？
0: 哦，好一个人有贵贱不同，往下。

0: 小便。
1: 我哪里钱去啊？
0: 公园有事。
1: 哎，说什么公园有事，分明你是偷袭啤酒。老兄今天定要与你多干几杯，咱们合作庭桌，合作庭桌，开心开心。

0: 学生我事实不能奉陪了。
1: 这是为何呀？
0: 适才饮了几杯冷酒，学生我哎呀身旁有恙了。
1: 有恙无恙还是挺上，老兄今天就是不能让你操心。开心开心。哈哈哈哈。

0: 场了。驸马，老朽我罪该万死啊。
1: 相爷，你这是何意呀？
0: 你看我的城头不会办事，冒冒失失将这长信民夫领进宫来，如今他唱出陈世美三字，触犯了驸马的尊讳，折犯了咱常言仆人有过，罪在主人，老朽岂不是罪该万死啊？
1: 哎，天下同名同姓之人甚多，难道我叫陈世美就不许别人也叫陈世美吗？
0: 呵呵，可是啊，我问驸马你管也不管？
1: 不管。
0: 哦，驸马不管，驸马真是海大量宽，他不管。呵呵，你不管，有老夫在此，你不敢管，你管。呵呵，你不管，东昌西民府进得宫来，你就我有方方问问驸马姓甚名谁，冒冒失失唱出陈世美三字，触犯了驸马的尊讳，想你是不要命了。往后长息将陈世美三字给我免了。
1: 相爷，我千苦万苦都苦在陈世美三个字上，你若不让我唱陈世美三字，我就一句也唱不出来了。
0: 呵呵，看你这戏有多不出息，我不让你唱陈世美三字，他一句戏也就唱不成了。这啊，有了，我为了听戏就让你唱下去。哎，你唱到那热闹中间叫上几句陈世美，要等到那恼怒中间你就骂上几句陈世美，有老夫与你做主啊。驸马，
1: 相爷，
0: 我问你管也不管？
1: 我
0: 并说你不管。
1: 不管。
0: 嘿嘿，驸马不管，好，开心开心。

0: 哦，相爷，咱们边坐边坐。
1: 边坐，好好好，咱们就边坐边坐。驸马，你怎么耳目落泪呀你？
0: 哦，学生素有袭击迎风落泪。
1: 丛林岩上狂风大作，为人耳目落泪。今日在这大厅之内，怎么就耳目落起泪来了啊？
0: 我乃病犯一世。
1: 这哦，真是贵人贵言，病犯一世。嘿嘿，只怕你犯病的时候啊，还在后边的呀，往下唱。

我吃公园江门窗，他一句堂啊到门窗，万事远情难尽享，望乡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孟获好不容易杀出西蜀大营，和他兄弟孟优也杀散了，他一个人是单刀匹马，一直杀到泸水岸边，找自己的接应人马也找不着了，还算是万幸，这儿有一条小船。一看那个水手是自己的军校，孟获放心了，他让他赶快把这船摆过来，把自己渡过去。这水手告诉他，这船太小了，是渡人不能渡马，渡马不能渡人呢、大王您看怎么办？我是先把您这马呀给您渡在那边去，还是您先过去？哎呀，孟获瞅了瞅自己这玉鼎火龙驹呀、这个大将没有马不行啊，因为战马是大将的双足啊，就像自己两条腿一样。那么您想点办法，连人带马一块渡不行吗？哎呀，大王不行啊，因为我这船太小了。哼，孟获这气，这些该死的水手们把这船都弄哪儿去了？诸葛亮还没到这儿，我就把所有的船都控制起来了。今天晚上可倒好，这儿水还特别宽，就在这岸边就这一条小船，船上就那么4、5个水手，你说你过不过吧？后边这时候狠杀震天呢、说不定诸葛亮已经派猛将追上来了，我不能再让他把我逮着了。无论如何，现在借俩翅膀插上也得飞过去。唉，忍痛割爱，暂时啊就把我这宝马良驹先留这儿一会儿吧，我得先过去，人要紧呐。孟获打定了主意，冲着船上这么一招手，上来一个。上来一个干什么呀？他叫上一个水手，我看着这马，这马呀比你这人都值钱。那小校真听话，腾腾腾腾腾顺着小跳板上跑上来。大王你有什么吩咐？给我看住这匹马。什么？乃是我的一匹宝马，如果有个一差二错，我就要你的人头。哦，遵命。这小校真痛快，拉起马来就走。孟获一瞧，哎，怎么你拉哪儿去？你把这马给我拽哪儿去？大王您看前面太乱了，灯笼火把无数，说不定那地方全都是蜀军呢、一会儿咱们过来之后不把您这马抢走啊？我看那地方您瞧见没有，素素晶晶的，没什么人，只是几棵小树，我把您这马呀拴那儿去得了。您就放心吧，不管我有什么风险也得保住您这匹良驹。孟获一听，好小子，只要是我过去之后随着你就把我的马渡过去，我是必有重赏。多谢大王。这小校真机灵，噌的一下他一拧身搓在那马背上。孟获一看，那马是你骑的吗？嗨，这不省时间吗？我要牵着马过去再回来，您说得耽误多长时间呢？您就凑合着点吧。催马太挠了。孟获一看呢、真有点不太放心，别把我这马给我骑丢了。哎呀，船大船，他把双睛这么一瞪，那小校一听，好，船过来了，大王我扶着您点儿。搀着孟获， 上了船，孟获一抬腿，咔一脚把那跳板就踢飞了。他现在心里头都是火呀，火苗子一窜几丈高，快把船给我摆过去，我要重掌旗鼓，与诸葛亮决一死战。遵令。这几个水手答应了这么一声，腾的一下一镐支开，唰，小船摆动起来了。孟获手扶佩剑，长长松了一口气呀，可算是离开汉岸了。

0: 诸葛亮啊，你再有天大的本领，你家孟获南王只要是到了对岸，你就生个三头六臂也休想抓到我了。还算是万幸啊。不管怎么说吧，虽然这计策没成功，但是我没让你诸葛亮把我逮着。哼，你可要知道，已经逮着我两次了，这次要再让你捉住，那得多寒碜呢、啊、这张脸皮往哪儿放啊。行了，等我回去之后把人马调动起来，我呀还应该是以守为主啊，不应该这么攻你。也别说，这事儿坏就坏在我弟弟的手里，回去我再跟他算账。哎，我说，想得孟获告诉那水手，大王您有什么吩咐？你们要把我摆渡过去之后啊，立刻就回来，把我那战马给我拉过来，听见了没有？我重赏百金，给你们100两金子，多谢大王。呵，这几水手这高兴，使这船真是越划越来劲呐、啊，还真卖力气。孟获这么一看，哎，这几个水手使这么大力气划这船，这船怎么不动窝啊？这怎么回事啊？你们这过弄水玩呢？啊？那快划呀！气得孟获一跺脚，噔！你倒轻着点啊！您这在船上呢，这船又不大。他硬逼这么一肚子纯火，哗一晃悠，把孟获吓一跳，心说这真悬着整，留点神。这几个一听，您放心，留着神呢。可你们都用力划呀！啊，孟获急的呀，不能这船在这儿停着，时间一长，待会儿哗啦一下，西蜀追兵来了，那不就完了吗？你们把我渡过去，待会儿还得来拉我这战马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个再敢耽搁，我立斩，我就把他杀了。孟获这么横，那当然了，这都是自己手下的水手小校，他是南王啊，他能不横吗？可任凭你怎么横怎么着急，人家这几个水手都不着急，也不让我，特别是船头站着的那高个儿，这时候他扭向回身看了一看，冲着孟获一笑，孟获将军，哼，我看呐，你走不了了。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呀，可是在孟获听来，好像在耳边打了个炸雷，因为这时间地点不对，他就怕兄弟走不了了。好，此话怎讲？孟获说的这会儿，他才仔细打量打量船头这水手。他一看这位啊，这气度不凡呢、啊、哎呦，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他虽然穿的是南军水手的衣服，但是那气质不一样，不对劲儿啊。好，你是什么人？这位听到这会儿冲着孟获冷笑一声，哈哈哈，我乃汉丞相诸葛亮麾下之平北将军马岱石爷。啊，可了不得！孟获才明白，我呀，我上了贼船了，我向我走苍狼。他伸手就把松纹宝剑亮出来，举剑就劈。马岱手里头没拿兵器，光是这么一条船篙。他看这剑劈来了，马岱用这船篙往外这么一封，这很正常。可马岱不知道，孟获这松纹宝剑可以切金断玉，他这一封噌折了。哎呦，这剑之快，断这根船篙啊，就像切块豆腐似的。你看，克木如斧吗？随着孟获一个毒蛇寻血，唰的一下，捧剑照马岱咽喉就刺了。那剑尖离着马岱那咽喉还差一尺远呢，只见马岱一个鹞子翻身，腾腾下水里去了。孟获一回身，抡剑就砍身边那几个水手。那剑呢，还没等碰上那几位水手，劈的扑通稀哗啦，那几位全跳下去了。孟获乐，哼，我不挡是什么了不起的战将， 原来是几个无名鼠辈，让我把宝剑这么一抡，下就掉到水里去了，还打呀？啊，都吓破胆了，到水里都淹死了，一个甭想活，这船怎么办呢？孟获一想，我自己划吧。他想啊，找个船篙，没有，就剩那半截的在那扔着呢，半截也得霍弄霍弄也行啊。他赶快把宝剑还下，拿起这半截船篙来霍弄这水。孟获把这事儿看简单了，怎么？感情那摆船呐、啊，那不是谁都能摆的。你瞧着挺容易，哗哗的喝，一个摇着桨，一个扶着舵，你瞧多省事儿啊！你划划试试。孟获不识水性，他不会划船。这儿又没有船桨，只有那么个半截篙，他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阵霍弄这水，一划滴溜，那船呢一转弯，再一使劲滴溜又一转弯。孟获这气，没过几下子，这汗就下来了。嗯，划着划着，这个南方愣了，怎么了？开始他一霍弄这水啊，那船转个沫沫。后来呢，他不霍弄那水了，这船也转悠。哎，孟获一瞧，这船自动转悠，这不行啊，这怎么回事？不单转，转着转着不是吗，还晃上了。哎呦，孟获一想，不好，这船底下大概有人。他才明白，船头啊是仨人，船尾是两位，我人驾着这船，滴溜滴溜滴溜，他们踩着水呀、啊，转这船，越转越厉害，转着转着，哗，猛地往右边这么一掀，孟获就觉着这头嗡的这么一下，可了不得，这不要落水吗？他们全身的力气都往左边使劲，这是人之常情，怎么呢？往右一歪呀、啊，他就怕顺着这劲儿下去，他就得往左边用劲儿。其实人家等的就是这手，你往左边使劲，实际人家就是往左边翻这船，这右边是虚晃一这么一下，人力加上这水力，哗的一下，这船就翻了个了，砰，一下子就把孟获给扣在这船底下了。哎呦，这位南王孟获呀，惨了，他呀在这地方土生土长，他知道卤水这水性，他也知道这水是多凉啊，是怎么回事啊，他都听人叨咕过，但是他没下来尝过。今儿个他下来，哎呦，下来怎么样？蹲蹲蹲蹲蹲下来，眼看就满了，光剩喝水了。哟，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啊、孟获才清醒过来。醒过来他睁眼这么一看呢、啊、我这是在哪儿呢？这是什么地儿？哎呦，我怎么在这儿趴着呢？感情在一大土坡上，头朝下脚朝上，这空着呢。他不知道已经空了半个多时辰了，不空能明白得过来吗？光空了、啊、还抢救半天呢，出来了半天水。现在他醒过来了，噼里啪啦几个小兄过来就把他给捆起来，然后回禀马岱将军，我们把孟获给绑上了。嗯，马岱一瞧，好，赶快押到大营去见丞相复命。哎，孟获站起来左右看了看，他暗暗叹了口气呀、啊，完了，这回呀、啊、我又让人家逮着了。嘿嘿，他抬头望了望卤水河边，奇怪，孟获心想，我已经安排人了做我的后应，谁呀、啊，就是我那得力大将盲牙长。这位盲牙长他上哪儿忙去了？他怎么不在这接应我呀？孟获不知道，盲牙长啊让马岱给斩了。马岱斩完了盲牙长，手下有几个老军就告诉马岱将军，哎呀，将军您杀错了。马岱一愣，怎么了？您不应该把他杀了，丞相有令，不许伤害这些人，不管逮住将军也好，小校也好，还得好好款待他们，走的时候还得给拿路费钱呢，您怎么把这么个大将给杀了？哟，马岱一听，这可怎么办？怎么我没有接到丞相这令啊？这老君一听，对了，您是后来的，您是押粮运草来的，这也难怪。行了，杀了杀了吧，就这么稀里糊涂得了，干脆。 所以孟获找他那忙牙场，那还哪儿找去啊？马岱派武士就把孟获给押到了辕门。孟获到这儿一看呢，他兄弟在这儿站着呢，迎接他呢，哪儿是也给捆上了。嘿，兄弟双双在这儿会面了，感情全是绑着呢。孟优啊，让赵云给捉住了。孟获装没看见他，那怎么回事？生气了。你要不喝酒，能耽误了我的大事吗？捆上啊，捆上，捆上吧，我这不也捆着呢吗？走，后边有小轿推了他一把，进了辕门，来到中军帐。孟获这么一看呢，哟，他带来劫营的那些洞主啊，还有那些将军呢，感情全在这儿呢。这么说得了，是反来劫营的，如果来一百位，大概让人家诸葛丞相捉住了有八十，那二十可能逃回去了。他一看这些位，为什么一愣呢？这些位将军洞主都在坐着呢，一个绑着的没有，散的散发。这些位都看见南王了，孟获也看见这些位了，怎么办呢？装没看见呗。那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孟获就听帐中传出令来，丞相有令，将孟获推进大帐。孟获一听，嗨，我还等人家推呀、啊、走吧。大踏步的走进大帐，往这一站，哎呀，孟获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怎么，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常言说得好，事不过三呐、啊，这第三次又让人家逮着了，这又吆喝诸葛亮过话，我说什么呀？孟获这么一琢磨，哎，逮着能怎么样？逮着是因为我弟弟误了事了，也不等于我输给你。如果说孟优不贪杯的话，现在指不定谁是谁的阶下囚呢。哼，我看你诸葛亮能把我怎样发落，大不了就是个处死呗，大丈夫视死如归，这算得了什么？孟获虽然这么想，可是他站到宝帐的正中间，他也没敢直接和诸葛亮对这目光。孟获的眼神慢慢扫过来，偷眼一看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还跟前两次见面时会一样，哎，满面春风，十分和善，人家并没凝眉也没瞪眼，冲着孟获点了点头。啊，孟获将军，你又来了。
1: 嘿，孟获听着这别扭，我又来了，我上这儿串门来了。他没言语。
0: 孟获，你问你的兄弟是以礼诈降啊，这诈降之计如何瞒得过我呀？今反复又遭擒，这次谅你必定心服了吧？
1: 哼，气得孟获哼了一声，
0: 诸葛丞相，你且听了，虽然我今天被捉了，可并不是丞相你的智勇把我给生擒活捉的，而是我兄弟孟优贪杯误事，是我误中奸计，误了我的大事了。要是我自己来，让我弟弟带着兵来接应我，则大功必成啊！此次高擒，非我之不能，乃天败孟获也。
1: 哎呦，这孟获别提多遗憾、多感慨了。要是我跟我兄弟孟庸换个个，我来献礼诈降，他做我的接应队，你诸葛亮这招绝不好使。现在不把我逮着了吗？这是天意呀、啊，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
0: 诸葛丞相听在这儿轻轻摇了摇头，啊，孟获将军，你三次遭擒，为什么还不服气呢？孟获听在这儿是低头不语。
1: 怎么没词儿了？还跟人说什么呀？
0: 诸葛丞相笑，孟获，如果我要再放你一次呢？
1: 啊， 孟获听这样浑身一震呢、啊。

0: 怎么回事？
1: 他是大吃一惊，他万万也没料到诸葛丞相能说出这么句话来，还要放我。他愣了，瞪俩大眼，他瞅着诸葛亮。甭说孟获呀，帐中所有的战将一听丞相这句话，每个人都为之一震。怎么了？大伙儿也都愣了。什么？我的丞相还放？有的人心想，这可太没谱了，这仗没法打，那还打了什么劲呢？所以不是说费尽三毛七孔之心，九牛二虎之力捉个南王孟获不是那么容易呀、啊？那真得动心思用计谋啊，战将也得一刀一枪去拼杀呀。好不容易连连捉住三次了，这次丞相还要放他，能吗？好多武将都瞪着那一落的目光瞅着丞相，整个这大帐静悄悄，说目下终点有两分钟，一个喘大气的没有，没有言语的。孟获这时候他的两个眼睛这么一眨，双眉一挑，丞相，您真敢放我不成？如果你要真把我放了，那我兄弟回去之后重整人马亲兵，我再与丞相大战一番，如果再一次被丞相捉住，到那时俺孟获方死心塌地投降。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地，大帐中汪，怎么了？众将全乐了。哦，再一次逮着你，你才服呢，你才真心投降呢。孟获，你太没谱了，你啊，得逮你多少回才算数呢？你这总不服也受不了。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丞相休得放走孟获。诸葛亮轻轻摇了摇头，孟获将军，既然你说出来了，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诸葛孔明相信你，我就再放你一次，可有一样，要是下次再被我捉住，我可绝不轻饶了。来，松绑。武士过来给孟获松绑了。丞相又吩咐杯酒，慢来。孟获摆了摆手，怎么，这酒我没法喝，喝人家好几顿了，一顿席都没还过，再说这酒怎么喝呀，怎么往下咽呢？谢过丞相，您不放我吗？我就告辞了。可是我的弟弟照样放走。丞相吩咐一声给孟优也松绑，不但放你们，我还要亲自送送你们兄弟，不敢称当，休得客套。丞相就把孟获给送出大帐来，我就不能再远送了。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孟获的后背，孟获将军啊，丞相，这次回去你可要小心用兵啊，我劝将军你要勤工韬略，研读兵书，再征亲信之事早用良策，免得下次被捉误生后悔呀。哎呀，孟获呀，刚才站在大帐之中，如果说诸葛丞相吩咐刀斧手杀他，他的眉头都不皱，可是这番话呀，孟获的眼泪差点下来，那叫羞愧之泪，臊的。丞相这不好心好意开导他吗？这不是在劝说他吗？是啊，诸葛亮这几句话说得很深沉，也很幽默，但是忙中带刺啊，意思之间就是告诉孟获，你别以为你很了不起，在运用兵书战策、使用计谋方面，你还差得很多，需要很好的看书学习。这么大的南王，让人家冤损这么几句，这心里能好受吗？他没有什么话可说呀，只剩下点点头了。来到辕门这儿，有军校把他的玉鼎火龙驹拉过来了，刀也还给他了。孟获明白了， 刚才啊在卤水边说什么船小渡不了人和马呀，明明是要把我的战马扣下，我说那小校上马就跑呢，感情是西蜀军校。哎，这账慢慢算吧，自己带着孟幽乘马回来了。哎，这回倒是挺痛快，到河边这有大船就把他给渡过来，渡到这边来。孟获上岸一看呢，好，全是人家西蜀的军校了，排列在两行。只见在岸的高处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个人，正是平北将军马岱。孟获刚走到马岱的跟前，马岱站起来了，把那松纹宝剑还给他了。就在这同时啊，马岱用剑指了指他，孟获将军，这番拿住必无轻放啊。这个孟获一点头，把剑接过来，赶快蹭蹭蹭大步流星过去吧。人家这话里有话呀，孟获明白了，再一次的把你逮住就没好了。孟获来的辕门这儿，这是自己的地方，地方还是自己的，但是旗号全换了。他一看辕门外的所有旌旗都换成西蜀的旗号，哎呦，看那些将校一个个持戈而立，在辕门那儿有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着一位将军，是按剑而坐。孟获举目一看，将军身后的大道旗长山赵赵。孟获倒抽口冷气，这是赵子龙将军，正是这位。等孟获到跟前了，赵云用手指了指他，孟获将军，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呐、啊！古人曰：“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什么意思？告诉你，人家对你有好处，你别忘了；人家对你有怨恨，你不要总记在心头。孟获这么一听，他是诺诺倒退。他知道赵云将军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在人家跟前有什么说的？还进辕门吗？进去干什么呀？他赶快一招手，干嘛？拨马就走啊！走不多远呢、啊，只见对面有一哨人马为首，一员大将立马横刀，正是那魏延魏文长。魏延大吼一声：“孟获，我今已深入巢穴，夺如险要，你上自淤泥抗拒大军，再一次捉住，将而碎尸万段，绝不轻饶。”哎呀，孟获机灵打了一个冷战，是拨马就逃啊。唐朝诗人胡僧写诗赞孔明啊：“五岳驱兵入不毛，月明如水涨烟高，是将雄略酬三顾，其弹征蛮七纵劳。”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广场。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诸葛亮三擒孟获，这一次把孟获捉住，不用说他本人，就是诸葛丞相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家都以为啊，孟获算活不成了。出乎意料，诸葛丞相又把这位孟获给放了。哎呦，这次一放，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心里可都有点不太满意啊。怎么呢？这事情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了。是啊，这次您领着我们来平定南中，以呢福心为上，就是说归孟获之心呢、啊、但是他这心里总不服啊，你服不了他这心怎么办呢？那就把他杀了算了。怎么这次捉住又放了？这么样放起来，这个仗还怎么打呀？再说咱这仗打的也不容易啊，冒着多大的风险且不说，天儿这么热，冒着这酷暑，有多少军校都病倒了，要不是马岱押粮运草来，带来那么些个解药，恐怕这时候啊，哼，这军兵三成啊，还死了有一成了，还能放这孟获吗？每次取胜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说这仗打得非常艰苦。再说这孟获总是那么洋洋绑绑的，他根本也没服气，没服就把他斩了吗？嘿，众文武啊，这心里头这不痛快劲儿能不带在表面上来？丞相看不出来吗？看出来，不过当时没言语。放走了孟获之后，不用说孟获呀、啊、就是连他弟弟孟雍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大将还有他的军校，一个都没留下。哎，全都是好吃好喝好款待，哎，又拿钱又赠马，把这些人都给送走了。随后丞相传令兵渡泸水，这时候赵云来接。雨仙丞相不是已经把赵云、魏延、马岱都打发到这边来了吗？孟获那个大营啊，早已成为西蜀的大营了。哎，赵云几员大将就把丞相给迎进了孟获的大帐。丞相到这儿之后是犒赏三军，然后在中军帐是大排酒宴，这得庆贺庆贺呀。虽然把孟获捉住又放了，哎，这也是个一大胜利嘛。哎，饮酒的同时，丞相又一次和这些文武就说了，说这次我为什么又把孟获放了呢？第二次我捉住他之后，我领着他在咱们营中看了看，看看咱的军威，瞅一瞅咱的粮草，同时呢我也流露出来不少的破绽，使得这孟获看了之后啊，他就觉得我这用兵不怎么样，所以才打发他弟弟孟雍来诈降。他想来了里应外合，用火攻取咱们，把咱们打败。没想到他又被捉住了，捉住这次本应该不放他。列位将军，咱们还是放的对呀、啊、怎么呢？还要征服其心，平定南中为上。这个事情马谡、马悠长跟我说过不止一次，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征服了孟获的心，就平定了南中之后，咱们好去北方。这样的话呢，就少了很多麻烦，不然的话咱们一走他还是要烦。征服人心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要说杀人还不痛快，第一次咱们就应该把孟获杀了，可是杀不得，因为孟获是个不可多得的英雄好汉，他是南中这一带的一个首领，如果把他收服了，那才叫真正平定了南中。也只有在那时，我才能和大家一起是北伐中原呢、啊、意思就是希望众文臣武将能够谅解，现在呢咱们应该齐心协力尽忠保国，不负先主之托先主之望。哎呦，诸葛丞相一番话说得十分深沉啊，也很动感情。众文武听这个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特别是提到先主刘备，那么丞相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精诚团结，保持一致，精精神神的乐乐呵呵的打这仗，别那么别别扭扭的，一个人心里都不高兴，那仗怎么打得了啊？大家一听这回就都高兴了，明白了，丞相这话说了也不止一次了，那咱们要是再想不通，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这么就得了丞相，您说怎么打咱们就怎么打。哎，大家挺高兴啊。哎，吃喝完毕之后在这儿休整三天，重整人马，然后就要进兵了。往哪儿进呢？丞相把吕凯找来了，就把他画的那张图铺到了帅案上，这得研究研究这孟获哪儿去了。吕凯呀、提醒丞相，丞相，我看孟获没地方去了，这次他大概是回老家了。他老家在什么地方？您看，在这儿，在银坑山呢。哎呦，这山才凶呢，不仅是山高路险，这山呢高到什么程度，在云彩里头一半，在外边一半，就这么高，是陡壁悬崖，几乎看不见一条山路，也可以说没有一条正经的山路，除去山石就是密林呢、这地方狼虫虎豹特别多呀，大概世界上稀有动物啊都在这儿呢。那得怎么进去呀？要想进银坑山必须通过希尔河，这个河还不太好过。诸葛丞相一看，难道说这希尔河还能比这个泸水宽阔吗？水势还能比这泸水凶猛吗？回禀丞相，它不单单是个水势凶猛，同时那个地方啊还不能摆船。哎，您到那儿看看就知道了。丞相一听，那好吧，不管它是什么河流，咱们也得过呀，怎么也得把这孟获给捉住啊，得把孟获征服了啊，进兵吧。一声炮响，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就奔这希尔河来了。接近希尔河边扎住了营寨，丞相连饭都没顾得上吃，坐着四轮车带着众将到希尔河边来看看这河水。到这这么一瞧啊，诸葛丞相一愣，怎么吕凯说的一点不假，瞧这希尔河这奔腾的水势啊，确实比泸水还凶猛，而且那个水呢都打着旋往下上流，呵，原不得说不好摆船呢，这船下去不就得打沫沫啊，那怎么办呢？只有搭桥。搭桥可就费了事了。吕凯过来，丞相，搭桥不费事，怎么您看？他用手一指，前面有座山，山上有好多的竹林呢、这地方这竹子长得非常茂盛，有的那特粗特高的那竹子呀，简直那两三个人都合抱不过来，伐这个竹子搭起桥来咱们就能过了。丞相一听，这倒不错，一方面搭桥，一方面可以筑些竹城了、有这么粗的竹子为什么不利用啊？挑选精兵进山砸竹，几天的功夫竹城就筑好了，竹桥也搭起来了，全都准备好了，丞相就等着了。等什么？等着孟获求他救兵，再次决战。这孟获回了银坑山了吗？一点都不错呀。孟获自从被丞相给放了之后，他见着了他的兄弟孟攸，带领着残兵败将一过泸水，第一个碰上了马岱，第二个碰上赵云，第三个碰上魏延了。三个将军说的那番话简直的对孟获来说实在受不了，这么大的南王孟获呀，从来还没听见过这样的言语呢，那简直的真是指着鼻子弯着眼呐，是连挖苦带冤损呐。孟获呀一肚子的火气呀，不仅火气，他是又窝囊又憋屈，最后抱着他兄弟孟攸大哭了一场。孟攸劝他，兄长不必这么难过了，怎么呢？两军作战胜败军家常事啊，再说您并没输给诸葛亮，不过您是一时的大意中了他的诡计而已，这算什么呀？咱们可以请能人吗？纠集人马再次与诸葛丞相决战，非把他打败了也把他捆上，您也放一回诸葛亮，您的气不就出来了吗？孟获这么一听，贤弟你说的有理呀、可有一样，咱们没有一个站脚的地方， 你瞧我费了多少心思，下了多大的功夫，在卤水边那儿住的那城，可谓连城啊，那真都连城骗了。现在可好，全归了人家西蜀了，咱手下就这点人，连个帐篷都没有了，咱上哪儿纠集人去？孟优想了想，兄长，这您不必发愁啊，咱可以回家嘛，回咱的银坑山，然后您下请柬请人，我去给您请，您还有的是朋友呢。现在您真的要是请请您的宾朋给您帮帮忙，我看人马不止

来助我孟获一臂之力。孟优真够忙的，带着厚礼，拿着请柬，首先他跑到了屠龙洞，去这地方请屠龙洞的洞主叫朵斯大王给他帮帮忙。这朵斯还真够朋友，一下子就借给孟获30,000人马，精兵30,000。简短截说吧，孟优跑了一圈，借来了人马115,860多人，没零不成账啊。有的借的人多，有的借的人少，谁都像屠龙洞主似的那么气派，一下就借30,000，还有借40-50人的呢。孟优那也借呀，借来的刀牌手、钢叉手、苏镖手、弓弩手，而且还借来了3000头赤毛牛。那干什么用？干什么用？那赤毛牛要发了牛脾气，那尾巴往回这么一收，头这么一低，用那犄角这一撞，也把你西蜀兵撞个稀里哗啦。这回孟优回来之后，气势大不相同，不像刚从银坑山走的时候了。孟获亲自来接他弟弟，给他弟弟3杯接风酒啊！我的兄弟，你给我出了大力，帮了大忙了。第二天，孟获由银坑山亲自出来，是跨马解约。得看看啊，看看借来这人马怎么样。孟获一看，呵，这回借来的这些人马呀，可与往次大不相同了，几乎都是青一色呀，一水旗的镖区大汉，就那刀牌手啊，那要打起仗来，左手的虎头藤牌，右手的大砍刀，谁能抵挡得了啊？再看那钢叉手，可不是那五谷托天叉了，打猎用的那兽叉呀，这些兽叉不是光使用，而且还带飞的，就是带出手的，飞出去这一下子，甭说活人，狼虫虎豹都跑不了啊。再看那大梭镖手的梭镖啊，呵，这要是两军对垒的时候，啪一下用这梭镖这么一穿，还不得像穿糖葫芦一样，不得把那3军小校给穿起个10个8个来。再看那弓弩手都是铁胎弓、雁翎箭呢，哎呀，那要万箭齐发呀，恐怕是难以遮挡哦。更是孟获振奋的，就是那3000头赤毛牛啊，那牛长得呀特绝，牛毛都打着卷儿，而且那牛毛都是红的，赤毛牛吗？那犄角比普通牛的那犄角啊，长出1尺半来，哎呦，跟2把刀子似的呀，啊，角刀嘛，牛角如刀啊。那要是豁上，扑这一下子，就得给来个大开膛，恐怕呀，什么刀枪棍棒也难以封闭。也不知道这孟优怎么安排的，就在这每头牛的牛头上，还都扎一朵大红花的小红绸子，在两边这么一搭了，风这么一吹，扑噜噜噜噜，嘿，站在那儿真牛啊！孟获将军高兴了，当时传令。干嘛呀？犒赏3军，立刻吩咐把我的府库打开。打府库干什么？先给赏钱，把这银子都抬出来了，先给钱后干活。同时孟获将军告诉这些人，你们这次随我去打仗可要留心注意啊！注意什么呀？我的对手有个坐小车的，他坐着一辆4轮车，穿戴打扮与众不同啊，身着八卦仙衣，头戴冠巾，手持羽扇，此人就是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我与他有3辱之恨，他羞臊我3次了。说的这会儿，孟获是咬牙切齿啊。这些南军这么一听，一个个擦拳抹掌，义愤填膺，气坏了，那当然，羞辱了我家南王，等于羞辱我们一样。请问大帅，我们要捉住这诸葛亮，您该怎么办？谁要能把他捉住了，我就把这银坑山让与他；谁要能把诸葛亮的首级给我取下来，我就拜他为南中之王。哎呦，重赏之下有勇夫啊！随着孟获这几句话

0: 整得这银坑山简直都要炸开了，大家伙是齐声喊叫，恨不得现在就要把这位诸葛亮给撕碎了。那么既然我们都来了，大王您怎么不领着我们去打呀？
1: 嗯，
0: 你别说，这孟获还真懂点兵书战策，他要憋一憋大家这个兴头，先把大伙这活给挑起来，然后让大家在这休整几日。孟获领着人马离开了银坑山，
1: 找诸葛亮来了。
0: 呵，那气势啊，气势如暴风骤雨一般呢、孟获让他的弟弟孟攸为先锋官呢、这先锋官什么都没带，带着这3000头赤毛牛。你说这吓人不吓人？好家伙，刮着旋风就来了。刚走到半道上，探报跑回来禀报，禀报孟获说是诸葛亮在希尔河边已经筑起竹城。孟获怎么一听，什么？诸葛亮人马到了希尔河边了？哎呀呀，人马来得真迅速啊，够快的。看样子我要再耽搁一时的话，诸葛亮就把人马带着我的银坑山去，领着我的大门口了。哈哈，你想的倒不错呀。哦，诸葛孔明在希尔河边扎起竹城来了，这回呀、本帅要打碎你的竹城，把你生擒活捉，赶快进兵了。孟获这一来，有探马报进了城中，禀报丞相。诸葛丞相这么一听，哦，甭问呢，这回孟获大概是与往日不同了，肯定是借来人马了，这次要跟我决一上下。那好吧，待我登高一望。丞相坐着四轮车，带领众文武找一高处扎住了人马。丞相举目这么一看呢、哎呦，诸葛丞相一愣啊，孟获的气势好凶哦，两边的武将啊，有的人傻了，怎么？我这孟获姐哪犯了这么些头牛来？哎，这准是犒劳咱们来了，这回咱可有青子牛肉吃了。别胡说，别胡说，听丞相怎么吩咐。只见丞相看了看，然后把大扇子一摆，回城。回来之后，吩咐人免战高悬，不打。哎呦，这一不打，孟获可急坏了，他是整天来讨战呢、丞相手下的这些武将也都不让了，怎么咱丞相没这样过呀？怎么高悬免战不打呀？纷纷来请战，都要出的竹城与孟获决一高低上下。丞相巍然一笑，他高耸众将，兵法云避其蕊气，击其堕归呀。就说这次孟获来与往次不同，他的气势很凶猛，咱避一避他的锐气，让他先这么闹腾着，这么折腾着，等多会儿的折腾累了乏了，待他疲惫的时候，咱们再打他也不迟。众将宾服啊。诸葛丞相这一不打，还真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急坏了，他打算来个速战速决，这整天在这儿耗着哪行啊，这几乎天天来叫战，人家必成不出。哎呦，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他兄弟孟攸给他出个主意，哥哥这不要紧，您不用生气着急上火，咱这儿不是有3000头这赤毛牛吗，咱把这牛轰出去，把他那竹城给他拱塌喽。哎，这是个办法。呵，孟攸啊带领着南军小校就把这牛全轰出来，一直轰到这竹城前，这牛还真干来了，这牛进了，把这头一低，把这尾巴往回这么一收，感情这牛啊要是顶上立起来的时候，他那尾巴收回去，不是说扎实起来，扎实起来那不对，这牛这一下子，这3000头牛几乎漫山遍野全牛啊。孟攸在马上看着，看西蜀军准得吓坏了，他看城头上西蜀军呢都很稳当，全在那看热闹，觉得很好玩似的。要么着这牛啊离这竹城也不远了，只听城头上是一阵锣声，随着这锣声是万箭齐发呀， 哎呦，这箭呢是与众不同，不是一般的凋零箭，感觉全都是火箭。原子弹哪来的原子弹呢？那箭呢都带火苗，呼呼由上往下一射，这牛全受不了了。怎么有的那牛着了？好嘛，烤牛肉，这下热闹了，这牛呼往回来。哎呦，您再看这梦优吧，姐马上也掉下去了，差点让牛把这给顶死，叽里咕噜他跑回来了。跟孟获这么一说，孟获就急了，怎么着，第一仗你就闯我的锐气，你给我出的个什么主意啊？诸葛亮在哪儿准备的这么多的火箭呢？我要见识见识。他带领着人马亲自杀出来了，人家是继续闭城，闭城不出。看样子你要来攻，大概人家就以弓箭防守。哎呦，孟获这着急呀、啊，几乎他亲自带人是天天讨战呐、啊。有一天，孟获看得清清楚楚的，人家城头上啪把那免战牌摘了。嗯，孟获高兴了，大概呀、啊，叫我讨战讨的诸葛亮受不了了，这次他要出的城来与我决战。那可太好了，我等着你。诸葛丞相真的要决战吗？丞相是另有妙计呀、啊。他吩咐人先把那免战牌摘喽，随后丞相吩咐把赵云、魏延二将请来。子龙、文长，现在我要给你们一支令，你们敢不敢与孟获去战呢？赵云这么一听，哎呀，丞相，怎么，我们就等着您这将令呢，怎么能不敢战呢？别说孟获借来这些兵啊，他再多这么几倍，我们也得跟他战呢、啊、我们不愿意这么天天闭门不出。那太好了，丞相吩咐子龙，你必须如此如此，魏延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随后把王平、张仪、张翼、关索全都找来了，吩咐了一番。吩咐完了之后，就在这天晚上二更天，诸葛丞相悄悄地带领人马离开了竹城，撤了。撤可是撤，竹城上的旌旗没动，好多粮草还都在这儿堆放着。第二天一早啊，孟获得到了禀报，说是西蜀军拆桥呢。好、啊，孟获这么一听，拆桥干什么？难道说诸葛亮要逃吗？随我来看。他立刻点起五千精兵就杀出来，一直杀到了竹城前。孟获举目这么一看，城头上是旌旗摆动，但是呢没见几个兵卒，这是怎么回事？他立刻传令，大起云梯给我攻。这一攻啊，攻得挺猛，用不着那么猛，竹城上没人，攻下来了。他一直攻到了中军帐，有人来报说中军帐是一座空帐呀。孟获打了个冷战，怎么他有点作病了？因为让诸葛丞相已经逮住三回了，现在一听说是空帐，难道说我又中计了吗？吓得他赶忙往左右直撒嘛。他这么一看，这不对，怎么呢？这不像是个空营啊！你看，那是不是粮草？那还能是假的吗？是粮草。诸葛亮怎么能够扔下这么多的粮草，他退兵了呢？肯定是一计。不得不防，来，撤出竹城。且慢，孟优过来给拦住。哥哥，您再想想，这能是一计吗？大概是诸葛亮啊，首尾难顾，他有最紧要的事，跑掉了。嗯，孟优这一句话提醒了孟获，他眼珠这么一转，嗯，我弟弟说的有理呀、啊，兄弟，你这句话可给我提了醒了。如此说来，成都吃紧。孟优一听，怎么见得？你看看， 我琢磨着，要不是北魏曹丕来取西蜀，准是江东的孙权呢、派兵进了峡口了。要不然诸葛亮怎么这么慌慌忙忙的逃跑了呢？还给咱们留下这么多的粮草。我兄明鉴，依您之见该怎么办呢？咱们得追他。
2: 对，
0: 兄弟俩撒马就追下来了。这孟获是贪功心盛，您倒顾虑着点您那些军校啊，他一马当先跑前面来，还真让他给推上了，把孟获乐的呀，差点由马上栽下来。怎么那么高兴？他看前面一片树林，森林前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着汉丞相诸葛亮，在他的人家身后站着一老一少，一个老君，一个小童。
2: 哦，就仨人啊。
0: 这可活该叫我把你逮着啊。丞相看见孟获了，冲他这么一招手，孟获将军近前来讲话。孟获一听，你甭叫，我也得过去。诸葛孔明，你往哪里走？他往前一催火龙军，咔嚓扑通，哗啦扑通。

去病中，朕正好坐揽大权，任情生杀。内使张环、顾忠匿名劫朕，受了折刑。驸马都尉石景偶立了家阉吕宝，为朕所闻，说他见事同类，敕令下狱。大理寺丞罗绮参赞宁夏军务，长抵中官为老奴，由总兵官讨好王振，劫他罪状，坐戍边疆。监察御史李衍夜阵不跪，亦被戍。霸州知州张须得罪中官，又被逮至京，垂除即死。为光禄寺卿于亨诈称诏旨，日之御膳公振，得擢为户部侍郎。工部郎中王佑拜朕为义儿，不敢续虚，常对朕言儿当四爷，亦得擢为工部侍郎。辅部院诸大臣及在外方面大僚，每当朝觐，必先至朕邸，最少纳百金，多则千金万金，称爷称父不计其数，龌龊已极。其实有陆川一役，也是王振始终主张用兵数次，虽得获胜，秋瑾劳师数十万，转想半天下，得不偿失，功不补换。待小子叙述出来，以便看官细评。陆川地接平冕，在云南西角。洪武中穆英平云南，平冕求司轮发，亦率众内附。太祖命监统陆川，为平冕陆川宣慰司，应第十九回。已而司轮发复叛，赴京穆英讨平，分地为三府，一名孟养，一名穆邦，一名孟定，皆属云南管辖。司明失官，轮发病死，子司任发结辖徙兵，谋父乃父故地，是孟养、穆邦与缅甸相仇杀，遂乘机出击，侵略陆川。前国公穆生据实奏闻，且请发兵进讨。明廷会议或主角或主辅，议论不一。王振遇示威荒服，决计出师，乃命都督方正会集穆圣及圣地穆昂率兵讨司仁发。司仁发闻大军将至，遗书穆圣，愿入贡书城。圣信以为真，无出争议。正以为诈，必欲进击，且请赵州祭师，圣皆不许。正独引兵渡龙川江，至高黎贡山下，击败蛮众，斩首三千余级。乘胜深入，泥倒司仁发巢穴，转战力疲，遣使至圣处起援。圣恨他伪志，言不发兵。司仁发料正疲乏，突出向朕冲击，正竟战死，全军覆没。明廷接到警号，严旨责圣。圣拒罪暴卒，乃令昂代统各军，久亦无功。司仁发却遣头目陶孟等带着相马金银入京贡献，且奉表谢罪。平臣请就此罢兵，独王振定于平蛮，调还甘肃总兵官蒋贵等，令在京待命。兵部尚书王继揣之朕意，亦立主用兵，于是令蒋贵为平蛮将军，都督李安刘据为副，王继总督军务，侍郎徐熙转述军饷，大发东南诸道十五万人，克其并进。继至云南，由王继部署诸将，分三路攻入。司任发力迎龙川江，树闸固守，官军合攻不能下。会大风骤起，继遂命纵火焚闸，蛮众乃溃。长驱抵木龙山，连破七寨，直捣蛮巢。司任发恰也狡黠，暗地分兵，从间道绕出来袭官兵背后。幸计预先戒备，但令各营坚壁勿动，蛮众冲突数次，好似铜墙铁壁，不能错损分毫。继却令都指挥方英前攻敌寨，司任发排着向阵来劫方英，被方军使射冲击，向阵溃散。司任发尚死守寨中，会右参将冉保亦由东路击破诸寨，率兵来会。继命解守西额渡，自率诸将四面环攻，西风右座，复行纵火，敌寨力破，战国无算。
私认方。

弃了二子，窜走缅甸，继刘兵屯守奏凯班师，明廷引至论上，晋封蒋贵为定西侯，王继为靖远伯，于阶升赏有差，已发兵两次了。司任发闻大军北旋，父子缅甸入寇，英宗与蒋贵、王继等道：蛮众未尽，死灰复燃，卿等未再行。贵继等顿首受命，遂起兵如前，发卒转饷多至50万人。大军至京池，袭缅人献司任发，缅人佯诺不遣，即与贵道：缅甸党贼不得不讨。贵亦赞成纪言，遂邀同都督穆昂分道大进。贵身为前驱，挥众渡江，焚敌舟数百艘，大战一昼夜，杀敌几尽，再遇缅人复献巨魁。缅人达书以私任发子司姬发窃据者拦，陆川别寨，恐他至仇为解。纪乃率兵赴者拦，倒入司姬发寨中，司姬发遁去，只获他妻子及部母90余人，当即路部告捷。廷义已劳师已久，敕令还军。纪遂至陇川宣慰司，引师北归，三次往返。越年于云南千户王政，奉赤壁宣谕免求，令剿出司任发，否则大军且至。免求恐惧，乃执司任发及妻奴部属32人赴与王政。司任发不时垂死，正遂将他斩首，函献京师。为司姬发仍出居孟养，屡遇不从，诏令穆圣子募兵王讨。圣死后兵袭绝，兵至孟养，以梁靖张作迎还。王振必欲生擒司姬发，再怂恿英宗，仍命王基总督军务，率都督工具、左右副总兵张悦、田礼等克日南征，四次用兵，既渡龙川江，直抵金沙江。司姬发列炸西岸，抵拒官军，官军造浮桥济师，大呼奋击，毁炸攻入。司姬发不能支，退保鬼哭山巅，又被官军击破，落荒遁去。既追至孟然海，地去陆川1000余里，吐蕃皆望风惊顾道：自古汉人从没有渡过金沙江，今王师到此，莫非天威不成？既沿途宣抚，因恐溃饷不济，守军引还。不意司姬发少子司禄复由蛮众拥戴，仍拒孟养。既知寇中难灭，乃与司禄曰：立时金沙江为界，与他宣誓道：石烂海枯，而乃得渡。司禄亦惶惧听命，既乃班师还朝。总计陆川一役，自正统4年出兵，直至14年方算作一场归数，文艺直此作一归数。但当时军书庞武日有征发，免不得骚扰民间，东南一带的土匪城西山乱，同以诛王振为名，所在皆干。闽贼邓茂七据陈山寨，自称铲平王，攻陷20余县，经御史丁轩急中王角，时期半年才得荡平。况到叶宗流、陈建虎等遥应茂七，飘掠浙江、江西、福建诸境，世事猖獗。茂七伏诛，建虎自诩为王，杀死宗流，居然建立伪号，纠众攻楚州。浙江大理寺少卿张继遣人王府，晓以利害，建虎还算听命，情愿归降。东南财报平静，西北斗起烽烟。先是兀良哈三位屡次入寇，宣宗北巡曾击退寇众，后来仍出没塞下。英宗常遣成国公朱勇等勇系朱能子，分兵四出击兀良哈，连破敌营，斩获万计。兀良哈三位尽衰，为怀恨甚深，进去连结瓦剌部，入犯边疆。瓦剌部长马哈木死后，子托欢寺应30回，与达达部头目阿鲁台日相仇敌，
阿卢台竟为拓欢所杀，余众东袭，达达汗达里巴已死，拓欢力托古斯天木尔曾孙托托布花为达达济汗，自为太师，专揽权势。继而拓欢又死，子聂先死，聂先亦作野先，通见吉览作俄森。聂先乘遣使入贡，王振以粉饰太平为名，常赖金帛无数。至正统十四年，聂先以2000人贡马，号称3000，朕令礼部点验人数，按名给赏，虚报的一概不予，所有请求只准1/10。聂先大愤，又经兀良哈三位往诉，遂大举入寇。达达汗拖拖不花劝阻不从，也只好随他发兵。于是拖拖不花率兀良哈部众入寇辽东。阿拉支援寇宣府，并为赤城。聂先自雍众寇大同，至猫儿庄，参将吴浩迎敌，一战败死。西宁侯宋英、武进伯朱冕率兵往援，右军战莫宁河，警报与雪片响死，飞入京城。英宗只信任王振先生，便向他问计。王振道：“我朝已马上得天下，太祖太宗都是清经战阵，皇上春秋鼎盛，年力方强，何不上法祖宗出师清征呢？”说得冠冕堂皇，奈后人不及前人和。英宗闻言大喜，便召集群臣，欲令随壁北征。是时荧惑入南斗，廷臣都防他有变。兵部尚书旷野侍郎于谦遂立言六师不宜清出，英宗不从。吏部尚书王直又率百官再三谏阻，亦不见纳。先生之言原不可为，竟下诏令成王居首，自率六军清征。英国公张辅、济公侯伯尚书侍郎以下一律随行，军士凡50万人。王振侍弟左右寸步不离，沿途命令统由他一人主持，不愧为先生。即至居庸关，群臣请驻壁，俱被驳斥。近次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群臣又交张请留。朕大怒道：“朝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未见一敌便想回去吗？”语似敬礼，但问他有何把握。再有抗阻，军法不待，好像一位王军师。遂挥兵再进，一路上威风凛凛，无人敢应。成国公朱勇等白氏皆习行听命，尚书旷野王卓等偶误阵逆，罚跪草中，俯伏近日。钦天监正彭德清系朕私人，入与朕道：“相委事敬，不可复遣，若有疏虞，危及成虞，何人当此重责？”朕又大声道：“即或有此，亦是天命。”学士曹奈进言道：“臣子不足惜，主上系社稷安危，岂可轻敬？”朕终不从。至阳河，兵已乏粮，僵尸满路，众已危惧，朕仍拟绝迹北行。直事大同中官郭靖向朕密嘱，朕实有还意，下令班师。总是同类之言，还意入听，然亦迟了。大同总兵郭登告学士曹奈等，请车驾速入紫金关，方保无虞。曹奈转白阵前，朕又不听。朕系魏州人，出于妖帝治家，向魏州进发，四孔损及相合，复改到宣州。忽有真奇来报，聂先率众来追，将到此地了。朕不以为意，知县朱勇率30000骑往劫聂先。勇轻率寡谋，仓促就到，进军要而领，突与敌兵杀出，左右夹攻，杀掠几近。旷野闻之死信，即请车驾长驱入关，严兵断后。奏读上城，并不见报，也再以行殿力请。朕斥道：“俘虏晓得什么兵士，再言必死。”
难道

0: 辅助反制兵士吗？贺左右将也推出，战携英宗徐徐南还，制土木堡，任尚未卜，去怀来仅20里，群臣欲入保怀来，朕检点自己辎重，尚少千余辆，命诸兵带着，辎重可换性命否？时当仲秋，天气尚热，人马行了2日，很是燥渴，四处觅水，不得涓滴，即掘井2丈余，仍然干涸，军士惊慌得很，急前侦其远密，反报南去15里有一小河，乃敌军前哨已到河边，不便往急了。诸将闻敌军将到，越觉慌乱，枕上意气自如，延至夜半，敌军纷纷趋至，都指挥郭茂等急上马迎战，杀了半夜，敌越来越多，竟将御营团团围住。正在惶急，忽报聂先使至，持书议和。英宗命曹内草制，遣通事2名随北使协聚，朕即传令拔营，想是辎重已到，不然前何迟迟，后何急急。将士等得此机会，好似众囚欲赦，敢先奔走，行不上3-4里，行伍又乱，莫闻炮声四起，敌骑又赴杀道，大刀阔斧奋砍官军。那时官军饥渴难当，逃归心急，还有什么力气对付敌兵？敌兵左持右骤，大呼快降，官军要命，弃甲头屑不迭。英国公张辅、泰宁侯陈莹、驸马都尉景元、都督梁城王贵、尚书旷野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毅等100余人还想勒兵抵御，哪知敌兵接连放箭，所有将士多被射死，连张辅等一般辅臣也都中箭身亡。张辅老臣至此是死于沙场，可谓建文帝吐气。英宗不禁慌张，只睁着眼顾视王振，振至此一抖个不住，王先生微服享尽了。护卫将军樊钟愤愤道：皇上遭此危难，都是王振一人主使，即如将士伤亡，生灵涂炭，一合一不自他闯祸，我竟为天下杀此贼子。言至此，即秀出铁锤猛击镇守，扑他一声，头颅击碎，鲜血直喷，倒毙地上。快哉快哉！当下请英宗上马，率领骑兵冒死突围，怎奈敌兵层果，竟没有一毫出路，中竟力战身亡。英宗箭中已死，无法可施，重下雕鞍坐地休息。忽有敌兵一队破围进入，竟将英宗一拥而去。正是滚滚扣分敢犯驾，堂堂天子竟蒙尘。未知英宗性命如何，且看下回续续。陆川之役已异于扫动天下，可以而不以者也。瓦剌入寇，决以清征，张黄六师亦非无策，教诸陆川之劳师动众，亦较为有名矣。然王振擅权，为于人主，公侯以下俱受制于逆燕之手，几曾践行于辅庶，能杀敌治国者耶？于朝恩监军，而久节度皆溃，智勇如郭子仪，且亦在溃散之列，况出塞诸将不逮子仪远甚，安在其不败虐也？唯王振之决意劝驾，实肇似陆川之捷，彼以为陆川可胜，则瓦剌亦何不可胜？设能一战克敌，则功莫于匹，促天子且如反掌，皇问张辅、朱勇诸人耶？然天道恶盈，家兵不降，古有明争，神属燕术，樊钟一锤，大快人心，惜乎其为时已晚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师是个不巧的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0: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35回：朱当间，景帝登基，却强敌，于谦奏功。却说英宗被掳北去，警报迟达阙下，在京留守诸臣将信未信，正与城防一笔军情，退朝归地，忽见败卒累累奔入京城。随后有萧维真、杨善等亦踉跄驰来，百官惊问道：“成瑜归来吗？”萧阳统是摇手。百官又问道：“你两人都随着成瑜，怎么你等已归，成瑜不返？”萧阳被他截住，瞠目不答。经百官再三纠询，才说出成瑜被陷四字。百官忙入报成王，成王又转禀孙太后。那时宫廷鼎沸，难复彷徨，孙太后、前皇后等更哭得似泪人一般。至穷究英宗下落，连萧阳都不知情，喧嚷了好几日，方接怀来守臣飞章，报称英宗被流鲁庭，已有旨遥所金帛。于是太后搜括宫中珠宝，再以八骏名马、皇后前世傅天汝金珠文旗、遣使意聂先迎，愿赎皇帝还京。看官，你想聂先既得了英宗，岂肯轻轻放还？所遗金宝马匹等物老实收受，但击住英宗不放。去使还报太后，太后无法，只好召集群臣大开会议。侍讲徐成上言道：“京师皮足累马不满10万，倘聂先乘胜进来，如何抵敌？余意不若且幸南京。”尚书胡盈道：“我能往，寇亦能往，某只知固守京师，不易拒敌南迁。”侍郎于谦道：“哪个敢倡议迁都？如遇南迁，实可斩首。试思京师为天下根本，京师一动，大事去了，北宋南渡，可为英见。请速召秦王兵，誓死固守。”学士陈寻道：“愚公所言很是合理。”太监兴安大声道：“京师中有灵庙，如获大众南去，何人再来守着？徐氏想贪生未死，不足与一国事，快与我出去。”言故甚当，但太监又来干政，实是不祥。成怀忖而退，意遂定。太后遂命成王总统百官，赐父李皇长子建身为太子。建身辅2岁，令成王一辅，昭告天下道：“尔者寇贼肆虐，毒害生灵，皇帝惧忧宗社，不遑宁处，公率60问罪，失席不戒，被流敌庭，神器不可无主，资于皇庶子3人，选贤于长，立建身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仍命成王为辅，代总国政，抚安百姓，布告天下，遣使闻之。”特录此诏，见得太子已定。后来景泰帝善意，贪思可知。成王启玉即受命辅政，每日临朝议政，令于谦为兵部尚书，善修兵甲，固守京城。谦执任不辞，亦与以见忠臣。廷臣赴交章追和王振，严振轻微宗社，罪应灭族，若不奉诏，死不敢退。善王迟疑未决，迟疑何为？指挥马顺斥群臣道：“王振已死，说他什么？”这与府出闹动了给事中王弘，跃班向前，一把抓住顺发，怒目顾视道：“汝仗着王振以示作威，今上敢来多嘴吗？”马顺还是不服，一直住王弘，你一拳我一脚，斗殴起来。众官见马顺倔强，都记得发束官冲，顿时一拥上前交击马顺。顺虽武夫，乃双手不敌4拳，竟被众官拖倒，拳殴足踢，立刻

琉球之言宴矣。朝仪大乱，成王金币入内，众附拥入，定要逐诛王阵。太监金英传旨令退，众又欲促英，英忙走脱。会系了毛王两中官，被众拖出门外，一阵乱殴，复旨击毙。成王又欲抽身，于谦抢进一步，扶住成王，请即降旨，从政所请。成王乃令都御史陈毅率魏族及王振家，并将他阖门老幼进行拿下。毅奉命即往，不到一时，已把王振家族及朕从子王山一概压倒。山反富贵亭中，众官都向他唾骂，奴奴不绝。此时某指挥妾不知意在列否。于谦急传成王命令，驱出罪犯，进行斩气。至陈毅急产复命，共得金银60余库，玉盘百座，珊瑚树60-70株，其他珍玩无算。众官再请及朕党，成王一一允从。自彭德清以下各家次第即没，中官郭靖、正字大同陶圭亦敕令下狱，抄没家资，众使拜谢退出。是日事起仓促，赖谦镇定，谦排众议亡，累得袍袖俱裂。既退朝，吏部王直执谦守道。朝廷信赖有功，若如我等老朽，虽多何益？谦训谢而散。话分两头，且说聂仙及鲁朱英宗从部下伯颜天目耳意好生看待，并欲以女帝嫁给英宗。英宗侍臣只有校尉袁冰及御史吴关同等数人。关同密与英宗道：聂仙欲以妹配陛下，殊不可从。陛下为万城主，岂可下为胡婿吗？英宗踌躇半晌，方道：身被羁职，不便拒绝，奈何？关同道：臣自有言对付。便往与聂仙道：令妹欲配给皇上，足见盛情，但皇上在此，不当也和，须死车驾还都，厚礼聘迎，方为两全。聂仙乃止，似乎欲选狐女见请，又由关同婉辞道：留死他日，为尔妹从嫁，当并以为平玉与颇合体。聂仙乃不复多言，唯总不肯放还英宗，且拥至宣府城下，委传上命，敕守将杨洪、罗守信开门迎驾。杨洪立手足答道：臣只知为皇上守城，他是不敢闻命。聂仙见杨洪故惧，复拥至大同，监锁金闭。广宁伯刘安、都督郭登亦闭门不出。校尉袁冰用手触门，大呼接驾。刘安等乃出城见英宗。英宗密语道：聂仙声言归我，情伪难测，卿等须言行戒备。安等受命，献上蟒龙袍一袭。英宗转赐嫡目伯颜天目耳。聂仙见了刘安，仍所资告君。安以金质价还为约，乃入城搜括金银，约得万余，送给聂仙。郭登闻信，与手下心性将变道：这事明明欺我呢，不若将计就计，结还车驾，方为上策。遂母壮士70余人，给以忠义，约事成必他绝路。士皆踊跃听命。正拟成夜出劫，忽报聂仙拥弟驰去，计遂不行。登乃练兵休懈，誓死汉边，大同赖以保全。明廷擢他为总兵官，镇守大同，又封杨洪为昌平伯，镇守宣府，为居庸官一带尚属空虚。由于谦荐举员外郎罗通领提督各军尽力守御，聂仙见边备日严，恰也不敢进攻，只拥着这位奇货可居的英宗往来塞外，所有苏武庙、李陵碑、朱明胜统去游览。行至黑松林，聂仙设宴款待英宗，且令自己妻妾奉上。

放兽歌舞为乐，仿佛强盗请财神。英宗得过且过，除与聂仙宴会外，常住在伯颜帖木儿营中，虽得伯颜夫妻优礼相待，毕竟身在鲁中，世事受制，兼且中外风俗全然不同，所居的是翠木苇帐，所食的是山肉烙浆，状况凄凉，不劳细数。为成王启玉留守京师，免不得有左右侍臣怂恿为帝。成王恰也有意，但一时不便即行，直接成王营中，并非深刻。会都指挥乐谦出使瓦剌，回京后口传地址，令成王祭统，并无书证，安知非成王暗中授意？成王扬为谦让，廷臣复何辞劝进。据说车驾北狩，皇太子右冲当此忧患危疑的时候断。

传尊称，立庙祭享，视为景帝。小子死后也以景帝相称，赞称英宗为上皇，以存实际，特别表明比清眉目。话休续繁，且说景帝即位，遣都指挥监事季铎以上皇所，详述情事，并致书聂先，一举即位事相告。聂先本携上皇为奇货，致仕闻景帝嗣立，赐把上皇置诸度外，不由得失望起来。是有太监喜宁从上皇北守，叛附聂先。聂先遂与他商议，喜宁献计道：现在紫金关一带守备空虚，不如乘此叩关，鬼言奉上皇还京，令守吏开关相迎，我等留下守吏乘势入关，直保京城。京城北宫定要南迁，燕都可为我有了。燕人之狡诈如此。聂先大喜，遂拥上皇至紫金关，徒子与通政使谢泽斗了一仗，泽败绩被杀。聂先直抵关下，鬼传上皇谕旨，命守备都御史孙泽、都指挥韩清接驾。孙韩率千骑出关，往迎上皇，不意伏兵骤起，把他困住该星，两人冲突不出，自刎而亡。官吏闻主将战死，立时溃散。聂先率军入关，长驱东进，京师大震。明廷设成山侯王通罪，命为都督，升鸿胪四卿。杨善为副都御史，携守京城。于谦复请释放石亨，令总经营兵马。石亨出手万全，因土木被围，勒兵不救，坐逮诏狱。景帝从于谦言，令他带兵赎罪，独任谦总督各营，令诸将军规节制。凡都指挥以下有不用命，先斩后奏。谦乃召集军士约得22万人，列阵九门外。石亨请无出师，但坚壁以待。谦弗然道：后世张慎奈何示弱，乃身先士卒，换甲出城，自赢得圣门，替气誓师，期已必死。于是人人感愤，勇气百倍，可见行军全在作气。聂先用上皇过益州，至良乡，近此卢沟桥，沿途无人拦阻，只有父老接驾，进献茶果洋酒等物。上皇摇尾抚慰，一面作书三封，一奉皇太后，一至景帝，一与诸大臣，由藩使递入京营。太监喜宁并主藩使传语，邀大臣迎驾，藩使依辞之大，并讥笑上皇三书，当由于谦传报景帝。帝命通政司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出城朝见。喜宁又私与聂先道：来使官卑，当更易大臣。聂先点首，遂与王父赵荣道：尔皆小官，可速去，当领于谦、石亨、胡莹、王直等来。若要上皇还驾，除非金帛，万万不可。王父赵荣无可答辩，只与上皇遥见一面，便被聂先勒归。廷臣上谕议和，遣人至军中问谦，谦答道：今日只知有军旅，他不敢闻。聂先待了两日，不得议和消息，遂纵兵大掠，焚三陵殿请祭器，自挥劲旗攻德胜门。谦设伏空射，但遣数百骑诱敌。聂先抵伯罗，即凭张卯纳孩率众亲近，伏兵从暗处去着，待敌兵将近，一齐杀出，迭用火器击射，伯罗当先受创，倒撞马下。卯纳孩来救伯罗，不防火箭射来，正中咽喉，立即毙命。余众纷纷逃去。石亨出安定门来截逃兵，聂先也遣兵接应，两下里又厮杀起来。亨与从此石彪各持巨斧劈入敌阵，敌向西溃走，追至西城，
敌速

0: 而南。聂仙乘官军拒战，潜袭西直门。都督孙唐慌忙迎敌，力斩敌前队数人，乘势追逼。聂仙驱军大进，一场混战，唐见绝不知，反身欲驱入城中。给事中诚信闭门不纳，只与都督王通、都御史杨善在城上鼓噪助威，并用枪炮摇击敌军。唐见无归路，也只好挥军奋斗，人人血战，喊杀连天。正在拼命相持的时候，石亨亦率军驰到，两下夹攻，使将聂仙击退。聂仙曾奉上皇居土城，致仕退还，为居民所击，乱投砖石。名将王弘、毛福寿等诱至，聂仙望见旗帜，不敢复前，退至土城数里外，勉强安营。于谦探知上皇未去，命石亨等夜半出兵，往击聂仙营。出其不意，击死万人。聂仙复遁，一面召还土城兵，仍截上皇西去。谦遣将穷追，石亨即从子彪追至清风殿，复败敌众。孙唐等追至固安，又得胜仗。聂仙奋无所懈，令伯颜天木耳拥着上皇出紫星关，自引军攻居庸关。时已天寒，守将罗通汲水灌城，水壶成冰，坚而且滑，敌不得进。聂仙筑城下七日，料知城不易攻，只好还师。偏偏罗通追来，三战三北，伤亡无算，弄得聂仙神色沮丧，狼狈遁去。聂仙实是无能，上皇出紫荆关，连日雨雪，跋涉甚艰，亏得援兵随侍，昼为执鞭，夜为温寝。还有蒙古人哈明即为杀狐狸，亦阵日相随，侍奉不懈。聂仙劫太上皇至瓦剌部，脱脱不花亦不慎得手，引众北归。见了上皇，也总算以礼相待，别遣使人赴京献马，意欲议和。景帝你却还马匹，呼迎王直道。闻脱脱不花与聂仙有隙，明虽君臣，应时猜忌，何妨收收献武，优待来使？这也是兵法上的反间计呢。景帝称善，乃命来使入见，赐他酒馈，并赏金帛及衣服。来使欢谢而去。景帝以聂仙退走，京师谢言，论功行赏，以于谦、石亨立功最大，封亨为武清侯，加谦少保衔，总督军务。谦故辞不允，方才受命。继而聂仙赴遣使来京，仍言欲送上皇还驾。廷臣又主张何意？谦独毅然道：社稷为重，君为轻，无堕敌人脚迹。遂拒绝来使，一面身介各边，专力固守，勿为敌余。傅家派尚书石璞守宣府，都御史沈固守大同，都督王通守天寿山，迁都御史王弘昌平，都御史邹来学提督京都军务，平江伯陈玉守临清，副都御史罗通守山西。此外防边诸将盖仍原职，暂不变迁。乘着朝廷稍暇，尊皇太后孙氏为上圣皇太后，生母贤妃吴氏为皇太后。景帝生母与英宗异，前文已详。丽妃汪氏为皇后，典礼休明，宫廷庆贺。过了残腊，就是景泰元年，聂仙赴遣兵寇大同，总兵郭登出师抵御，师行数十里，时与敌兵相执。登高遥望，敌兵如攒野一般，差不多有万余名，登手下只有800骑，众寡悬殊，免不得各有惧色，遂纷纷禀请还军。登斥道：我军去城将百里，一丝退避，人马疲倦，寇骑来追，还能自全吗？说至此，拔剑至岸道：敢言退者斩。此与前文王振已自觉不同，言下即驱兵前进，进搏敌营。 敌来迎战，登连发二使，设比敌木二人。乘势跃出，副手刃敌木一人，敌众披靡。登挥众寂静，呼声震天地，吓得敌众心惊胆战，只恨爷娘少生两脚，逃得不快。一奔一赶，直至考老山，复斩首200余级，尽夺所掠而还。自土木败后，边将无敢与寇战，登以800骑破寇万人，推为战功第一。明廷闻他战捷，封为定襄伯。自是边将义愤，征丝杀敌。朱仙在宣府得胜，杜忠在偏头关得胜，王敖在辽东得胜，马昂在甘州得胜，修成宝、简精锐，军起大振，无懈可击。还有一桩可喜的事，那叛燕喜宁竟被宣府参将杨俊擒送京师，小子也为明廷庆幸，然已是遗物多多了。英勇有一诗道：引狼入室游王振，为虎作伥游喜宁，恶贯满盈为一死，诛奸尚恨罚严刑。未知喜宁如何被擒，容至下回声明。成王启玉为英宗戒定，英宗被掳，由皇太后命立英宗子建身为皇太子，以成王为辅。是成王只有摄政之责，监国可也，起而据天位不可也。于少保忠诚报国，未闻于成王即位，特别抗议。议者其也应丧君有君，足以夺敌之所恃乎？昔太公至鼎，汉高常有分我卑耕之语，而太公得以生还，道贵从权，不得已非效慕之。愚公之意，吾乃类事。且诛阉党，拒南迁，身先士卒，立汉京师。卒之反危为安，转祸为福。明知不为南宋者，唯愚公力不及此。其次则即为郭登，愚在内，郭在外，聂先虽剿，其何能为？所谓千人心者，帝成王一人而已。书中叙述甚明，褒贬外更有微词，阅者于此可以参笔法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36回：议和鉴别上皇还都，西至陈祠，东宫易位。却说太监喜宁自叛降聂先后，常导他入边寇掠，且阻上皇南还。上皇恨宁窃骨，扯与侍臣援兵密议，谋杀叛燕，但急切不能下手。宁亦最急援兵，诱兵出营把他困住，亏得上皇闻报，亲王解救，方得脱身。兵乃与上皇定一密计，只说且喜宁还国，索取金帛，一面令卫士高盘与宁协行。宁不知事计，忙去通报聂先，愿为一往。临行时，援兵暗设锦囊，内藏秘书，令系臂间，投递宣抚总兵官。盘唯唯从命，急于喜宁就到，不数日即到宣抚。参政杨俊闻上皇遣使到来，即出城迎接，把酒接风。盘已解下锦囊，暗扶杨俊，俊托故离座。

私下一愿，同意分晓，便前令军士小心伺候。喜宁恰也机警，见杨俊多时不出，防他有变，即立起身来意欲逃袭，不妨高盘在旁竟将他双手协助，大呼杨参将快拿你烟。俊正引兵出来，令数人骑上，似老鹰拖小鸡一般立刻抓去，打入囚车押送京师。那时还有何姓，自然问成极刑，折死是曹，死有余辜。高盘反报上皇，上皇大喜道，你焉受诛，我难归有日了。当命援兵转达聂仙，略言喜宁挺撞边吏，因此被请。聂仙愤愤，便遣兵入寇宣府，与喜宁报仇，偏遇着守将朱谦纵兵奋击，杀得他七零八落，大败而逃。赐父以奉还上皇为名，转寇大同。先锋队至城下，都扬手叫道，城内守将速来迎驾。定襄伯郭登料知有诈，杨同镇将以下各着朝服出营，暗中却令人伏在城上，似上皇入城，急下闸板，不知就绪，才开城高叫道，来将寄送归上皇，请令上皇先行，护从随后。敌兵置诸不理，仍拥着上皇前来，郭登等反入门内，候着成鱼，不意敌兵进而停住，迟疑半刻，即奉上皇反奔，疾驰而去。登不便持机，只好闭城自守罢了。聂仙见计又不行，越觉气举，往往然还之部落，莫似明廷已有皇帝，徒写一废物，毫无用处，且拖拖不花，与阿拉之愿屡有局语，不若与明廷议和，送还上皇，既得是会，犹可结缘。计划已定，便领阿拉之愿遣参政完者托欢，借供马为名来入怀来，互商合议。边将转奏朝廷，廷臣拟遣使往报，太监心安出乎群臣道，公等预报使何人堪为复辟文天祥。太监又来出头，然愧他语意，时事西城封旨。尚书王直道，据汝所言，莫非使上皇献鲁，再为徽钦不成？一语直诛其心，且以宋使答宋使，犹不敌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心安语塞，乃命给侍中李石为礼部侍郎，大理寺丞罗琦为少卿，即指挥马显等令其洗书往谕瓦特君臣。继而拖拖不花及聂仙，先后遣使至京，决计送还上皇。景帝犹豫未决，尚书王直首先上书，请即遣使恭迎。胡颖等又复联名奏请。景帝乃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且谕道，朝廷因东河坏事，欲与寇决，卿等乃屡言何意，是何理由？王直跪奏道，上皇蒙臣礼仪应付，今瓦剌既有意送归，何不乘此迎驾，免之后悔。景帝面色顿变，徐答道，朕非贪此位，乃卿等强欲立朕，今复出尔反尔，殊为不解。贪恋地位，连阿兄俱可忘却，富贵之物，人大矣哉。众闻帝言，称目不知所答。于谦从容道，大位已定，何人敢有他意？唯上皇在外，理应奉迎，万一敌人怀诈，是彼屈我直，我得生罪至逃，何必言和？景帝颜色稍霁，乃对于谦道，从汝从汝，地位不移，自可屈从。乃在你前使，右都御史杨善慨然请行，中书舍人赵荣亦请往，乃命二人为正使，更以都指挥同知王恩，锦衣卫千户汤应继为

不，积金银书币，出都北行，是礼不是冷，礼时等难归，中途相值，实数聂仙语，为营使西来，大驾朝发，善俄守道。既如此，我等迎归上皇便了。两下相别，南北分途，使等还京复命，不消细说。善以此次出使，绝不虚行，检阅所及各物，除金币外无他赐，乃独捐资俸，添购各种新奇等件，随身带往。既是瓦剌，暂与客管，管办田事，一中国人，留影帐中，善予以甚欢，即以所及各物着送田氏，田氏甚喜，即入与聂仙。月朽，善等与聂仙相见，亦大有所疑，聂仙亦大喜。善因诘问道：太上皇帝在位时，贵国遣来贡使，多至二三千人，各有赏给，金币在途，相待不薄，乃反背盟建功，国属何意？聂仙道：何为销我马驾？且所给币帛多半简劣，前后使人多流经不返，难道非待我太薄吗？善答道：太师贡马虽有增加，常常如此，恐难为继，又不忍顾惧，所以给价略少。太师试次计算，总给价目比从前多少何如？至若简劣必薄，乃通事所为，朝廷亦时常查考，事发即诛。就是太师贡马亦有劣弱，雕裘亦有比坏，难道是太师本意吗？且太师贡使多至三四千人，有违道的或犯法的，归恐得罪，前自逃去，与我朝无干，我朝亦不欲留他，留他国有何用呢？聂仙听着也觉得语语合理，不由得辞色见和。善又道：太师一再出兵攻我边陲，戮我兵民数十万，太师不取，料亦死伤不少。上天好生，太师好杀，难道不要犯天忌吗？今若送还上皇，和好如故，化干戈为玉帛，您不甚善？善于辞令，不愧善名。聂仙听了天忌二字，不禁失色。原来聂仙掳住上皇，常遇加害，一夕正思犯驾，呼天大雷雨把他乘机击死，因此中举。四父见上皇寝卧，每夜有赤光照住，似龙盘状，一谋为之一急，是不比。至是闻杨善言是与所见相符，自然气馁色功，当下复问杨善道：上皇归国更灵愈否？善答道：天位已定，不便在意。聂仙复问道：中国古时有尧舜称为圣主，究竟事实如何？善答道：尧把帝位让舜，今上皇把帝位让帝，古今故一辙呢？娓娓动人，聂仙亦悦服。伯颜帖木儿劝聂仙留善，别遣使赴燕京，要求上皇复位。聂仙道：囊令遣大使来迎，今大使已至，不应实行。遂引善见上皇，择定吉日送上皇起行。聂仙早在营前设宴组建，奉上皇上座，自率妻妾等奉觞上寿，并弹琵琶会酒。杨善旁侍聂仙顾善道：杨御史何不就坐？善口中随时答应，身子仍直立不动。上皇亦顾善道：太师要你坐，你何妨就坐？善父起道：君臣礼节，不敢少为。上皇笑道：我命你就坐吧。善乃叩头称谢，然后坐在偏席，少请即起。聂仙赞道：中国大臣确实有礼，非我等所敢仰望呢。当下开樽畅饮，上皇因指日得还，也饮得酩酊大醉，
日暮各散归。

0: 人营。
1: 到了次日，伯颜帖木儿等也各轮流践行，月日又见引各使，即随从诸臣。又月日，上皇才取下南行。聂先欲筑土台，请上皇登座，自窃机械部长罗拜台下。李弼登城，聂先及部长等送至数十里外，各下马解脱弓箭战具作为献礼，然后洒泪而别。独伯颜帖木儿送上皇至野狐岭，携柯敬酒，并挥泪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见。”上皇感他供奉的私会，一面称谢，一面也流泪两行。隐蔽伯颜帖木儿屏去左右，密与上皇侍臣哈明道：“我等敬视上皇已约一年，但愿上皇还国，福寿康强。我主人设有缓急，亦得遣人告诉，请转达上皇莫忘前情。”哈明允诺，上皇劝伯颜帖木儿回马，伯颜帖木儿尚依依不舍，直送出野狐岭口，崇敬牛羊等物。上皇揽佩慰藉，彼此又复垂泪。泾阳善等促驾南行，才与伯颜帖木儿言别。伯颜帖木儿大哭而归，如此气意实是难得，想与英宗前生定有夙缘。仍命麾下头目率500骑护送上皇还京。这消息早达京城，景帝不能不迎，命礼部据以以闻，尚书胡莹议定礼节，即日附奏。景帝偏从俭省，只命以一于两马迎上皇入居庸关，带入安定门，方议法驾。给侍中刘福上言礼贵从厚，不宜太薄。景帝道：“朕恐多扣脚迹，所以从俭，且昨得上皇书，曾言礼无过凡，朕岂得违命？”言不由衷，然已如见其肺肝。群臣不敢再言，会千户公遂荣投书大学士高古略言：“上皇为兄，京上为弟，奉迎应用厚礼，且京上亦当必位肯辞，似上皇故让才得受命，唐肃宗故事可为惩罚云云。”高古秀书入朝，与王直等商议，尚书胡莹急欲把原书上呈，都御史王文独以为未可，两下里方在举语，给侍中叶盛已入内面奏，有诏所书。征等即以书进，且言肃宗迎上皇礼，正可仿行。景帝怒道：“遂荣何人，敢议朝廷得失？”遂传旨逮问遂荣，遂荣倒也硬朗，自负意却仍执前辞，竟至下狱作罪，一系数年，使得脱囚。景帝遣太常少卿许兵至宣府，翰林院侍读商陆之居庸迎上皇入京。约过数日，上皇已至京城，景帝出东安门迎接，下马再拜，上皇亦下马答拜，相持悲泣，各数受授矣。逊让良久，乃送上皇入南宫，百官随入行朝见礼，随即下诏大赦。诏词中有数语道：“礼为有容而无替，义则以卑而奉尊，虽为仇父怨之私，树梢遂后轮之怨。”轻描淡写了几句，分明将监国二字变成篡国，替气推训无非掩饰耳目，自欺欺人罢了，直书无影。上皇自居南宫后，名似尊崇，时同禁锢，闲庭草长，别院迎飞，遇着岁时生旦，并没有廷臣前来朝贺，虽有胡莹等上表申请，一概置诸不理，唯脱脱不花及聂仙等颇时时念及上皇，遣人贡献，上皇每次俱有答礼。景帝心资不易，即欲斥聂仙道：“前日朝廷遣使未得其人，飞短流长，遂至失好。

0: 朕今不付钱，赦太师有使，朕当优礼待遇，但人数无得过多，赏赖乃可从后，唯太师见缘，勿为朕应。这道谕旨方才颁发，是脱脱不花，使人幼稚，且还所略招抚使高能等请求就好，景帝欲将他拒绝，还是王直等痛陈厉害，使款待来使赐他酒宴，但朝使依然不遣，只令来使赍书还报，算作了事，即写景帝傲畅情形。惠明王田子、广通王徽札、及第阳宗王徽熙，以景帝构夺兄位，心中不服，竟善诱朱苗颁发伪制，封苗球、杨文博等为侯，令纠种攻武冈州。是时湖广总督侯京与副总兵田礼正击破贵州叛苗，俘获甚众，杨文博闻风畏惧，不敢受徽札私斥，只遣部众2000名随去使猛能等赴武冈，是被徽札兄徽柔所闻，即上表呈报。徽柔曾封镇南王，由景帝颁予嘉奖，一面发兵拿逮徽札，禁锢京师。徽熙亦被锢凤阳，皆废为庶人。及猛能等至武冈，两王已就逮，那时顾命要紧，慌忙窜去，潜入越西，勾结生苗，自号蒙王，骚扰了好几年，使由官兵荡平，这且慢表。且说景帝迎还上皇，内外无事，苗众虽有乱号，亦不日肃清。时已景泰3年，会当盛夏，景帝闲坐宫中，与太监金英道：“东宫诞辰将到了。”英答道：“尚未。”景帝道：“7月初2日不就是太子生日吗？”颖顿首道：“是11月初2日。”景帝默然不答。看官，你道景帝此言果是记错日子吗？他因世子见忌，是7月2日生辰，年已10余岁，意欲立为太子，可继帝统。吾如兄子健身，已立为清宫，一时不好改换，所以把见己生辰称作太子生日，佯作错误，试探精英口气。偏精英据实深沉，好似未明一旨一般，时事以伪应伪，弄得景帝无词可说。又踌躇了数日，毕竟忍耐不住，再与中官兴安等书商，安初已颇以为难，经景帝再三斟酌，不得不免从上命，代为设法。安中与陈寻、高谷、江渊、王一宁、萧姿、商陆等旦夕密议，个人依为良可，不敢拒绝。事有凑巧，来了一道边疆的奏章，署名叫做黄网，网系广西土木，因嫔妃有功，得擢为都指挥使。他有庶兄黄宏，曾为司明土知府，往年老，子君袭官，宏谋夺世职，率领吉子及萧汉数千人夜袭往家，杀死往父子，肢解尸首，纳入瓮中，埋诸后圃，总道士无人发现。谁知往仆服同竟走告县司，巡抚李唐及总兵武艺连携奏文，有旨严捕黄宏父子。宏急得没法，忙遣千户袁宏到京行贿，意图保全性命。当有内奸被他会通，令他奏请易处，当即欠了名手，善就奏读呈入宫中，有景帝瞧着，其词道：“太祖百战已取天下，七传之万世，往年上皇情深欲寇，驾陷北庭，寇至都门，几丧社稷，不有皇上，臣民谁归？今且于2年，皇储未见，臣恐人心易摇，夺言难定，争夺一盟，祸乱不息。皇上急寻逊让之美，复权天序之伦，恐事机叵测，反复弥长，万一羽翼长养， 权势转移，为爱子于他人，即空明于大宝，皆除之下变为寇仇，昼夜之间自相缠促，此时悔已晚矣。于与大入景帝心坎，其与亲信大臣密定大计，以一中外之心决觊觎之望，天下幸甚，臣民幸甚。景帝阅毕，不禁喜慰道：万里以外，不料有此忠臣，兄且可杀，宁之有君。遂下旨令士弘罪，并将原书发交礼部，传示群臣集议，且命兴安积着金银，分赐内阁诸学士，每人黄金50两，白银100两。月日，礼部尚书胡莹即召集百官，与议议处事。王直于谦以下各相顾一恶，多给侍中李侃、林聪及御史朱英抗言不可，一久未决。太监兴安厉声道：此事不能不行，如以为未可，请勿署名，何必手署两端。王振已死，即有兴安记起，何明代之好勇燕人耶？众官不敢再抗，只好唯唯署意。于少保未免磨棱，乃由胡莹附奏，但称陛下应天明命，忠心邦家，续统相传，宜归圣子黄宏奏事。这奏呈入不到半日，即下旨报可，着礼部具仪，择吉议处，一面检至东宫官，官署既定，遂令皇子建继为皇太子，改封故太子建身为仪王，有诏特赦宫廷宴贺。不料皇后汪氏偏拒着正礼，立为建祖，竟与景帝反目，又闹出一场费力的事情。小子有诗咏道：监国藩城篡国谋，雄心未厌又志求，如何训语犹难入，甘把中宫一旦休。欲知废后底细，待至下回说明。栗树瓦喇鉴别情状，见得聂仙伯言背尚有深情，而景帝之不欲迎驾，勉强举行，负愧多矣。记述景帝易处情形，见得精英兴安倍实为谋主，而廷臣之相率受禄，安阿卑鄙，寡耻甚矣。若俘虏杨善之才辩，亦所以表其忠；在黄宏之书辞，亦所以助其绝。外此或抑或扬，从详从简，具有威仪。有心人徒属，故非寻常笔数家，所得与同日余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37回，剧中见赵玉滥行，定密谋夺门复聘。却说皇后汪氏性颇刚正，力持大体，为所生阶女，独无子嗣。皇子建己系杭妃所出，景帝欲立建己为太子，汪后独见祖道：陛下由监国登基已算幸运，千秋万岁后应把帝统交还皇侄，况储位已定，昭告天下，如何可以轻易呢？景帝不悦，后来决议一出，汪氏又复力谏，说至再三，惹得景帝动脑，竟愤然道：皇子非你所生，所以怀妒得很，不令正位清宫，你不闻宣德故吏，胡后无出，甘心让位，前车俱在，未知取法，凡且多来绕舌，难道朕要你管吗？言毕抽身而去，竟往杭妃宫中去了。汪后遭此呵责，心甚不甘，呜呜咽咽地哭了一夜，竟令女官带草一书，愿将后位让与杭妃。景帝顺水行舟，自

然照准，遂圆了宣德废后的故事。班告群臣不待成功运送，即将汪后迁入别宫，改册杭妃为皇后。复作子树，可见疑谋不可不臧。且因太监兴安有意楚宫，格外宠用。兴安素性令佛，建了一座大龙福寺，费至数十万，余年始成，非常宏丽，便面请景帝临幸。礼部郎中张伦上章奏祖，盐运判官杨浩除官未行，一直延伸奏。景帝乃中辍不行，会与用奸阮浪在南宫服侍上皇，上皇爱他勤敏，赏给镀金绣带及镀金刀各一件。浪与内史王瑶甚是亲昵，竟将赐物转赠。赐物安可赠人，阮浪太属莽浪。王瑶年龄尚轻，并无阅历，得了绣带宝刀，欣然佩戴身边，不意为锦衣指挥炉中所见，引为诧异，即邀瑶至家设酒与饮，闲谈甚欢，渐渐问及宝刀绣带。瑶和盘说出炉中所阅一番，不由得计上心来，便假意殷勤，且命沏出为劝酒。瑶不便细情，并见他妻颇貌美，一绝目眩神痴。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不消多时，已将他灌得烂醉，东斜西倒，一步也走不得。终令人扶摇起坐，就客厅睡下，轻轻地解了金刀绣带，星夜打点公文，并盛入刀带等物。据说阮浪受上皇命，以带刀携瑶，意图复辟。瑶子最终说出，因此飞章上告。景帝震怒，立降言旨，将阮浪、王瑶二人带系诏狱，令法司穷究。刑讯了好几回，浪瑶不肯诬供，只把实情上诉。瑶此时酒已醒了，炉中闻着，未免后悔，暗想他二人如此抗旨，倘或反坐起来，还当了得，不如往寻卜筮，欲战吉凶。患得患失，自是小人情态。遂摒去侍从，独行至卜者童莹家。童莹少古，性聪明，学占艳术，所言多奇重，即与炉中代卜，得了一个天泽履卦。中尚未表明实情，莹不禁摇手道：“一言履虎尾，袭人凶，不袭人有可，袭人则凶。”这一语说出，吓得炉中面如土色，勉强答道：“汝是衣挂沾断，不必隐晦。”莹复道：“上天下泽为之履，天泽不分，凶相利见，敢问所谓何事，请即示明。”仿佛似仙人一般，只好说明大略。莹笑道：“胡怪卦象甚凶，世思今上与上皇，前为君臣，今为兄弟，天泽素定，岂可紊乱？汝乃欲他叛军背凶，是明明所谓袭人了。此大凶兆一死，且不足赎罪。大义威严，非江湖卖卜者比。”中闻言大惧，忙求莹替他攘解。莹答道：“获罪于天，攘解何意？”中再三哀恳，莹方道：“履道坦坦，幽人真急，君能做幽人吗？”中战礼道：“我为元素，何从影帝？”莹想了一会儿，悄悄与中附耳说了几句，中才拜谢而去。不数日，忽传炉中病狂，在世上行走，满口胡言，歌哭无常。于是中官王成及学士商洛入白景帝道：“炉中病风不足信，望陛下休听妄言，智商大伦。”景帝一使稍事，并带炉中下狱，为己又释出，折戍广西，令他戴罪立功，仍是有意回护。阮浪久故，王瑶折死，
指他最是晦气，然亦可为好酒单色者戒。一场大案总算化作冰消了。是年冬月，聂仙赴遣使至京，贺来年正旦，且供明马。尚书王直请遣使答报，有诏赤兵部一绝。于谦道：去年聂仙使来，曾闻他弑主为虐，常请发兵讨罪，未邀于允，今反欲遣使答报吗？原来景泰二年，聂仙曾弑主脱脱不花，于谦请讨虐复仇，景帝不从，致仕乃复祖遣使，竟得罢役。唯脱脱不花被弑情由，亦须补叙明白。先是脱脱不花娶聂仙子，生了一子，聂仙欲立以为嗣，脱脱不花未允，且与聂仙素有伪言。聂仙遂攻脱脱不花，脱脱不花败走，经聂仙追击，杀死脱脱不花，把他妻奴收没，自称监国。至景泰四年，且建立为韩，赴遣使致书，称大元田胜可汗。田胜二字的音译与天圣相似，莫属天元元年。景帝达书亦称他为瓦喇汗，景帝不从于谦之情，且称他为汗，亦是投鼠忌器之意。聂仙遂日渐骄姿，且具有脱脱不花的妃妾，左抱右拥，召唤穆勒，害得朝政不理，部众分解。峨眉误国，中外一折。阿拉之愿求为太师，聂仙不许，且将阿拉二子进行杀毙。阿拉大怒，纠众攻聂仙。聂仙沉湎酒色，毫不设备，竟被阿拉拿住，数他三罪道：汗儿血在汝身，脱脱不花寒血在汝身，乌梁海血亦在汝身，天道好还，今日汝当死。聂仙无死可答，竟被阿拉一刀挥作两段。阿拉欲祭礼为韩，忽被达达布木贝莱杀入，战败身死。贝莱夺聂仙母妻，并欲喜一方，访得脱脱不花子马尔可儿，仍拥立为达达汗，号称小王子。自是瓦剌骤衰，达达复制。事件后文姑且慢表。此段是承前启后文字。且说皇子建祭立为东宫，景月一年有余，忽得其疾，禁制不起，可谓没福。景帝悲痛得很，命葬西山，视为怀县。礼部郎中张伦及御史中同以东宫已没，并无弟兄，不如仍立夷王，即定人心。凑巧两人入朝，途中相遇，彼此谈至夷王，甚至气下，遂约定先后上书，同为前茅，沦为后进。退朝后，同即抗书上陈，略云：父有天下，故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末世，足知天命有在。今皇储未见，国本犹虚，臣妾以为上皇之子及陛下之子，夷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福望阔天地之量，敦有余之人，择日聚义，复还楚位，使祖宗无疆之修，臣无任待命之志。书入后，景帝心书不悦，勉强发交礼部，令他议奏。礼部尚书胡等窥上一纸，料知原奏难行，只把缓议二字搪塞了事。那时张伦依着原约，因月朔日食，竟成修德耳灾十四事，差不多有数千言，内有被孝悌一条云：孝悌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世善之意。上皇君临天下时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也，陛下封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
陛下以率群臣与每月朔望，

直轮下狱，月日复逮戏中同，赤刑部研究主使。同轮两人共称亦有几出，并非人寿。刑部说他抵赖，尽情考虑，一连写笔三日，语不改供。会大风扬沙，天地骤晦，伸手不见五指，刑官也害怕起来，方将二人环系狱中，把狱案渐渐缓下。不意南京大理寺少卿廖庄又摇上奏章，清景帝朝谒上皇，优待上皇诸子。景帝阅伪中书，即搁过一边。过了一年，庄英时到京，一东角门朝见，顿触起景帝旧嫌，说他平时狂妄，叱掌八十，折为定枪一成。可怜这廖庄无故受灾，既受杖伤，还要奔波万里，辛苦备偿，正是祸来天上，便出狱中，谁要你多嘴。内侍赴入白帝前，言罪魁祸首十字同轮，景帝乃特取巨挺交给法司，令就狱中杖同即轮，每人500下，同进杖毙，轮死而复苏，仍居狱中。刑部给侍中徐正揣摩迎合，上言以往常被为储妇，恐被臣民仰待，不宜久居南宫，应袭至封地，以绝人望。这奏上去，总料是燕妾帝心，足邀宠眷。哪知降旨下来，予予驳斥，折数穷边，该死！自此廷佑诸臣统做了反舌无声，把剑处事绝不提起。呼呼间已是景泰七年，元宵府界，皇后杭氏竟离了风寒，起初是寒热交侵，伺后变成重症，一到仲春，呜呼哀哉，景帝又服道亡，自不消说。其实宫中有个李希儿，本系江南土昌，流转京师，姿态妖艳，色艺无双，都下侠写子弟，平置花榜，目为牡丹花，声誉传入晋中，为景帝所闻，更令内侍赵入一见倾心，即悉侍寝。希儿是娼妓出身，枕席上的奉承比非平等，不斥天冤，景帝畅快异常，倍极恩遇。可怜无德的女人往往因宠生娇，因娇成汉，入宫不过两三年，与景帝恰反目数次。毕竟龙性难驯，耐不住妇女魔折，一场吵闹逐出宫外，未免薄幸。杭皇后本得帝宠，又遭病没，此外虽有妃嫔数人，仅备小星，没甚才貌，情怀恻恻，长夜漫漫，叫景帝如何度日。当下才选秀女，得了一个丽姝，体态轻盈，身材袅娜，性情容止都到恰好地位，惹得景帝越瞧越爱，越爱越宠，春风一度无限欢愉。因他生父姓唐，遂封为唐妃，越半年又进封贵妃，每游西苑必令贵妃乘马相随。一日马惊飞堕，几乎受伤，景帝鞭责马夫打个半死，别令中官刘茂拣选良郡空席以待，又增建御花房，罗致各省奇葩名讳作为游赏处所，风流天子绰约佳人，相对寒欢，无息不共，好一座安乐窝，尝遍那温柔味，无知好梦难长，彩云易散。到了景泰八年元前，朝贺礼毕，忽觉龙体违和，好几日不能临朝，百官问安左顺门，太监心安楚语道：公等皆朝廷古公，不能为社稷己，徒日日问安有何益处？众官语塞，诺诺而退。到了朝房，大众以心安所言意在见楚，御史萧维真等拟请赴夷王为太子，学士萧咨以夷王即退不便再立，需另择元良为嗣，彼此酌定，遂善好奏折，

0: 请立出。待了数日，方有终止颁下。魏震偶有寒疾，当于17日临朝，所请着无庸意。众官见了此旨，又面面相觑，莫名其妙。会将交祀，帝于吉出宿斋宫。明代故里，每岁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因病日加剧，事难清零，乃召五清侯石亨至榻前，命设行祀事。亨检帝病甚，退与都督张悦及太监曹吉祥道：“公等欲得公赏吗？”张曹二人闻言，不禁奇诧起来，便惊问何事。亨密语道：“皇帝病已深了，立太子何如复上皇？”吉祥悦起道：“时公好计，时公好计。小人无不好事。”恒父道：“岂系我一人主见，还须得老成一学。”张悦道：“商朱太常卿许兵可好吗？”恒点首称善，当下同至许兵宅，与商密进。兵决然道：“这是不是大功，是在素为。可惜我年已老，无能为力。为义中恰有一人，何不往商？”亨问为谁，兵答道：“便是徐元玉。”亨等喜谢而出。看官道：“徐元玉是何人？”“就是当年倡议南迁的徐挺。挺因南迁意为景帝所薄，久不得迁。他却阐释大学士陈寻屡托宝剑，寻国屡登荐读，景帝进学挺名好似一个眼中钉，折柄不用。”寻与挺道：“官家怕见你名，须改意为是。挺乃一名有真，别字元玉，无巧不成话，是值黄河决口，屡英屡疑。寻遂运动廷臣，荐举有真。景帝国也忘怀，竟擢他为迁都御史，督治黄河。有真扶至心灵，把吕英吕仪的决口熔铁下水，竟得塞住，且疏浚下流，畅达河道，河患遂免。还京复命，束腰讲叙，竟左副都御史寻调右副都御史。追溯徐有真履历，耀言不凡。及石亨等到有真家说及复辟大计，有真很是赞成，并云薛令南宫之此意。月答道：“昨已密达上皇了。”有真道：“赐得复报乃可。”月日为上元节，有真夜至亨家复密议了一宵。又月日黄昏，亨等又访告有真，为已得南宫复报，请早定计。有真至屋后露台上，仰观天象已毕，即下对亨道：“紫微垣已有变象，事在今夕，不可失机。是否捣毁？”遂又报语道：“如此如此，不患不成。”石亨、张悦、曹吉祥三人当即驱出，自去筹备。有真焚香祝天，默祷一番，随即与家人诀别道：“事成后，功在社稷，共享富贵；否则，祸必杀身，除非做鬼回来。”家人冷却挽留，有真不顾，挥手进去。时当三鼓，晋中卫使应有17日视朝的旨意，已起进门。有真踉跄趋入，径至朝房候着。约立半时，恒月等率领群从子弟一拥并入。依据天顺时路，不从记事本末。是时天色晦明，星月无光。亨月等左顾右盼，方见有真，便问道：“是果计否？”有真道：“必计无疑。”此时既不能记事，亦只好舍命作去，遂率众薄南宫门。门中甚鼓，连叩不应。有真命众取陈木制，悬绳于上，用数人举木撞门。门又强援，斗被震瘫， 大众乘隙进去，入夜上皇。上皇时尚未请，秉烛观书，见他排榻而入，不觉惊问道：“你等何为？”众府府称万岁。上皇道：“莫非请我复位吗？这事需要审慎。”可见上皇已经接洽。有真等齐声道：“人心一致，请陛下速即等语。”言毕即起，呼兵士举于入内。众兵士惶惧不能举，有真等夜着上皇出座成鱼，住完允行。忽见天色明霁，星月皎然。上皇不问有真等职名，有真一一奏对。薛瑜至东华门，辞婚厉声喝止。上皇亦厉声道：“我是太上皇，有事入宫，何人敢拒？”司婚闻声去世，果然不谬，遂由他进去，直入奉天殿。有真围倒，两阶武士用铁爪击有真，也亏上皇呵斥，才行退去。石辅座尚在殿宇，有众推至正中，请上皇下舆登座。一面鸣钟擂鼓，大起朱门，百官方至朝房，后景帝视朝，闻奉天殿有呼噪声、呵斥声，继而有钟鼓声，相率惊骇。莫见有真出殿，大呼道：“太上皇复位了，众官何不敬业？”百官闻言一惊，但辨出非常，事已至此，何人敢行抗拒？不得已各整衣冠，登殿排班，依次跪伏，三呼万岁。正是冕旒重见当王贵，松月依然笑众呼。欲知复辟后事，请看官再阅下回。景帝居上皇于南宫，情同禁锢，其面世上皇也久矣。炉中假释生风，而阮浪王瑶遂至获罪，至于献祭病没，皇后随侍，景帝已无子嗣，亦可反空会醒，复立以往。乃由具见赤妃，迎行以惩，奇怪石亨被知在图复辟乎？唯景帝病已危毒，神气岂能虚悬？他日立军，舍英宗齐将西蜀。石亨袭邀宫赏，结合徐有贞等，俱为复辟之计，行险侥幸，诚意无名，夺门二字以小千秋。然亦何莫非景帝猜忌之身，使机而成此变也？若念先世主之不讨，立即唐妃之邀宠，尤其于是，然亦可以见景帝之身心，投鼠而折计气，纳妾而思玉林。天不从人，灭伦者岂以观此自反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38回。于少保沉冤东市，徐有贞充数南方。却说景帝方卧疾斋宫，正值残梦初回，炉香欲尽，忽闻钟鼓声喧来自殿上，不禁惊异起来，忙呼问内侍道：“莫非是于谦不成？”此语颇奇，内侍错愕未答，继而内监总报，说及南宫复辟事。景帝连声道：“好，好，好。”说着气喘不已，面壁而卧。这边方独卧唏嘘，那边正迎庭庆贺。徐有贞复辟工程，即刻受命入阁参与机务，一面与大学士陈寻、草诏御群臣，日中在正式即位。历史上俯称英宗，小子也自然言成英宗。文武百官在行朝谒，由有贞宣读谕旨，略称土木一役成于被遮，建立皇储并定监国，不亦监国挟私，举攘神器，一皇储立其子，皇天不佑，四子先亡，殃及己身，遂至臣籍。朕受臣民爱戴，再行建作，自尔成功，各协心力。云云，朗读已毕，群臣顿首听命。忽又有诏旨传下，逮少保于谦、大学士王文、陈寻、萧咨、商陆、尚书于世岳、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成、舒良、王勤、张勇下狱。谦等上列朝班，当有锦衣卫一一前去固入狱中。迅雷不及掩耳，先是石亨为谦所见，统师破敌，城下一役亨公不如谦，独得封侯，未免内愧，乃书见谦子免为谦户。谦上言：“国家多事，臣子不得故私恩。”石亨身为大将，未闻举一幽隐，乃独保见臣子，礼义为谢，臣绝不敢以子滥功。这术语传入亨耳，未免愤恨。亨从子彪行为贪暴，又为谦所奏合，出数大同，因此亨亦怨谦。徐有贞常求官祭酒，每谦先容，谦亦常登入见毒，足不得用。有贞疑谦未肯尽力，一生怨气。即英宗复辟，两人得为攻守，正好借此报复。遂诬称于谦王文欲迎立襄王詹善。詹善系仁宗第五子，曾见31回中，应即下狱惩罪。陈寻、萧咨、商陆等从前常倾向景帝，罪有所归，亦难宽待。英宗正感念儿臣，自然言听计从，不待群臣退朝，即将数人拿下。月日即斥徐有贞等寻救。王文于谦出狱对铺，文抗辩道：“盈利外藩，须有金牌符信，遣人必用马牌，究竟有无此事，内府兵部二处可以查验，何得无不冤人？”有贞道：“事尚未成，自无实际，但心已可诛，应当定罪。”文复抗声道：“犯罪必须证据，天下有逆揣人心，不分虚实，遂可陷人死地吗？”说至此，辞色俱厉。谦故与王文道：“石亨等报复私仇，定欲我等速死，虽便何意？”都御史萧维真在座，也插口道：“ 愚公可谓明白，事出朝廷，成也是死，不成也是死。专制之时方有事语。当下江谦、文等环系赵玉，即由徐有贞、萧维贞诸人以抑郁二字锻炼成词，仓促入奏。英宗犹豫未忍，道：“于谦实有功，不应加刑。”有贞攘臂直前，不杀于谦，今日是有何名誉？杀了于谦，难道便有大名吗？英宗乃诏令弃市，临行这一日，愁云惨雾，蔽满天空，道旁人民莫不泣下。越王之死称为三字狱，于少保之死可称为二字狱。太后文谦死一接到累日，曹吉祥麾下有一指挥名铎尔，一左多剌，倾斜九黎，哭奠于谦死所。吉祥闻之，把他痛打一顿，次日复哭奠如故，吉祥亦无可奈何。谦妻子坐罪戍边，当锦衣卫查抄时，家无余资，只有正屋一间，封爵甚固，启门查验都系御赐物件，连查抄的官吏也为涕零。都督同知陈奎收迁遗骸，归葬杭州西湖，后人称为余少保墓。每年红男绿女至墓前拜倒，络绎不绝。相传启梦甚灵，大约是征魂未泯的缘故，这也不在话下。且说千文既死，太监舒良、王成、张勇、王勤等一并就刑。陈寻、于世月、江渊折树、萧资、商禄等削职为名。范广与张悦有嫌，故禁数日，复遭刑戮。岳父前杀前昌平侯杨俊，以俊在宣府时不纳英宗，所以作罪。折月入朝途中猝得暴疾，余归家中，满身青黑，呼号而死。或为范广为祟，或为杨俊索命，事属渺茫，难以定论。为叙功论赏时，岳德封太平侯，贵显不过月余，即至暴毙。臣所谓过眼浮云，不必新鲜呐。德保首领还算幸事，其实石亨德封中国公，张悦帝义德封文安侯，都御史杨善封星际伯，石彪封定远伯，充大同副总兵，徐有贞进职兵部尚书，曹吉祥等预袭锦衣卫士职，原兵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出礼部郎中张伦于狱，授礼部侍郎赵廖庄于定羌邑，给还大理寺少卿原官，追赠故御史中同、大理寺左丞、刺史公敏，并领一子袭印，大家欢悦得很。唯有贞意尚未足，常向石亨道：“愿得官策助从兄后。”策助系五变官名，石亨为白帝前，乃晋封武功伯，赐附录夺门功臣，封孙汤为怀宁伯，董兴为海宁伯，此外家爵晋级共三千余人。一朝天子一朝臣，尚书王直胡籍学识高古，均见其起归。英宗命吏部侍郎李贤、太常寺卿许兵、前大理寺少卿薛轩入阁办事，一面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大赦天下，复称奉太后诰谕，废景泰帝仍为成王，送归西内。太后吴氏复号宣妙贤妃，学皇后皇室位号，改称怀献太子为怀献世子，钦天监正汤绪，且请革除景泰年号，总算不允。未几成王病末，年仅三十，英宗命回所营寿陵，改葬金山，与腰伤诸王坟同敬一处，且令成王妃嫔殉葬，唐妃痛哭一场，当即自尽，毕竟红颜命薄。被废的汪后曾居别宫，致仕亦欲令殉葬。侍郎李贤道：“ 王妃已遭幽废，所生两女并皆幼小，情有可悯，请陛下收回成命。皇子健身此时已届十龄，粗有知识，备臣汪后被废，由建祖议处事，英宗乃免令殉葬，寻父立健身为太子。太子请迁汪妃出宫，安居就地，所有思绪尽行写去。继而英宗检查内奴，既有玉玲珑一物，少时曾佩系腰间，推为珍品，屡觅无着。当问太监刘桓，桓言景帝曾取去，想由汪妃收拾，乃遣使向妃所归，只称无着，再三往所终不肯缴。左右劝妃出还，妃愤愤道：故底虽废，亦常做了七年天子，难道这区区遇见也不堪消受吗？我已投入井中去了。英宗因此嫌恨，后有人言王妃出血甚多，又有锦衣卫奉旨王举，得银20万两，他误称是。可怜这王妃身畔弄得瓜垢磨光，还亏太子健身念着旧情，时续顾问。太子母周贵妃与汪妃素来投契，亦随时邀她入宫续家人礼，汪妃方得幸保余生。延至武宗正德元年寿终就底，这是守正的好处。成王于成化11年仍复帝号，追谥曰景，修缮陵寝，祭祀与先帝相同。汪妃葬用妃礼，祭用后礼，合葬金山，追谥为景皇后，这都是后话不提。单说襄王詹善旧封长沙，子往最宠，素有令谕：英宗北狩，孙太后夜欲盈利，曾命取襄国金符，已而不果。襄王却上书太后，请立太子，命成王监国。即英宗还都，襄王又上书景帝，宜朝夕省问，朔望率群臣朝谒，无望恭顺等语，英宗全然未知。复辟以后，信了徐有贞、石亨谗言，诬录于谦、王文，且疑襄王或有意图，赐简德襄王所上二书，不禁涕泪交下，忙赐书召他入叙，有二书俱在，始信金腾等语。金腾系周公故事，襄王乃迟意入朝，赐宴便殿，慰劳有加，且命天设护卫带银受藏。至襄王辞归，英宗亲送至午门外握手泣别，襄王逡巡再拜，伏地不起。英宗嫌累道：叔父尚有何言？襄王顿首答道：万方望至，不斥饥渴，愿省行饱敛，训志治平，感拜昌言。英宗拱手称谢道：叔父良言，尽当受教。襄王乃起身辞行，英宗依依不舍，待至襄王行出端门，目不及见，才样样回宫，自是颇悔杀迁，闻见书徐时，晓得迟了。石亨自恃功高，每事折揽权滋肆，赐备英宗稍稍才艺，行之有意，遂与曹吉祥捧笔为笺，以作壁柱。读徐有贞窥伺帝意，觉得石亨邀宠，见不如前，不得不微微表意，要解主卷。以此曹石自为一党，与有贞貌合神离，胸中细末小人常态。可巧英宗与有贞密语，被内述窃听明白，报知曹吉祥。吉祥见了英宗，却故意泄露出来，引得英宗惊问，只说是有贞相告。英宗遂一书有贞，会曹石二人强夺河间名田，御史杨轩列状以闻，英宗称为贤御史，将加重用。吉祥大举，忙至英宗前哭诉，说是杨轩诬妄，应即反作罪名。英宗不许， 继而彗星试镜。掌道御史张鹏、周兵等决其同僚，拟交张行程、曹实挽回天变。侍卫给侍中王慎所闻，密达石亨，亨即转告吉祥，同至英宗前，磕头无算。英宗不禁大讶，问明情由，曹实齐声奏道：御史张鹏为倚诸太监张勇从子，闻姜维勇报仇，结党构信，陷害臣等。臣等受皇上厚恩，起赐骸骨，虽死不忘。说至此，又呜呜咽咽地哭僵起来。亏他装诈。英宗道：陷害不陷害，有朕做主，张鹏何能死人？请等且退，朕自留心便了。两人拜谢而出。隔了一宵，果然弹章上陈，痛抵曹实。为首署名的便是张鹏，赐为周兵，又赐为各道御史，连杨轩也是列名。英宗阅委中章，便出御文华殿，按着奏书上的名事一一召入，掷下原奏，令他自读，明白复陈。兵且读且对，神色自若，读至冒功滥赏等语，英宗诘问道：曹实等率众迎驾，具有大功，朝廷论功行赏，何冒何滥？兵答道：当时迎驾只数百人，光禄寺班次九馈，名册俱在，今超迁至数千人，不得位非冒非滥。就使明明迎驾，也是贪天功为己有，怎得无端滋事呢？这术语理直气壮，说得英宗无词可答，但总不肯认错，仍命将宣鹏诸人一律下狱。所谓言末于尾，刑官等讨好曹实，旁略备至，责问主使。慈连都御史耿九畴、罗琦亦逮西狱中。石亨、曹吉祥亦与乘此机会一网打尽，附助陈御史旧谈。导自阁臣徐有贞、李贤等与臣有嫌，因为主谋，所以宣鹏等有此大胆狂奏朝廷。英宗闻言义愤，索性将徐有贞、李贤二人并下灵武，全域冤气上击天空，风发雨狂，电掣雷轰，下薄如鸡卵，击毁奉天门角，连正阳门下的马牌都飞至郊外。石亨家内水深数尺，曹吉祥门前大树皆折，闹得人人震恐，个个惊慌，大约是天开眼。清天监正汤旭本系亨党，致仕亦上言天象市井，应续刑狱，我为其胆小如昔。英宗乃释放罪囚，除徐有贞为广东参政，李贤为福建参政，罗琦为广西参政，耿九畴为江西布政使，周兵等十二人为知县，杨轩、张鹏戍边卫，别命通政使参议吕元及翰林院修撰阅政，入阁参与机务。尚书王敖以李贤无故被累，奏请流经，英宗亦颇重贤，乃从敖所请并复原官，荀又擢为吏部尚书。曹实见李贤复用，很是懊丧。侍职内阁中有匿名书帖谤斥朝政，为曹实二人闻之，遂奏请悬赏查缉。岳正入奏道：为政有理，盗贼则兵部，奸鬼则伐私，哪有堂堂天子悬赏构奸的道理？且急则欲逆，缓则自戮，请陛下详查。事急，英宗称善，不复深究，继而正复密奏英宗言：曹实二人威权过重，恐非皇上保全功臣的志意。英宗道：卿为朕转告两人。正遂往与曹实，曹实复入内贵戏，免官请死。曹系燕树，亦有妇人性质，亨亦武夫，何专学替气耶？英宗未免自愧， 蜿蜒劝慰，以免责政漏言，既要他转告，又责他漏言，英宗之昏庸可知。正对道：“曹石二家必将以背叛灭族。”臣体陛下威旨，令他自习，隐喻保全，他尚未识好歹吗？此语太激烈了。英宗默然无言。曹石二人闻着，愈加愤恨，会成天门灾，命正草罪以诏，正立臣实政过失。曹石遂构扫飞羽，为正迈职善上，得职贬正为青州同知。正入阁仅28日，即被谪，到过本籍郭县，入家行母，留住月余，复为尚书陈汝言所合，代系诏狱，杖数肃州。岳正去后，曹石又追究匿名书，诬指徐有贞所为。英宗也不遑细查，竟令将有贞拿还，下狱旁置，终无工具。曹石夫入奏英宗道：“有贞常自撰武功博劝，词云：‘转阅武功，欲受顺禅。’武功为曹操始封，有贞觊觎非分，罪当弃世。”捕风捉影，何其叵测！英宗迟疑半晌，令二人退出，转寻法司马世权。世权道：“有贞即有逆谋，亦不至自撰告劝，败露机关呢。”英宗方才醒悟，乃命有贞免死，发经尺为名。后来石亨伏法，有贞得势归田里，放浪山水间，十余年乃死。了结有贞，然比曹石之诛，得无较胜。礼部侍郎薛轩见曹石用事，未然道：“君子见机而作，不似终日，还欲在此何为？”遂起归隐去。江西处事吴与弼由礼贤书见，被征入朝，授为左御德。与弼故辞。居兴二月，托辞老病，亦隐归。英宗上为故太监王振立祠，封曹吉祥养子亲为赵武伯，宠幸中捐，始终未误，唯有一事稍快人心，看官道是何事？乃是事件数人文魁于狱。文魁系建文帝少子，被系时年权20，见26回，致仕始得仕出，领居凤阳，赐侍与奴婢，月给新米，并听婚娶出入。石文魁年已57，初见牛马尚不能识，未几疾病没。小子有诗咏道：“王道由来不醉奴，汝而幽谨有何辜？残年始得沾天日，牛马未知且乱乎？”欲知后事如何，且似下回叙叙。英宗复辟以后，被杀者不止一余少保，而余少保之英中被缠尤为可痛。曹石专司以来，被缉者不止一徐有贞，而徐有贞之同党相枪尤为可戒。余少保君子也，君子不容于小人，小人故可畏矣。徐有贞小人也，小人不容于小人，小人欲可畏，君子欲可明也。故前回前半回以余少保为主，后半篇以徐有贞为主，与余少保同时就路，及徐有贞同时被谪者，虽不一而逐，要皆主中兵耳。标目之仅及余少保、徐有贞，可以知用意之所在矣。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39回，发逆谋，曹石腹中。上徽号李鹏抗议。却说兵部尚书陈汝炎与曹石通用一气，平时甚屈奉曹石，因得由郎中迁擢尚书，自是勾结边将，引数爪牙，渐渐的微服自专，看得曹石二人平淡无奇，不肯召贤巴结，且暗把曹石过恶入奏地前。看官，你想着曹石二人靠了徐有贞的秘计得封高爵，后来还要排陷有贞，况陈汝炎由他提拔，偏似狂狗反噬，如何不气，如何不恼，一报还一报，何必傲恨。当下主使言官奏和汝炎贪显情形，急蒙准奏，把汝炎逮狱，查抄家产不下数十百万。英宗命将抄出财物悉陈入内五下，召石亨等入室，并勃然道：于谦市井太朝何等忧郁，到了生死寂寞，并无余物。汝炎在位不过一年，所有财物多至如此，若非贪赃受贿，是从哪里得来，你才晓得吗？言下复连呼道：好于谦，好于谦。亨等自觉心虚，不敢回答，只是垂头丧气，逼出了一身冷汗。英宗含怒而入，亨等扫兴而出。继而达达部头目贝莱见36回，入反安边营，由大同总兵定远伯石彪率众奋击，连败敌众，斩于数百，获马驮牛羊20000余，遣使报捷。英宗依功行赏，敬彪为侯。彪为亨侄，亨继封公，彪又封侯，一门鼎盛，表里为奸。那时权力越大，气焰越盛，无论内外官吏，统要向他叔侄前巴结讨好，才得保全官职。只是天下事，盛极必衰，满极必富，饶你如何显荣，结果是同归于尽。争权夺利者听之。石彪纵姿异常，免不得有人密奏，激动地怒，遂有旨召彪还朝。彪贪恋权位，应使千户王兵等意却起流。英宗料之有诈，收兵等入狱，严刑拷问，果得实情，即飞斥石彪速归。彪击到京，立刻停郡，并令王兵等对质，更供出他种种不法，藏有龙衣蟒服、伪饰寝床等情。还有一桩最大的要件，乃是英宗归国，聂先曾遵着前约，前约见35回，送女弟至大同，托石彪转信京师。彪见女姿色可人，扬为应允，暗中恰用强占主自行销售，所以有伪饰寝床。其实英宗上居南宫，内外隔绝，哪知此事。聂先也不遑问疾，后来复为阿拉所杀，越觉死无对证。谁料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竟被王兵等说明情伪，无从抵赖。于是英宗大怒，夺他未婚妻，安得不怒，治标狱中。石亨急得没法，只好上章戴罪，请晋削帝职官爵，放归田里，有旨不许。至法司再三拘标，辞连石亨，因交章和亨滋事，应至重点，于是乐亨归地，罢绝朝参。且召李贤入问道：石亨当日有夺门功，朕与稍从宽宥，心意以为何如？贤答道：陛下尚以夺门二字为美名吗？须知天位系陛下固有，未为迎驾则可，未为夺门则不可，夺即非顺，如何事后？当日算侥幸成功，若使事机先露， 亨等死不足惜，不审知陛下何地？入情入理，英宗徐徐点首，前又道：若景泰果不起，群臣表请复位，岂不名正言顺？亨等虽欲升赏，何从邀功？而且老成其旧，依然在职，何至有杀戮处袭等事，至干天象？就是亨等亦无从贪婪，国家太平气象岂不易盛？今为此辈减学过半了。英宗道：诚如清言。集贤退后，诏令此后张奏勿用夺门字样，并斥查冒功受官诸人得4000余名，一律出阁，朝属为清。
1: 先是石亨得势，卖官欲绝，每以纳贿多寡做受职高下的比率。时人有朱三千龙八百的谣传，朱是朱权，龙是龙文，两人都录亨得官，所以有此传言。迁都指挥陆稿也奔走石亨门下，钻营贿托，应得保举。至石彪得罪，石亨被嫌，稿遂独上一本，被陈石亨招权纳贿等情，想是可惜银钱，否则而以贿来，如何何人？英宗加他忠诚，遂令四亨行动，他恐石亨复用，事且报复，遂专心侦查。也是石亨命运该绝，有一家人为亨所斥，遂将亨愿望情形密告陆稿。是值天顺4年正月，彗星速现，日外有运，稿遂上书奏变，说是石亨愿望日甚，与从孙时俊等日早谣言谋为不轨，以赶紧之罪。英宗揽奏，即班师阁臣，阁臣悉旨成言，自然说应正法。那时石亨无路可走，只得束手就缚，就系狱中。狱吏冷嘲热讽，招考募兵，所谓打落水狗，害得石亨受苦不堪，活活的气闷死了。石亨一死，石彪的头颅哪里还保得住？一道诏旨将他斩首，两家财产进行充公。何苦作威作福？韦聂仙的妹子不知如何下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太监曹吉祥怀着兔死狐悲的想头，恐自己一遭薄疾，不得不先行防备。他在正统年间常出监军，折选壮士立帐下，即归仍将壮士蓄养家中，所以家多藏甲。养子新得封赵武伯，手下亦多武变，致仕复召集死党作为羽翼。千户冯毅曾与往来，经常问议道：古来有宦官子弟得为天子吗？毅答道：君家魏武帝便是中官曹节后人。卿大喜，留意宴饮，最后忘形密谈中取，且令他娇娇滴滴的妻妾出事厅中羽翼把盏，不怕做元序公焉。亦甚口辩，且滔滔不绝，满口恭维，说得曹卿心花怒开，不啻身居九重，连他娇妻美妾也痴痴痴笑，好几张樱桃小口都合不拢来。设笔成趣，等到酒阑席散，亦有说是向机而行，信物造率，卿连声称是，主意秘密，亦自然从命，所以一时未曾举动，也未曾泄露。疏忽间又是一年，达达不头目贝莱等分道入寇，攻略山陕甘肃边境。明廷正尼遣尚书马昂及怀宁伯孙躺督军王讨，兵尚未发，孙躺等留待京中。英宗注意军务，日夕阅奏，忽见了一本奏章，乃是朱御史交和曹卿，说他擅动私刑，鞭毙家人曹福来。心下一动，随即提起笔来批了数语，
3: 大旨以朝廷法律不得滥用，大小臣工俱应临尊。曹钦善比家人叔属不和，当彻底查究云云。批好后即将远走颁发，一面令指挥录稿按制，勿得寻情。曹钦闻之死事，不禁惊愕道：去年降至捕食将军，今番轮着我了，若不早图，难免大祸。祸以临头，早图何意？当下邀请冯毅等密谋大事，今天见证汤旭亦在座中，保称七月二日发遣新生师进城早辟，此时正可设法。冯毅大喜道：机会到了，机会到了，要杀头了。曹钦忙问良策，一答道：请伯爵密达义父，约他于朔日夜间前集进兵，准备内应。伯爵号召徒众从外攻入，内外合力，何患不成？钦喜道：好极好极，我兵入殿即可废定，事成后请冯先生为军师，可好吗？想是做梦，亦称谢不尽。计划已定，过了数星便是七月朔日，召党人夜宴，专待夜半行事。指挥马亮曾预谋在座，酒过数巡，猛然触起心事，默念事若不成，罪至灭族，不若出手为是，遂逃袭而去。奔入朝房，巧遇公顺侯吴景在朝直诉，竟一一告知。吴景大惊道：有这般事吗？怀宁伯孙汤明日辞行，今夜亦留宿朝堂，我去通报他便了。言已急驱出室，往与孙汤。汤急草书数语，从大内门隙塞入。英宗得了此书，忙遣劲旅收逮曹。

一刀杀死了他。转入西朝房，周瑜吏部尚书李贤相遇，贤不及屈臂，被亲手下家将击伤左耳。信卿在后喝住，并握贤手道：“同系好人，我今日为此事，实由陆稿激辩，并非出我本心，樊公代为奏辩，情愿不做皇帝了。”贤尚在惊疑，那曹卿竟掷下一个首级，大声道：“你可看是陆稿吗？”一面说，一面走入朝房，见尚书王敖已在内坐着，便不分皂白上前击腹。贤忙屈辱道：“君不要这般莽撞，我与王公连衔入奏，保你无罪，何如？”卿大喜，乃是敖父，当由贤所笔善书，模模糊糊地写了数语，交与曹卿。卿携书至长安左门，从门隙投书，门坚密，书不得入，便领家将纵火焚门，拆卸玉盒砖石，将门紧紧堵住，一时烧不进去。卿等只在门外呼噪，声彻宫中。怀宁伯孙汤看调兵不齐，急于长次二子令在长安门外，大呼有贼谋反。霎时间集得西征军2000人，奋击曹卿。工部尚书赵荣已披甲跃马，高呼杀贼有赏，也集得数百人。两边夹攻，卿等料难成功，且战且走。这时候天色大明，恭顺侯吴景率5-6骑出现，猝与贼遇，力战而死。尚书马昂及会昌侯孙继宗率兵陆续到来，才把清兵杀死过半，兄弟洪铎等都被击毙。天又大雨，卿狼狈奔归，投入井中。官军一齐追至，杀入卿家，不论男女长幼，同赏他一碗刀头面。曹卿妻妾想做后妃，不意变作这般结果。只不见逆贼曹卿四至井中找寻，方见卿已溺毙，当将尸首捞出，拖至侍曹专带指下。须臾营中临朝，众官入奏，即命将曹吉祥绑赴侍中，与曹卿兄弟四人尸首一股脑聚在一处，榆林寸戈，万剐凌迟，吉言重刑，为乐者一快。汤旭、冯毅等自然连坐，所有曹氏的亲党与卿同谋，尽问成死罪，先后伏诛。于是晋封孙汤为侯，马昂、李贤、王敖并加太子少保。马亮告判有功，擢为都督，将士等升赏有差，追封吴景梁国公，赠寇身少保，以擒贼昭示天下。曹石两家从此殄灭了。且说内变初定，西征军暂不出发，留卫京师，怎奈西北警报日有数起，乃命都督冯宗冲及兵部尚书白圭带马昂、孙汤等职统军西行，屡战获胜，贝莱欲大举入犯，会达达汗马尔可尔与贝莱仍然未协，彼此仇杀无虚日，因此贝莱不能如愿，只好上书乞和。英宗前指挥使唐生急赤往谕，贝莱乃允遂共方物，总算暂时羁縻罢了。看似插叙之笔，实与前后同有关系，阅者信勿错过。会月，西苗摇作乱，据主大藤峡出列民间，由都督千事严彪奉旨王角，连破700余寨，姚氏烧平。为后文韩雍征姚张本，英宗以内外平静，免不得久劳思议，便大兴土木，增筑西苑，殿阁亭台天造无数，除奉太后游览及率妃嫔等临幸外，亦常召文武大臣往游，并赐筵席，且与南宫旧居亦增置殿宇。

杂植四方所供奇花异树，备极供养。每当春暖花开，命中贵及内阁乳臣随往玩赏，赐果月明，把酒吟诗，仿佛与宣德年间差不多的快活。怎奈光阴易过，好景难留，太后孙氏于天顺六年告崩，至天顺八年正月，英宗亦离疾，卧病文华殿，室友内侍禅坚太子乃密召李贤入内告明一切。贤伏地顿首道：太子仁孝，并无他过，愿陛下勿信而言。英宗道：依卿所说，定须传位太子吗？贤又顿首道：宗社幸甚，国家幸甚。英宗决然起床，礼宣太子入殿，贤扶太子令谢，太子跪池上足，涕泪交下。英宗亦为感气，父子唏嘘一会儿，方才别去。月数日，英宗驾崩，享年38。遗诏罢公妃殉葬，太子健身嗣位，尊谥皇考为英宗，以明年为成化元年，是为宪宗皇帝。当下义上两宫尊号又惹起一番争论。原来英宗后前世无子，太子健身系周贵妃所出，英宗雅重前后，常欲加封后族，后者逊谢，因此后家未闻妖风。英宗北狩，前后亲资送给，每夜挨泣于天，倦极卧地，智折一骨，病死于墓。英宗还国，幽居南宫，行止不得自由，时常烦闷，亏得前后随时劝慰，方能释忧。名多贤后，前后亦算一人。知父辟后，太监蒋勉入白太后，为周贵妃有子，当升立为后，与为英宗所闻，当将蒋勉斥出。及孙太后崩逝，前后复追溯太后故事，且为胡废后白冤，引32回。英宗始知非孙后所生，且追上胡废后尊氏，称为恭让皇后。前后帝清中殉土木难，英宗御封其子雄，后又故慈，由此种种贤德，遂令英宗敬爱有加。到龙体弥留时，上务命李贤，说是前后千秋万岁后，应与朕同葬。李贤将遗言公录藏至阁中。宪宗即位，周贵妃密嘱太监下时，令运动阁臣独立自己为太后。下时遂畅言，前后无子，且损肢体，当使胡废后成立，独立上生母为太后。李贤力争道：侯血未干，何得据我一命？下士道：先帝在日，不常尊生母为太后吗？难道致命尚不可从？学士彭石道：胡太后已让位故，所以持上尊号，金钱皇后名位俱在，未尝让据，怎得照办？下士道：前皇后亦无子嗣，何妨就草让表？彭氏道：先帝时未曾行此，卧北身为臣子，乃敢破太后让位吗？夏时厉声道：公等敢有二心吗？难道不怕受罪？行礼上说不过去，便乃狐假虎威，小人之无忌惮如此。彭氏拱手面天道：太祖太宗神灵在上，敢有二心，不受显诛，罪遭明籍。世思前皇后不遇，何所归立必与之争？不过皇上当以孝之人，岂有尊生母不尊嫡母的道理？说至此，李贤复插入道：两宫并尊，理所当然，彭学士言甚是，应请召此复命。夏时不能语辩，负气进去，

0: 巡游中观情包奉谒之格，命朝两公并尊召之。彭时又道，两公并尊太无分别，应请与前太后尊号加入正宫二字方便称呼。情包再去请命，未喜即传谕准意，乃尊皇后前世为正宫慈义皇太后，贵妃周氏为皇太后。草诏既定，包前与礼贤道，上已原是如此，因为周太后所迫，不敢自主，若非公等力争，岂误大事。言已，持草诏去起。月素颁下诏旨，择日进两宫太后册宝。小子有诗咏道，嫡庶纳堪亦并尊，只因子贵作同论。若非当日名臣在，一线纲常不复存。两宫记上尊号，未知后事如何，请看官再阅下回。石亨愿望上只凭家人术语，录稿一书而谋逆实际，尚未发现，安知非由落井下石之所为者？且石彪镇守大同，威震中外，而非召促归，急行抵京，不闻拥兵以叛。是石彪尚知有曹廷，未若曹卿之居然肆逆也。卿为曹吉祥养子，吉祥极力忠君，竟令养子为逆，敢为内应，可见卿之逆谋，吉祥实属宇文。或且为之倡议，亦未可知，燕庶之祸人家国，故如此哉。宪宗即位，两宫并尊，本属应有之理，而贵妃应是子贵，密主内奸下石，参与革议，实乃狐假虎威，呵斥大臣。若非彭时等守正不阿，鲜有不为所摇夺者。先生有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敬之不逊，远之则怨，关于此而异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40回：万贞儿护权清正后，纪淑妃旦子逆深宫。却说两宫太后继上尊号，第二种手续便是册立皇后的问题。先是孙太后宫中有一宫人万氏，小字贞儿，本青州诸城人士，富贵为本县院士，做法戍边。贞儿年仅4岁，没入掖庭，充小宫役，过了10多年，居然变成一个绝色的女子，丰容盛俭，广颊修眉，秀慧如赵合德，肥美似杨太真。万贵妃以体肥稳，孙太后爱她伶俐，召入仁寿宫，令司衣饰。宪宗幼时常去朝见孙太后，贞儿从旁服谒，与宪宗相亲近，渐渐遐腻。到了宪宗复册东宫，贞儿年逾花信，依然往来莫逆，彼此无猜。天顺6年，孙太后崩，宪宗年已14岁了，知识粗开，见目少爱，便召这位将老未老的万贞儿入侍东宫。贞儿年过30，犹是处子，华色未衰，望将过去不耻20许人。他生平不做第二人想，因从前无机可乘，不能入侍英宗，未免叹息。至此得服侍太子，便使出眉挑目斗的手段，勾搭储君。好在宪宗已开情窦，似针引线，如期投交，居然在华枕绣青间试那鸳鸯的勾当。一个是心行出发，努力钻研；一个是久旱逢甘，尽情领受。半踏风光，占景人间乐事，绝似《红楼梦》中之出世云雨。但宝玉袭人年龄相当，不足为意。万妃之于宪宗年几余辈，居然勾合得未曾有，且比换此针，犹成奇事。自此相亲相爱，形影不离，英宗哪里知晓？直到儿年渐长，应与他选妃，当有中宫奉旨选入淑媛12名，由英宗亲自端详，留住3人，一姓王，一姓吴，一姓柏，俱留居宫中，未曾册立。英宗崩后，两宫太后以四主新立，年已16，不可不替他册后，始为内助，遂命司礼监刘裕重行选择。欲以先帝时曾选入3人，无事最先，可充候选。当由太后附加验视，见吴女体态端方，恰也欣慰，便命钦天检择吉，礼部聚义，册吴女为后。宪宗迫于母命，不好不从。后位既定，即命万贞儿为贵妃，王氏、柏氏为贤妃。万贵妃虽然骤贵，心中很不自在，前时只一人专宠，至此参入数人，无怪芳心懊恼。每次夜见吴后，装出一副似嗔似怒的脸儿，惹得吴后懊恼，起初还是勉强容忍，耐到20多日竟有些忍受不住，免不得出言斥责。万贵妃自是宠幸，半句儿不肯受屈，自然反唇相讥，甚至后说他一句，他说2句。那时吴后兴起，竟命宫监将他拖倒，由自己取过杖来连击数下。吴后亦太鲁莽，看官，你想这万贵妃肯遭委屈吗？回入几宫哭泣不止，凑巧宪宗进来， 一发顿足大哭，弄得仙宗莫名其妙，连呼贵妃寻名缘故。贵妃恰故意不说，经侍女禀明原委，顿时触怒龙心，挥袖奋拳出门欲去。贵妃见宪宗起身，料必往正宫争闹，年少气盛或反闹得不成样子，便抢上一步牵住宪宗衣裙，反入房中，扬为劝慰。欲擒反纵，宪宗又是傲恨又是连续，慢慢替贵妃解衣，见他雪肤上面透露好几条杖痕，不由得大怒道：好一个泼辣货，我若不把他惩治，连皇帝都不做了。万贵妃呜咽道：陛下且请息怒，妾年已长，不及皇后青年，还请陛下命妾出宫，休被皇后爱慕，那时皇后自然气平，妾亦免得受杖了。明示反击，宪宗道：你不要如此说法，我明日就把他废去。万贵妃冷笑道：册立皇后是两宫太后的旨意，陛下废后不怕两太后动脑吗？再击一句，宪宗道：我自有计，贵妃方才无言，计已成了。宪宗命内侍设酒轻酌贵妃，与她消气，酒后同入龙床，又是鱼鱼私语，想无非是废后计划，谈至夜半方同入好梦去了。次日宪宗起床，便入禀太后，只说吴后轻笑轻怒，窃好歌曲，不足母仪天下，定须废议为事。前太后一语不发，周太后却劝阻道：一月夫妇便要废议，太不成体统了。宪宗道：太后如不见许，而情愿披发入山，不做皇帝，肯抛弃万贵妃吗？周太后沉吟半晌，方道：先帝在日从你选立王女，我因司礼监流谕，说是吴后较贤，且看他两人姿貌不相上下，所以就立吴女，哪知他是这般脾气呢？现据我的意见，皇儿可将就了些，便将就过去，万一不合，便请改立王女便了。总是溺爱亲生子，宪宗不便再言，只得应声而出，意中实欲立万贵妃。转身去报万贵妃，贵妃仍不以为然。宪宗一想，妾废了吴后，再做计议，遂出外侍朝，面谕礼部，即日废后。礼部已受万贵妃嘱托，并不见阻，遂呈旨草诏略云：先帝为朕检求贤淑，已定王室，欲于别宫，待妻成礼。太监刘裕已复选进吴氏于太后前，始行册立。礼成之后，朕见其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得不称位，应察其实，使之非欲立者。又是不得已请命太后，废吴氏，退居别宫。刘裕思议先帝一意，罪有应得，法网孝陵种菜，以示薄幸，死狱。这诏颁下，吴后只好缴还册宝，退居西宫。万贵妃上祭于后位，常怂恿宪宗至太后前陈请，宪宗恰也有心替他说相，太后嫌他年长，始终不允。好容易过了两月，后位尚是未定，复经太后降旨促立王氏，宪宗无奈，乃立王氏为皇后。好在王氏性情柔婉，与万贵妃尚是相安，因此迁延过去。王后亦恐倒覆辙。成化二年，万贵妃生下一子，宪宗大喜，遣中使四处祈祷，山川诸神，助为莫佑。谁知不到一月而竟夭伤，四世贵妃不复有身，只一意妒忌妃嫔，不令尽兴。宪宗或偷偷碎碎得与妃嫔交欢一次， 暗结珠胎，多被贵妃暗中察觉，设法打堕。宪宗不但不恨，反竭力奉承贵妃。贵妃所亲无不受用，贵妃所疏无不贬斥，妃府贵受都督同知，妃弟通守锦衣卫都指挥使，还有梅州人万安由编修入关礼部，与贵妃本非同族，他却会通内史，主治殷勤，自称为贵妃子侄行。贵妃遂转达宪宗，立擢为礼部侍郎，入阁办事。成化四年正月，宪宗命元熙张登将妾贵妃游览，翰林院编修张茂、黄仲昭检讨庄权，上书谏阻，宪宗不从，且责茂等妄言，降折有差。当时以茂三人与修撰罗伦同住直升，称为翰林四谏。罗伦的谏征是因大学士李贤以父丧起父奏称非礼，触动帝怒，被处为福建使博思副提举，贤亦不为挽救，为己贤族。贤历仕三朝，成为硕府，为居丧练官，不救罗伦，为世所诟。因此罗伦成名，李贤检狱。插入此段，实为结束李贤起见，且张四件事美名。内侍梁芳、韦兴、钱能、秦琴、王静、郑中、汪直等，日进美珠珍宝阐释万贵妃，外面且拖延采办，可扰民间，怨声载道。宪宗亦有所闻，终以贵妃宠任数数，不敢过问。方兴等且为妃祈福，召集番僧与流持住寺庙公关，动用内奴不可胜计，甚至府藏为虚，宪宗也未尝禁止，总教贵妃何意，无论什么事件都可听他所为。贵妃年已四十，尚宠幸如此，像是膳房中庶儿。惠慈义皇太后前世崩，周太后欲令迎陵寝，不时与英宗合葬，万贵妃亦悉承周太后意，劝帝从母后命。宪宗亦颇怀疑，遂召群臣会议。彭时首先奏对道：合葬玉陵，英宗灵明，神主父庙，此系故制，何必另议？宪宗道：朕岂不知，但母后旨意，不以为然，奈何？彭时复对道：皇上以孝事两宫，从礼即为大孝，复葬何妨？是时商路已经召还，仍令入阁，并有学士刘定之等亦在朝列，俱和慈上奏道：皇上大孝，当以先帝心为心，今若将大行太后子宫安错左手，另需右手以待将来，便是两全其美了。宪宗略略点首，便即退朝，月日仍未见诏。彭时复宫上一书，略云：大行皇太后复为中宫，陛下既尊之为慈义皇太后，在先帝抗礼之情与陛下母子之意俱秉然矣，今复以复葬之礼反多异议，势必皇太后千秋之后当与先帝并尊灵庙，唯恐二后同配，并本朝制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事，则并复灵庙亦当自今日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并配复者未以悉数。即如汉文帝西薄太后，虽吕后得罪宗社，尚得与长陵同葬；宋仁宗尊礼陈妃，虽张献刘后无子，犹得与真宗同祭太庙，何则？并尊不相隔也。今陛下纯孝，远迈前代，而复葬一节，反出汉文宋人下，臣谓之幸。且慈义继父，则皇太后千秋之后，正足宴两宫拥慕，在生前既共所尊，而身后更共其享，此后似官行所由其也。 今若灵妙之至为何，则有乖前美，待机来夜矣。扶起皇上，采择施行。宪宗得了此书，附下礼部集议。礼部尚书姚廷奎、何廷臣99人皆请如彭石言。宪宗上诏与群臣道：“背礼非孝，卫青亦非孝，卿等为朕筹议良法。”群臣执意如初，并由姚廷奎率百官等，跪文华门后止。自祀至深仍未降旨，只传与百官暂退。百官伏地大哭道：“若不得旨，臣等不敢退去。”廷臣哭谏自此始。商路刘定之等复入内劝上降旨，如群臣应。群臣乃齐声呼万岁。成化5年，百贤妃生下一子，取名幼吉。又月一年，成化6年，复由纪淑妃生下一子，这子便是后来的孝宗。生时无名，且亦不令宪宗语闻。看官欲问明原因，请看小子叙述。原来纪妃系贺县人，本土官女，饶有姿色，姓叶灵敏，蛮中推为女中选。成化3年，西南蛮部作乱，襄城伯李锦及尚书程信等都师王讨，先后焚蛮寨2000，俘获男女无算，随手带过征蛮氏。妓女亦被俘至今，冲入掖庭。王皇后见她秀慧，亲授文字，命守内藏。宪宗偶知内藏灵性，是与妓女相执，问及内藏多寡数目。妓女口齿伶俐，应对详明，顿时气合龙心，便就妓女请榻中演了一出龙凤合串，雨露恩浓，能皮梦靥。过了数月，妓女的肚腹居然膨胀起来，不料被万贵妃针织，令心腹侍婢密往购置。那侍婢颇有良心，复报贵妃只说是妓室病癖。贵妃疑性参半，为勒令退出内藏，敌居安乐堂。目无皇后，人所欲为。即使10月任足，分娩生男，料之不便抚养，忍着性把儿抱出，交与门监张敏，主使救逆。敏惊叹道：“皇上未有子嗣，奈何情气骨血？”遂将儿藏入密室，取些粉耳遗蜜，暗地补养。万贵妃尚遣人四查，始终未见动静，却也罢休。邪毒若此，亦是奇闻。幸喜废后无事，贬居西内，与安乐堂相近，颇知消息，往来就补，才得保全婴儿性命。有18年地位可居，自然遇着救星。宪宗全未闻之，但知有皇子幼吉一人，生长20，即命为皇太子。到了4年2月，太子竟患起病来，视甚凶猛，医药无灵，才月一昼夜进耳夭逝。宫人太监等都知这事有些稀奇，暗暗查访，果系万贵妃下的毒手。但因贵妃宠冠六宫，威行敬业，哪个敢向虎头上去搔痒，却是个死老虎，大家孤口结舌，还是明哲保身的上计。时光一过，书到了成化11年，宪宗因受制贵妃异常样样，又兼思念王子，更觉抑郁寡欢。一日召太监张敏制发，揽镜自照，见头上忽有白发数经，不觉愁叹道：“老将至了，尚无子嗣，何以为情？”张敏伏地顿首道：“万岁已有子了。”宪宗愕然道：“朕子已亡，哪里还有子嗣？”敏又叩首道：“奴言一出，性命不保，愿万岁为皇子做主，奴死不恨。”此时司礼监怀恩亦在上策，也跪奏道：“张敏所言不虚，皇子久欲息内， 现已六岁了，因居祸患，所以逆不上文。宪宗大喜，即日驾幸西内，遣张明等至安乐堂迎接皇子。继氏抱儿大哭道：“我儿既去，我命恐难保了。儿在此处潜养已约六年，今日前去，看见穿黄袍有须的，就是儿父，儿去功业便了。”说着时，即为儿一小匪袍，抱上小鱼，命张明等拥护而去。即至西内阶下，儿上胎发未剪，三三垂肩，镜子鱼中屈下，投入宪宗怀中。宪宗抱至膝上，俯视良久，悲喜交集，垂着泪道：“是儿累我，却是我子。”命即将细事备信年月及生子情状详述一遍。宪宗并召见继氏握手涕泣，命居西内，以免命司礼监怀恩。广告内阁，阁臣无不欢喜。随即敕礼部定名叫做右堂，颁诏中外月日册封继氏为淑妃。大学士商禄因此事揭露后，仍恐惹祸，到太子右吉的覆辙，但又不便明言，只好与同僚酌定一书，呈将进去。略说：皇子聪明奇仪，国本有戏，更得贵妃保护，恩于已出。但外意为皇子母因病久居，久不得见，亦宜就近所，令母子朝夕相接，一介抚育仍及贵妃主持。云云，宪宗准奏，宜继妃居永寿宫，且时常召见，予以甚欢。次是宫内妃嫔稍稍放胆，蒙幸怀任，即已经分娩的皇子次第报闻。赵宸妃生子右航，张德妃生子右宾，还有姚安妃、杨公妃、潘端妃、王静妃等陆续进御，亦陆续生男。中思衍庆，凝脂成祥，指万贵妃满怀痛苦，日夕怨气。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又用那要死太子的手段揪杀继妃，有说是继妃被逼自缢的，有说是贵妃前人勒死的，这也不必细考。总之被贵妃害毙，无甚疑义。太监张敏闻继妃暴卒，情之不能免祸，即祷祝苍天，求佑皇子右堂安康，自己也吞金死了。

0: 中官，小子有诗咏道：祸成燕啄弟孙残，处子分离母骨寒，瓜熟不堪今再摘，存儿幸有一中官。宫中情势已见一般，此后要续入外事了，看官稍安勿躁，待小子叙叙下回。以三十余岁之万贵妃，乃宠冠后宫，权倾内外，妾不知其何术而得此，亦者其有下机之术于？观其阴贼嫌狠，娼妓贪私，则又与吕雉、武空相似，天生尤物，扰乱民宫，虽曰气数使然，亦宪宗不明之所至耳。百贤妃生子又疾，中毒暴亡，纪淑妃生子幼堂，至六龄而失表露，宫夜之中几通荆棘，不利吕武之祸，尤为宪宗幸事。至于人之罪熬，已相去无几，本回主脑纯为万贵妃着笔，而宫廷大小诸事随手插入，犹得天衣无缝之妙，阅其勾心斗角之处，便知非率尔操胡者所得比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爱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41回：白圭讨平云阳道，韩雍攻破藤峡。却说宪宗即位以后，宫闱中的情势前回已略见一斑。其间有荆襄盗贼相越苗瑶，平凉叛囚一时常出没往来，屡为名患。明廷亦发了好几次兵马，遣了好几回将帅，总算旗开得胜，渐渐米平。小子亦不能含糊说过，只好一一续名。荆襄上游为云阳，地界秦、豫、楚三省，原计刘贼萧聚，终原事不能治。洪武初，魏国公邓愈出兵王讨，使得缴玺一空。怎奈势敌多山，精神灵命，官军凯旋，流寇复聚。起初还不敢出头，到了成化元年，事与年岁饥荒，流民日聚，遂闹出一场乱案来了。内中有个头目，姓刘明通，力能举千斤石狮子，绰号叫做刘千斤。刘千斤有个同伴，本名石龙，绰号叫做石和尚。两人纠集党羽数万，占据梅溪寺，高阶黄旗，推刘千金为汉王。建元得胜，韦蜀将军元帅数十人，以石和尚为谋主，四出劫掠，无非明火执仗的强盗，安能成大事？指挥陈升等带了数千人马前去征剿，反被他四面夹攻，杀得片甲不回。明廷接着警报，方知贼势猖獗，非同小可，乃命抚宁伯朱勇为讨贼总兵官，兵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太监唐慎、林贵为监军，处处不托太监，我实不懂。别领湖广总督李振、副都御史王树会同三路兵马直捣贼巢。白圭到了南阳，珍惜刘千金等在襄阳防线豆沙河等处分作七寨，据险自固，遂拟用四路进军，一自南漳入，一自安远。

入，一字防线入，一字古城入。犄角并进，互相策应。当下拜表奏文，朝旨于允，遂自率大军出南漳，派偏将林贵、鲍远等出安远，喜信、王信等出防线，王蜀率指挥刘清等出古城，总兵官朱勇有急留镇南阳。东西南北四路兵马浩浩荡荡杀奔贼寨，刘千金自势力大，亲来抵截大军。白圭用诱敌计引刘千金至灵城山中，促发伏兵左右夹攻，杀得他七颠八倒，刘千金夺路逃脱，方知官军厉害，千金之力不足恃了，意欲从寿阳窜出陕西，不意到了寿阳已有官军截住。为首的统兵大将系是明指挥田广，刘千金知不是路，转身就走，由田广率兵尾追，直至谷口山，刘千金逃入山中负隅据守，田广扼住山口，四诸军陆续到来，一路杀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当时戈壁刘千金子刘聪及伪都司苗虎等100余人，刘千金退保后沿，山势愈峻，天又下雨，泥淖难行，是尚书白圭亲至，身先士卒，挥兵直进，山上的木石如雨点般掷将下来，破头碎额不计其数。白圭命刘清率千余骑从间道绕出贼后，一面率诸军从前攻入，刘千金率贼数万迎头抵拒，只管前面不管后面，方在酣战的时候，突闻后面喊声大震，鼓角齐鸣，各贼反身一顾，但见满山是火，烟焰冲天，不由得魂胆飞扬，纷纷乱窜。怎奈山路崎岖，七高八低，越性急越踏空，坠崖堕剑，跌死过半。此外逃避不及的，痛作刀头之鬼。刘千金上提着大刀，左右飞舞，官兵数百人上前，尚不能挨近身躯，反被他劈死数十人。四星强弩四射，面中数创，方大吼一声，倒在地上。各军一拥上去，把他牵住，用了最粗的铁链缠住他身，才觉动弹不得，一刃扛抬而去。事勇无益，还有苗龙等40人亦一并擒住，求解京师。眼见得是赵盼逆立，折死是曹了。为石和尚、刘长子2人越山遁去，转列四川，召集败众，屯匿巫山，各军进逼合围越余。石和尚在巢穴内粮食俱尽，当有指挥朱英奉白圭命又招刘长子，令他赴石和尚解送军钱。刘长子没法，遂将石和尚拿下，送交喜信营。喜信将石和尚打入囚车，杨卫刘长子命幼侄刘千金妻连氏及伪之长通王静、张石英等600余人，至诸人一一诱导，竟变过了脸，也把刘长子一并救赴，奏凯还朝。石和尚、刘长子折死，余犯进行斩首，金相告平。朱勇封伯，白圭进太子少保，余将各加官进禄，只指挥张英为诸将所忌，进臣朱勇说他受贿，被勇垂死，真所谓冤臣地下呢。朱勇坐享成功，反垂死首功张英，可叹可恨。这是成化2年间事。后至成化6年，刘千金余党李胡子、傅纠和、小王红、石歪伯等往来南漳、内乡、渭南间，富集流民为乱，伪称太平王，立一条蛇、坐山虎等绰号。官军雷捕不获，再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四面都剿，请李胡子于竹山县，请小王

洪等于军州游谈，俘斩2000人，编属10000余人，遣还乡里，共40万人。内中有许多流民，未尝为恶，亦不免玉石俱焚，弃尸江湖。项忠且自与功绩，数平行相悲，或呼为堕泪悲，实是冷嘲热讽的意思。比杨户堕泪悲何如？6月6年，经都御史元杰经略允阳，就地设府，垦荒田，编户籍，人民乐业，何尽贴然。杰劳苦成疾，奉旨召还，竟在议设中实事。允民文府无不细下，这且搁过不提。且说荆襄未平的时候，广西大同峡苗瑶即萧据为乱，湖南荆州苗瑶群起响应。旧都督李振受命讨荆州苗，连破800余寨，威震西南。苗瑶呼为金牌里，不敢复返。为大藤峡在广西浔州境内，万山盘曲，有一大藤横亘两崖，仿佛似天造地设的桥梁，因此呼为大藤峡。峡中瑶人原藤往来不绝，陕北岩洞多至100余处，最幽深险峻的有仙人关、九层崖等洞。陕南有牛肠村、大户村，亦成险要。英宗时瑶人作乱，经都督牵使严彪连破瑶寨，瑶患稍息。应39回，为瑶求侯大狗始终未获，至严彪班师仍出略广东高、连、雷、赵等境，守臣无数剿平，上书戴罪，且请选将征讨。兵部尚书王弘奏称浙江左参政韩雍文武全才，可令王讨，乃赵雍为迁都御史，暂理军务，特遣都督赵府为征仪将军，统兵南征。雍先至南京，会其诸将，共议进兵方略。诸将齐声道：两广残破，群盗屯聚，应分兵扑灭为是。为今日计，莫若另一军入广东，驱使散去，然后用大军直入广西，节节进剿，方可困贼。雍闻言冷笑道：出将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是思贼已蔓延数千里，随在与战，士卒疲我将士，何若仗着锐气直捣大藤峡巢穴？心腹既溃，余贼如釜底游魂，怕他什么？擒贼先擒王，敌是行军要着。诸将不敢多言，至赵府一道与雍谈及军事，很是投机，便把一切行止听雍调度。雍即带领诸军背道前进，由泉州出桂林，途次越至阳洞诸苗，即挥兵与战，势如破竹，洞苗大溃。为指挥李英等四人观望不前，力斩以寻，众皆鼓励，壁垒一心。雍披案地图，笑喻诸将道：贼众以修人立浦为羽翼，宜先剿平二处，使贼势孤。诸将此时无不应命，乃督兵16万人分5路攻入，所向披靡。修人先平，立浦随下，遂乘胜向峡口进发。俄见道旁有数百人跪着，老少不一，老年服饰似李明，少年服饰似汝生，口称：我等百姓苦贼已久，今闻大兵到此，愿为向导。雍不待说毕，便和兵役将数百人一一拿下，带入帐中。诸将皆诧异起来，但见雍声作怒斥道：你等统是苗贼，敢来还我，左右快与我搜来。兵士不敢伪慢，把数百人身上一搜，果皆藏着利刃，锋芒似雪，便命推出辕门进行小手，复斥把尸首肢解，夸出肠胃，分挂灵金间，累累相数。
姚仲文之。

贼。庸父道，贼众据险自卫，非大兵不可入，我看部下文武数百人，无一可往，方在愁虑，你能当此重任吗？陶鲁道，不但言能，且很容易。庸怒道，罪而小义尚不能理，竟与汉贼反说得如此容易，正是大言不惭，快快退去，免得受斥。鲁又道，明公不欲平贼吗？从前蒋琬、庞统折废义士，后乃为蜀汉名臣，公醒勿弃鲁，愿平贼自效。庸见鲁神色自若，料有异才，不禁改容道，诚恳为国效力尚有何说，但不知虚兵多少，并不执拗到底，韩庸可为将才。鲁答道，300人够了。庸笑道，300人哪里够用？鲁父道，兵贵精不贵多，300人已是多了，但必须严刑选练才可使用。庸令他自责，鲁标示违约，号令军前道，有能力举百军，使设200步者来。是时大军共15-16万人，何事如约只得250名，得用之兵奇难如此。复令募数日，方得凑成300名数目，自行多练，垂牛犒赏，共尝甘苦，士卒争怨未死，称为陶家军。庸督诸将四面并进，姚求侯大狗闻大军旗帜，把妇女辎重安置贵州横石、李唐、朱雅，自秋死党数万，犀利堵截峡南，排炸歼密，滚木、雷石、标枪、毒石等更翻叠射，官军登山仰攻，煞费力气。庸身领军中有进无退，月数时，山上的姚仲及山下的官军同有些疲倦起来，枪声渐生，若断若续。目见陶鲁拥遁而出，大呼道，麾下壮士快从我来。两语未毕，那300名陶家军都左手持盾，右手持刀，鱼贯已尽，呼声震山峡。姚仲急忙抵抗，乱下矢石，不料这陶家军很是勇悍，吐起胡落，又训挠声，任他矢石如雨，毫不胆怯，只管向前猛蹬。韩庸见前军得势，复督兵寂静，姚仲支持不住，逐步退后，至官军各上山岗，又由庸出令，纵火焚山，烈焰飞腾。可怜这姚仲东奔西走，无处躲避，多少得焦头烂额。剩得数名汉姚拥着侯大狗窜入横石崖，庸赤兵穷追，倒行数日，始见崖谷。侯大狗上9层楼等山，绝崖悬壁，势控霄汉，且用着千斤雷石滚压下来，响声若雷，岩谷皆应。庸令军士停住崖下，鼓噪不绝，一面遣陶家军绕出后山，前袭颠顶，令他蓄贼懈怠，举炮为号。自卯至未，贼渐渐力疲，木石易尽。庸正拟进攻，隐隐间闻有炮声，极度将士冒险登山，大众圆藤班戈以赴而上。陶家军亦自后攻入，满山奋击，连数日夜，陆战100合，方把姚仲削平。生擒侯大狗780余人，斩首3200余级。磨牙勒石，载明平遥岁月，并将大藤斩断，绝遥人往来的孔道，改名大藤峡为断藤峡，复分兵补雷、连、高、赵诸寇，先后肃清。捷报持底京师，宪宗传旨嘉奖，急召赵府还朝，进封武靖伯，韩雍为右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擢陶鲁为佥事，余亦按功给赏。赐命雍开府五州，令行禁止，盗贼屏息。至成化10年，为中官黄庆所赠，罢归乡里。

越五年病末，越人怀念不忘，立祠致敬。正德终始追谥相议，也是包公冥死的意思。还有平凉一役，出了好几次大兵才得奏捷。平凉在甘肃西境，从前名平陕西。故原平凉万户把单率众归附，太祖授为平凉卫千户，令人还旧俗，不起柯窑，传孙满郡，与王豪李俊相连结，写字称雄，土人称他为满四。平凉奸民犯法避罪，往往以满四为护符，有司赤翼王卜统由满四出头应阻，日久成习，不得不劳动官军前去搜剿。满四虽积重为乱，叛据石城，来与官兵反抗。石城系唐吐蕃石宝城，高举山巅，四壁消立，只有一线可通出入。官军屡次上山，都被击退，实是没用。满四遂与李俊分居要害，此称昭贤王，俊称顺礼王，两下里各有万余人。军功固原千户所中箭毙命，唯满四负余如故。都指挥邢瑞、申成率各卫军至石城，猛扑一昼夜，不意满四竟纠众杀下，油缸灵杯势如剑灵，官军坠死无数，申成也马倔被杀，只有邢瑞狼狈逃归。贼势大胜，关中震动，明廷德浩飞袭陕西巡抚都御史陈介，总兵宁远伯仁寿、广义伯吴从，接巡抚延绥都御史王瑞、参将吴凯会兵进剿。陈介等率军亲近，不待延绥兵至，便直趋石城，距城约十里许，忽有贼众数千遮道出营，佯称起降。陈介颇为踌躇，吴从道：“无论他是真降或是假降，我军总有进无退为是。”遂挥兵直入，将到城下，只见贼驱着牛羊出来，望将过去，差不多有数千头。官军还道他是真心投降，用了牛羊犒劳，大家不及防备，忽听胡哨四起，前后左右统是贼兵杀到。那时官军叫苦不迭，连忙招架，已是不及。陈介、仁寿、吴从等舍命冲突，方杀开一条血路，走保东山。遗失军资甲械，均已千计。世闻于朝，命将陈介、仁寿、吴从三人逮解至京，按罪下狱，另授都督刘裕为平卢副将军、副都御史向忠、总督军务，再讨石城。又起复前大理寺少卿马文生为都御史，巡抚陕西，调兵协剿。向忠、马文生先后至固原，分六路进兵，连败贼众。刘裕一至，见各军得胜，城市长驱，进薄城下。满四清寨出战，发矢如畏，刘裕身中流矢，顿时惊退，诸军皆却。贼步步进逼，遇己被困，幸向忠停住步行，轻斩千户一人作为重戒，于是全军复阵，一退为进。满四料不可敌，敛众入城。刘裕乃果通训军，下令合围，相持兼巡尚不能下，向忠以持久飞骑督兵急攻，贼颇凶惧，前坠城出降，中给票纵还，自是出降义众。会有贼母杨虎离成夜出击，为官军所擒，中喝令斩首。杨虎离俯伏起命，乃劝令降顺，虎离允诺，且请自效。中知虎离可用，赐以金带钩，纵使入城，又满四出战东山，用了四面埋伏的计，专候满四到来。正是整备铁笼求猛虎，安排香饵钓金鱼。欲知满四曾否救秦，请看下回便知。鱼有之，川泽纳乌，山叟藏疾。

0: 故林深精密之中，往往为盗贼藏身之地。兵去则出，兵来则伏，非有善谋之将，敢死之士，离其穴而扫其庭，则必不能绝其境。刘千金莽夫耳，侯大狗蠢奴耳，何足以称王争霸？不过有山可视，有穴可藏，借此以抗亡命，唯一时负于计耳。有白圭之都师，而刘千金师所惧，虽险亦宜。还俗之道，必尽杀乃止，使之宁猛勿宽。公孙乔固有先见矣。至若平凉一役，亦幸有项忠之为先驱耳。项忠请李胡子、小王弘等以见奇迹，而满寺又为彼被擒，时人以堕泪击之。吾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也？行乱国用重典，行乱民亦何独不然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42回：树威权，王直窃兵柄，善绝剑，阿丑误军心。却说叛囚满四正在穷促，见杨虎离被擒复归，即问他脱逃情由。虎离随口胡产，并说官军辎重尽在东山停顿，不妨乘夜迎取。说得满四转忧为喜，即于夜间率众出城，行至东山附近，伏兵四起，近前相扑，满四仓皇突阵，坠马就擒，余众多半受戮。向中乘胜扑城，城中另立头目火镜为主，仍然据守。中令各军围住东西北三面，独留南面不围，鼓噪了一昼夜，火镜等料不能支，竟于夜半遁去。官军从后追灭，复将火镜擒住，只有满四从子满能逃入青山洞，见被向中珍惜，用火熏入洞中，满能仓皇出走，亦被擒获，并拿住满四家属100余口，诸军穷搜山谷，诱惑贼500余人，男妇老幼共数千人，并将石城毁去，所有俘虏就地正法，唯把满四火镜2人谢送京师，按律服诛，自在意中。相中刘裕班师到京，按功行赏，不消细说。宪宗闻各处叛寇依次荡平，心下很是喜慰。万贵妃殷勤献媚，每遇捷报折在宫中张言庆贺，可谓擅成一旨，无怪宠冠后宫。旧中有个太监汪直，年少慧侠，善识贵妃，应得宪宗宠幸，为主嫉奴，真是多情天子。这汪直系大藤峡姚种，姚贼平定后被俘入宫，称召德宫内史，昭德宫便是万贵妃所居。汪直能似贵妃喜怒，竭力驱成，贵妃遂一意抬举，密白帝前令掌御马监视。第二个安禄山，先是妖人李子龙谣言谣服，蛊惑世人，内史鲍石、郑中等非常尽兴，常迎子龙入宫游玩，并倒登万岁山密谋违逆，不已被锦衣卫闻之，预先举发，当将二监拿下，并又指李子龙一并销售。次事宪宗御真之外事，令汪直改换衣服，带领锦衣官校私行出外，查查官民举动，但有皆谈相议，无不奏闻。宪宗亦以为能，即于东厂外设一西厂，命汪直为总管。东厂系成祖时所建，专领中官私事，四查外情，自是别章一致，所领提旗人数比东厂加倍，因此升使出东厂上。锦衣百户韦英直立东厂，阐释汪直，直己以为心腹，往往掀风作浪，兴起大狱，所有冤死的官民不计其数。朝廷诸臣虽皆侧目，莫敢发言，唯大学士商禄抗书上奏道：近日四查太繁，政令太急，行网太密，人情一味汹汹不安，盖元陛下未听断于汪直，而直又寄耳目于群小也，中外骚然，安保其无意外不测之变，王者曹清之反，皆陆稿有以击之，一旦获兴，猝难消耳，望陛下断自尘中，隔去西厂，霸汪直以全其身，诸卫英以正其罪，则臣民悦服，自天然无事矣，否则天下安危未可知也，臣不胜皇惧待命之志。宪宗览书大怒道：用一内奸，何足危乱天下， 即命内监怀恩传旨诘责。商鲁并不慌忙，正色说道：朝臣不论大小，有罪当请旨逮问。汪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是第一桩大罪。大同宣府乃边疆要地，守备官重要，岂可一日偶缺？汪直擅携手备官，多至数人，是第二桩大罪。南京系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执擅自搜捕，是第三桩大罪。宫中侍臣执折易制，是第四桩大罪。执不去，国家哪得不危？这术语侃侃直陈，说得怀恩为之则舌，当即回去复旨。相中已升任兵部尚书，也率九卿沿河汪直。宪宗不得已，令直仍归掌御马监，调韦应戍边卫，暂罢西场。中外大悦，唯宪宗有宠职未衰，仍令秘密出外探此英事。事有御史戴进九年不迁，非常懊丧。至此见汪直仍邀宠眷，索性迎合上意，密奏一本，即言西场不应停止。汪直所行不但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竟是汪直为圣人，大小代有之，必不认其为子孙。宪宗准奏，下诏重开西场。汪直的气焰从此益盛，先是执掌西场士大夫无与往还，为左都御史王悦与韦应相交，遂间接通好汪直。吏部尚书尹敏也是个寡廉鲜耻的人物，想去巴结权阉，因每月为戒夜值西场中，甚至向他磕头。身长吏部无耻若此，我为名利羞死。直不经大喜，读兵部尚书相中傲不为礼，一日欲直于途，直下于相看，终竟不顾而去，事已太甚，直恨中一身。王悦谋待中直，每与直言及中事，作切齿状。中且畅率九卿，合奏直不法事。先令郎中姚弼请尹敏署名。尹敏道：兵部主稿当有相公自署便了。姚弼道：公系六卿长，不可不为首倡。尹敏怒道：今日才知我为六卿长吗？不中抬举，当将草奏致还，不肯签名，一方通报韦应，令他转达汪直。会西城果亭，直愤怒异常，狱中势不两立，至重设西城，引用了一个吴绥作为爪牙。吴绥曾为锦衣卫千户，常从相中讨经相道，违法被合，致受谴责。他竟语中邪嫌，指汪直处求掌书记，直即允诺。且因随颇能文，密行保荐，有旨授他为镇抚司问行。随即搜使东厂官校，吴中受太监皇赐请托，用刘江为江西都指挥。宪宗真是糊涂，竟令中对簿。看官，你想着相中高傲绝俗，哪肯低手下心，当下抗辩大庭，毅然不屈，恼得宪宗兴起，竟将他削职为民。汪直又折商陆纳贿，陆一起罢，听令自归。尚书薛元、董方、右都御史李冰等并致使归田。于是蝇营狗苟的王悦居然升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掌院事，愈荣愈丑。王悦以外还有辽东巡抚陈悦，先是辽东寇警，陈悦因冒功掩杀，激辩军民，明廷密马文生王府，开城小狱，相率听命。汪直偏欲攘功，请命宪宗协同司党王英驰向辽东，一路上耀武扬威，指斥首令，不斥奴仆，稍有为武，立家鞭挞。各边都御史左执边靡，右属高见，趋盈恐后，公章极盛。既至辽东，陈悦交迎仆府，刻功敬礼，凡随从汪直的人员各有重会。汪直大喜， 严彦时穷极真错，引得汪直酩酊大醉，满口赞扬，难得邀他褒奖。岳肃极富开言，再下令招抚。闻声知他来意，便把安抚功劳推让与他，唯所有接待遗文不如陈越，汪直未免失望，草草应酬，急返辽东。且与陈越数及闻声减慢，越不但不为解免，反说闻声恃功自资等情，小人最会逞刁，一面加以款待，格外巴结，酣饮了好几日，直欲辞归。傅京月再三挽留，竟住了数十天方才回京。一入京城，即合奏闻声行事乖方，应加严遣。宪宗也不分皂白，竟逮闻声下狱，寻哲恕重庆尉，并责朱言官容隐不发，廷杖李俊等56人。是时达达汗马尔可尔已死，重立马顾可尔吉思为汗。马顾可尔吉思汗与贝莱不和，屡生嫌隙，英杰部署毛里海等使徒贝莱，偏为贝莱所知，竟弑了马顾可尔吉思汗。毛里海不服，纠众攻杀贝莱，遣使通好明廷。宪宗以无约请和，恐防有诈，竟却使不纳。毛里海遂纠集三位，减39回，屡寇闪闪。抚宁侯朱勇等出师抵御，得了几次胜仗，毛里海使退。谁料一敌抚退，一敌又来。长城西北境有河套，黄河由北绕南，与圈套相似，因此得名。唐章人愿曾筑三兽降城于此。地饶水草，最宜耕牧。蒙古属部贝鲁乃、扎加斯兰、贝罗呼等潜入套中，据地称雄，屡寇延岁。朱勇遗失往谕，王悦亦奉旨参赞，塞外未闻杀敌，京中屡得捷英，想是王悦妙计。悦等升赏有差，寇仍惧套自若，继而悦为三边总制，延岁甘肃宁夏为三边，设立总制，赐王悦使。扎加斯兰且迎原意满都卢为汗，自称太师，一意与明边为难，大举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诸邑。总算王悦出力，珍惜寇卢妻子续产，聚在红岩池。前率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星夜前进，袭破敌帐，杀获甚众，即寇保掠而返。妻子续产荡然无存，只好痛哭一场，狼狈北去。次闻扎加斯兰为部众托罗干、一司马英等所杀，满都鲁亦死，朱强求相继掠境。越遂讨好汪直，怂恿北征，说是城市平寇，大功无比云云。直喜甚，忙念奏宪宗，当即下诏命朱勇为平卢将军，王悦提督军务，监军便是汪直。客其兴师向西进发，悦与直会着，恰劝直令朱勇绕道南行，自与直代领轻骑，径一大同。叹息敌仗在威宁海子、伯明，即挑选宣府、大同两镇兵马，共得20000名，背道深入。时值天大风雨，兼已下雪，白昼灰明，空山沉寂。越等直至威宁，寇众毫不防备，如何抵敌？纷纷溃散，只剩老弱妇女作为俘虏，并马驮牛羊数千匹一齐搬归，便持书告捷。宪宗即封越为威宁伯，增职俸禄300担，唯朱勇余道无功，不得封赏，常常的领兵回来。上了王悦的当，一司马英等以炉帐被袭，密图报复，是王悦退师，复纠正出略，且犯宣府。那时汪直、王悦两人又想借寇邀功，请旨出发，偏偏寇众狡诈，文直等又至，一众西走，转寇延岁，直等复援不及， 亏得指挥刘宁、巡抚何乔兴、千户白道山等分道出狱，各得胜仗，寇燕稍衰。一司马英病死，谁知又出了一个汉酋，仍称小王子，率众3万，寇大同连营50里，声势张甚。总兵许宁练兵固守，小王子竟到处焚掠，毁坏代王别墅。代王程练从宁出战，宁无奈出驻城外，与巡抚郭汤分营立栅，互为犄角。巡见有寇骑10余，空闲而来，太监蔡兴部下首出迎击，宁所部军士亦次第杀出，寇骑拍马逃走，官军不肯舍去，猛烈追赶，途中遇着伏兵，被杀得落花流水。幸参将周喜等迟滞，才救出各兵，驰入城中。检点败卒，已丧失了1000余人。许宁上演败报捷，乃寇众长驱直入。绥靖宣府巡抚秦弘、总兵周玉力战却敌，寇燕尚是未衰。巡按城春镇，乃和宁败状，宁得罪被折，连郭汤、蔡兴统同获遣，一面颁诏令汪直、王岳严刑防剿，无得稍懈。直与岳方拟还京，得了这道诏旨，弄得进退两难，只好起请瓜带，有诏不许。其实陈岳已入居兵部，复为代请，又经宪宗窃责，把岳免官，为己罢西厂，又为己调王岳镇延岁，降汪直为南京御马监，中外欣然。指王岳、汪直两人不知为什么缘故，竟失主眷，彼此叹息一番，想不出什么法子，没奈何，遵着朝旨分途自去。谁叫你喜功出外，谁叫你世事横行。小子细阅明史，才知汪直得罪的原因复杂得很，若论发福斋监的首功，要算是小中官阿丑，一城可录总不掩没。阿丑善诙谐，且功排优，一日演戏地前，扮作罪人的模样登场谩骂，另有一小太监扮作行人出与阿丑道：某官长到了。阿丑不理，谩骂如故。小太监下场后，府出场报道：御驾到了。阿丑仍然不理，即3次出报，说是汪太监到了。阿丑故作慌张状，却走数步，来人恰故意问道：皇帝且不怕，难道怕汪太监吗？阿丑连忙摇手道：休要多嘴，我只晓得汪太监不可轻惹呢。阿丑可爱，此时宪宗曾在座中闻了这语，暗暗点首。阿丑知上意已动，于次日再出演剧，进访校汪直衣冠，手中持着2把大斧，挺胸而行。旁有伶人问道：你持着2斧做什么？阿丑道：是钺不是斧。那人又问：持钺何故？阿丑道：这2钺非同小可，我自点兵以来全仗着这2钺呢。那人又问：钺为何名？阿丑笑道：怪不得你是呆鸟，连王钺、陈钺都不知道吗？宪宗闻言微甚，即戏剧隐蔽，又接揽御史徐庸奏折，细合奏汪直罪状，略云：汪直与王钺、陈钺结为父兴，互相表里，赐罗织之文，镇微服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为汪直，而不知为陛下。晋城羽翼可谓寒星，其陛下名正典型，以为奸臣结党护士者戒，于此时史上谈章，亦是揣摩迎合之意。宪宗览后尚在踌躇，还是恋恋不舍。会东城太监尚明已获贼腰赏，恐汪直济功不无缠垢，遂探得汪直隐情， 即王悦交通不法行事，统行节奏。宪宗乃决意下诏，谴责直悦、礼部侍郎万安及太常寺丞李资省等，又先后纠弹直悦，遂并执奉御官一体革去，削王悦伯爵夺还告劝，编管安陆州，执党陈悦及代进吴绥等拒削职为民，韦应谪属万全卫。应父自撰妖言，诬指诬人刘忠兴十余人按图不轨，及道庭对质全属子虚，方将应正法销售，且启用前兵部尚书向忠给还原官，召还前兵部侍郎马文生领为左都御史、巡抚辽东，中外都余余望至。其实一党方处，一党复生，荧惑不明的宪宗哪里能久任正史，尽斥简人。万安内结贵妃，得邀宠眷，李资省系江西赃吏，学武雷法，后结中官良方钱毅以符禄进，得授为太常寺丞。还有江夏妖僧纪晓与中官良方相识，自言精通房术，不亚彭简。世宪宗春秋正高，自嫌精神未足，不足对付妃嫔，就是老而善淫的万贵妃亦未免暗中憎恨。梁方双方巴结，即将纪晓荐入，令他指导宪宗，并广采春药，敬奉御用。宪宗如法服耳，尽情采赞，果然比前不同，一夕能遇庶女，喜得宪宗心满意足，即封纪晓为国师。纪晓母朱氏本昌家女，丧夫有年，免不得有爱美情事，纪晓却极臣母节，有旨不必和和，必与经阳。纪晓精通房术，像是得珠母娇，饮水思源，其母应得精表。自是纪晓所言无不屈从，纪晓愿为帝祈福，就西市建大永昌寺，逼其民居数百家，糜费奴饷数十万，这还不在话下。为纪晓引脚幸城，见有姿色妇女往往强留入寺，日夜交欢，京中百姓被他胁辱，自然怨声载道，呼气迎徒。刑部员外郎林俊愤懑得了不得，遂上书请斩纪晓及太监梁方。看官，你想宪宗如何肯听？月数财币，令敕逮郡下狱，考讯主使。都督府经理张福抗表就解，又被逮系狱中。司礼太监怀恩颇怀忠义，便面奏宪宗，请示二人。宦官中非无善类，宪宗大愤，于提起案上端砚向怀恩掷去，幸怀恩把头一偏，砚落地上，未曾击中。宪宗拍案大骂道：“你敢助林俊等傍朕吗？”恩免官伏地嚎哭不止，宪宗又把恩斥退。恩前人告镇抚司道：“你等阐释良方，轻陷林俊，俊死看你等能独生吗？”镇抚司方不敢诬罪，也未奏免。宪宗气愤稍平，乃是二人出狱，贬郡为云南瑶州判官，扶为师松知州。二人职升镇都下，时人为之语道：“御史在行曹，黄门出后府。”二人被折，感动天昏。成化21年元旦，宪宗受贺退朝，午膳抚壁，忽闻天空有巨声，自东而西，仿佛似霹雳一般。究竟是否雷震，容小子下回表明。汪直以大唐余孽诱入境中，不思今日谈宝色之中，望有安禄山赤星之诈，刺史西厂侵害证人，酷号弄兵，轻开边姓，立明之受其荼毒不可胜计，要知皆万贵妃一人所酿之成也。王悦、陈悦等已执事以横行，朝臣岂无闻见？乃皆孤口不言， 反带衣幽猛衣冠之阿丑，借隙进谏，引阁主心。是营亭聊采，不及一阿丑多矣。待巨度受遣，使连章合奏，预估职名，曾一回首自问，舔言目愧否耶？况合奏诸人，仍不出万安、李自省等，彼此同是简谐，不过排除一党，唯自张一日继耳。观此回纯许汪直事，我敢为数，古语曰朝无人。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明史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是。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8: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MASU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9: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MASU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MASU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7: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6: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9: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20: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1: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2: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3: 第一个，这是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

0: 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2: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3: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2: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山部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4: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2: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5: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注意的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2: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5: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的一人都是站不起的。
2: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6: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央广播电视。

0: 市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亭。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0: 排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石泰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持续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质效。
1: 李鸿忠在安徽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
2: 刘宁在郑州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绷紧防汛安全弦，守牢安全责任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河南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
2: 防汛抗旱两手抓，河南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1: 航天育种助力产业创新，南阳太空月季迎来盛花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朱亚冰报道，7月15号至1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在河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拧紧发条，保持力度，善作善成，善始善终。石泰峰指出，当前学查改各项工作任务比较重，要抓紧攻关压查推进，要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侦查实改，特别是紧盯集中整治新官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一项一项抓到位，要建立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石泰峰表示，当前要做细做实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的防汛备汛救灾抢险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大象新闻记者肖胜克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号到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执法检查组在安徽合肥、阜阳、河南周口、郑州实地检查，听取两省政府情况汇报。李鸿忠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加强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种业振兴和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保障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7月18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市督导调研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重点环节，落实关键措施，全力以赴抓好防汛救灾，戒慎恐惧抓实安全生产，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荥阳市崔庙镇王宗店村，刘宁查看荥洪通道整治修复情况，了解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加快构建起西南、北排、

0: 东条、南下的城市防洪排涝总体格局，紧盯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河道水库、行洪通道等重点区域，常态化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加强薄弱地段巡查抢护，落实群策群防群治措施，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在新密市西大街街道夏庄河社区，刘宁查看行洪河道、桥梁、社区转移避险安置点，强调要规范化推进河道清四乱，完善安置点应急配套设施，加大产流汇流监测预报，提升群众避险自救能力，明确转移避险组织流程，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坚决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底线。在郑州市庙湾水库工程，刘宁询问工程建设进度，听取郑州市防洪工程整体情况汇报，强调要严把质量关口，打造优质工程、精品工程、放心工程，进一步提升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切实发挥防洪效益。刘宁还来到熊耳河西支岸涵改造工程，了解郑州市两区一河综合改造整体推进情况和熊耳河西支岸涵改造工程进展情况，强调要统筹工程建设进度和渡汛安全管理，把防洪标准达标放在首要位置，同步完善排水防涝应急保障方案，筑牢城市现代水网安全防线。调研中，刘宁主持召开工作现场会，听取郑州市、新密市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升思想认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落实好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理念，贯彻好安全生产法、防洪法，始终绷紧安全稳定这根弦，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抓住重点关键，坚持防、检、救协同发力，加强全时段监测预警、全链条排险除患、全过程指挥调度、全要素应急保障、全方位能力提升，以强有力措施确保安全渡汛。要坚持标本兼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统筹好应急管理和常态管理，突出抓实三合一、多合一等场所消防安全，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以零容忍态度守牢安全底线。要强化组织领导，层层压实责任，科学设定标准，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督导检查，严格各项纪律，把抓好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以全链条尽责汇聚强大合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保障。安伟参加。
1: 7月18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刚到开封市调研督导防汛备汛、安全生产等工作。
2: 7月17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鹤壁市调研防汛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迎战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确保水利工程安全渡汛，防汛抗旱两手抓，河南抢抓农时精细管护，夯实秋粮丰产基础。
2: 眼下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统筹推进隐患排查、工程施工、应急备汛各项工作，全力确保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安全渡汛与各项建设平稳推进。大象新闻记者朱胜宇报道。
4: 这里是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汝阳县新庄隧洞出口处，在我身后这条长100多米的暗渠啊，正在进行有序施工。目前呢，它的输水管道的底板已经完工。
1: 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施工一标项目负责人魏胜利。
5: 我们正在施工的深基坑暗渠和隧洞涉及渡汛安全，在晴好天气条件下，我们集中优势人力与资源，保障暗渠施工的高效推进，还组建起一支30人的专业应急抢险队伍，24小时值班值守。
1: 作为保障豫西120万人安全饮水的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入汛以来，前平水库灌区项目优化施工方案，避开高温时段错峰轮岗施工，顺利达成年度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性建设目标。河南省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从石。
6: 针对深基坑、隧洞口等低洼危险部位，采取三必须原则，即预先必须安装调制好抽水设备，预先必须撤除人员和设备，必须有专人看护。目前所有涉河工程具备行为。

0: 小姐。
1: 同样，商丘民权黄河古道一期水生态治理工程吴屯水库清淤扩容施工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库底清淤抽排转运作业。河南黄河古道水生态治理有限公司质量安全管理负责人吴王自贤，
2: 在全力推进清淤工程的同时，我们始终紧绷防汛安全这根弦，通过建立三级责任体系，加密安全巡查频次，利用自动化监测系统实时掌握水雨情，完善应急预案，并备足抢险物资，确保清淤与防汛两手抓两不误。
1: 吴王子贤告诉记者，目前施工古道一期水生态治理项目已累计清淤3000万立方米，占设计清淤总量的90%以上。
2: 工程完工后，将显著提升民权县水库的蓄水能力、水资源调配和供水保障能力，同时增强防汛调蓄韧性，为县城防洪安全、农业灌溉及生态用水提供坚实支撑。
1: 河南防汛关键期将持续至8月中旬。当前，全省依托2527座水库、8266处水文站和8.38万名责任人，紧盯水利工程施工工地、临河区域、山区景区等重点部位，通过持续开展隐患排查、综合运用智能预警新技术等，全力确保安全度汛。这一轮降水缓和了前期高温干旱的影响，河南各地抢抓关键农时，落实关键技术，精细做好各项田间管护工作，为秋粮丰产丰收打好基础。请听报道。
3: 玉米发生倒伏的概率就是第二节气和第三节气最多的。
1: 7月16号，在焦作沁阳市王赵乡的农情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专家正在指导科学防控玉米倒伏。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乔江芳，
3: 刚才下了点雨，看着上行非常好，是吧？随着这个低温带，我们这个同步施这个10公斤的尿素，增加这个水的营养，提高这个抗倒伏的能力。
1: 今年在省农科院的推荐下，陈佛晓种植了耐密高产抗腻的玉米新品种，采用了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通过科学水肥、蜘蛛调控等关键措施，精准保障养分需求，培育稳产壮苗。焦作沁阳市王赵乡农情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佛晓
4: 都说，玉米是大多产嘛，能吃能喝又能干，根据玉米的生长周期和蓄肥规律、蓄水规律，咱可以做到随时供应，让它不缺吃不缺喝。
1: 当前河南夏玉米全面进入拔节运穗关键期，正是玉米穗分化决定后期产量的核心窗口期，全省1.3万名农技人员抢抓农时，分片下沉，精准指导农户落实一喷多促等关键增产技术，通过杀虫剂、杀菌剂、益面肥等科学配比喷施，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育苗、抗旱抗腻等多项作业，为秋粮稳产丰收打好基础。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省农科院玉米耕作与栽培室主任乔向芳，
3: 当前呢进入我们七下八上一个防汛的关键期啊，就是要抗旱和防汛那么同步抓，一方面就是及时清理我们田间的这个杂物，保证沟渠相连，如果有发生这个短时强降雨，那么我们要开沟沥水、筛伤减渍，加强这个后期的营养补偿，以利于我们植株的这个恢复性生长。
5: 国家防总办公室已下发关于针对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终止国家防总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鉴于全省降雨过程基本结束，按照河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经会商研判，省防指决定自7月17号21时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航天育种助力产业创新，南阳太空月季迎来盛花期，全国首座阴山文化主题景区开园。
5: 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32.39万吨，同比增长11.9%，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报道。
1: 15号上午，在郑州机场国际西货站出口查验区，机场海关人员正在对一批将要出口到美国的跨境电商货物进行查验。郑州机场海关快线监管科副科长王永进：
0: 今年以来，我们现场平均每天监管的跨境电商货运量超过700吨，商品品类涵盖服装鞋帽、智能家居、户外用品等，货源来源广泛。除了本省的商品外，像长三角、珠三角的货品。

0: 也通过我们郑州航空口岸飞往全球。
1: 上半年，郑州航空口岸进出口货运量突破30万吨，其中出口货运量达12.6万吨，同比增长48.7%，单日出货峰值突破1300吨。为保障货物快速通关，机场海关推出专属监管模式，完成监管手续的跨境货物可以直接整板调拨、机坪直装，省去了包括二次转运、入库暂存等多项环节。天航郑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关务经理钱磊：
2: 在海关新的模式下，我们货物整体通关时间直接压缩60%以上，为我们实实在在地省下了仓储和滞港成本。郑州航空口岸的通关优势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物流服务的亮点了。
1: 目前郑州航空口岸已经形成以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货源、省内本土产业代为补充的全国集散中转格局，成为中部地区跨境电商空中极品枢纽，平均每周有50架次跨境电商包裹包机，单日最高起降达15架次。郑州航空港区商务和口岸管理局电子商务科科长侯建良：
3: 下一步将持续依托口岸联动机制，深化监管服务创新，织密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优化跨境电商发展生态，不断提升郑州航空口岸对外开放能级。
1: 近日，南洋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内曾搭乘力鸿一号飞行器开展太空育种的月季种子，培育出的500多盆种苗陆续开花。科研团队持续观测筛选稳定优良品系，依靠航天育种推动南洋月季产业自主创新。大象新闻记者赵永生、南洋台记者王亚博、程超和易龙报道。
4: 走进南洋农业职业学院育种大棚，一盆盆太空月季整齐排放。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工程师傅振亚正穿梭在花甲之间，拿着记录本仔细比对竹条记下花叶、花苞等的细微变化。
5: 我们每天记录蜘蛛的生长变化，其中一株5月23日首次绽放的月季是目前孵化表现最亮眼的单株，首次开花后仅隔37天便二次盛放，相较普通月季45天左右的孵化周期，优势十分突出。
4: 傅振亚说，截止目前，大棚内已有500多盆太空月季顺利开花，棚内现已筛选出数株特色单株，部分花朵花瓣反复层叠，盆栽状态下花径达到7.5厘米。移栽到大田有望突破10厘米，还有渐变花色、无花蕊重瓣等罕见变异类型。
5: 日常观测，我们会重点记录花色、花型、花径、蜘蛛紧密度，还会长期跟踪蜘蛛抗热、抗旱、抗病等综合抗逆能力。
4: 今年1月12号，7570粒经过层层筛选的月季种子搭乘力鸿一号飞行器完成亚轨道太空飞行，3月开始分批入土催芽，经过温室育苗、分盆上盆养护，陆续进入花期。南阳市林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月季研究所副所长魏亚平告诉记者，今年11月，根系发达、综合表现优异的种苗将统一移栽大田，在露天自然环境下完整观测一整年，才能最终确定稳定优良品系。
6: 太空育种的核心作用是加快种植变异速度，传统人工杂交育种效率很低，数万份的杂交组合一年都未必能筛选出合格的新品。太空强辐射为重力特殊环境，能够大幅提高变异发生概率，为育种工作储备丰富的种植资源。
4: 南阳月季现有种植面积15.5万亩，产业综合年产值超40亿元。科研人员不断探索，借助太空特殊环境解锁月季育种新可能，用航天科技赋能月季产业，持续夯实产业创新根基。
7: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他吃了哪些亏，干成了哪些事儿？信仰的力量系列报道，一起走进带领乡亲走出富裕路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河南省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8: 就按1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是一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做那一号大棚了。
1: 鄱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9: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四五千五六千，多劳多得。
1: 而在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91年，通过种蔬菜大棚率先富起来的李连成被推选为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而上任第一天，他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李连成，
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像我党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40多个，村民摘掉了穷帽子。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8: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我说我李连成，那是串村的支部书记，不是西三五人家支部书记，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元的再生纸厂以68万元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并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鄱阳县青祖镇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0: 1997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李书记对自己抠，对人家请了计算，每人30万呢，当时都是天文数字。
1: 李连成任支书第15年，西新庄村年人均纯收入突破2.6万元，腰包鼓了，村里也开始统一规划建新房。选宅基地时，李连成把自家位置好的祖宅让给别人，选了一处地势低洼的臭水坑旁。西新庄村村干部李文丽，
11: 俺2-3米起的臭水坑，而且点那个坑的钱是李书记自己出的钱，7万块钱。
1: 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8: 你起个大坑就能干个大事儿，起个小坑儿就能干个小事儿，见了村民的光就不好干事儿。
1: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吃亏带头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8: 我干到80-60岁也不会停。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一步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叫我们农民都过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1: 深耕殷商文化，激活假日经济。7月18号，全国首座殷商文化沉浸式文旅景区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正式开园，项目以科技活化上古文明，以文旅融合培育消费新热点，将成为安阳全新的城市文旅名片。
7: 记者近日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监管部门将对知名品牌和门店较多的连锁企业开展食品安全体系检查，从严把控原料采购储存、餐饮具清洗消毒、加工制作卫生、从业人员行为规范等重点环节，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效能。
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近日公示能效示范验收结果，河南钢铁集团安阳钢铁、周口钢铁两大生产基地通过评审，河南钢铁集团成为全省首家完成双碳最佳实践能效标杆示范验收的钢铁企业。
7: 7月16号至18号，全国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培训班在平顶山举行，培训围绕农村小微水体排查治理、低效无效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优化调整等核心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授课与座谈，并开展现场教学交流，推动农村生态环境管理工作提质增效。
1: 7月17号，2026郑州国际餐饮及火锅食材用品博览会在中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吸引400多家国内外品牌参展，展品覆盖火锅食材、调味品、预制菜、餐厨设备等全产业链，展会为期4天，持续到7月20号。
12: 今日天气，
7: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安阳东部、濮阳、鹤壁、新乡、开封、周口西部、商丘西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区偏北风转偏东风，全省风力二到三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今天夜里东南部多云，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21号北部东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0号到21号，中东部、西南部部分县市区最高温度35到3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转晴天，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1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暑假假期甜食、碳酸饮料、膨化零食食用量显著增加，加上作息散漫，刷牙敷衍了事，龋齿、牙龈发炎、口腔溃疡、牙菌斑堆积等口腔问题集中出现，成为了暑期高发的健康问题。牙齿与口腔黏膜直接影响进食消化，糖分长期附着于牙面会腐蚀牙釉质，冷热刺激性的食物也容易损伤牙龈组织。家长应该督促孩子坚持早晚规范刷牙，单次刷牙的时长不少于2分钟，饭后及时漱口，清理口腔内的食物残渣，严格把控糖果、奶茶、冰镇甜品的食用频次，吃完甜食之后要及时清洁口腔，日常减少过烫、坚硬、辛辣的食物摄入，降低口腔黏膜和牙齿受损的概率，不要用牙齿啃咬硬物，防止牙体缺损松动，按照周期更换牙刷，定期做口腔基础检查，发现牙齿黑点、牙龈出血，反复口疮，及时就诊处理，坚持良好的护牙习惯，守护口腔健康，保障日常饮食与全身状态的稳定。
1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 95.5 AM 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7: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一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人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请听报道。
17: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18: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这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面，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17: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18: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智能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17: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9: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7: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9: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8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1: 这几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展馆里始终涌动着属于未来的热浪。这场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科技盛会铺开了超过10万平方米的想象画卷，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7: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20: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3.1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3.1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21: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7: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22: 你看了世界杯吗？
23: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22: 你喜欢哪个球员？
7: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24: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订阅、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7: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
0: 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2: 我们认为作为一款 AI 智能机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对吧？它听得懂那以后，我们还希望它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它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这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0: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o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及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0000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像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3: 曙光八千，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了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0: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5: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0: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6: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7: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12: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记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源地、实证地、体验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它们如同璀璨星辰，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共同勾勒出一幅绚烂多彩的历史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壮美画卷。

0: 是险峻，峰壑之间常年云锁雾绕而得名。云台山主峰茱萸峰海拔1297.6米，景区全瀑峡近端的云台天瀑单极落差314米，是我国乃至亚洲单极落差最大的瀑布，被誉为华夏第一高瀑，是云台山的标志性景观之一。云台山风景区地质遗迹丰富，已经发现31年前的岩层。31年来，形成了太古语、远古语、古生界和新生界地层，尤其是2300万年以来，新构造运动的强烈抬升和水蚀作用的深度下切，造就了云台山双崖对峙的峡谷群和各种动态的瀑、泉、溪、潭，共同构成了云台地貌景观。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猛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7月份天气炎热，游泳玩水成为了孩子们热门的休闲方式。野外河道、池塘、水库、低洼水坑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私自野泳结伴冒险下水极容易引发溺水意外，防溺水安全知识是暑期重点的科普内容。无论游泳技能高低，未成年人都严禁独自下水玩耍，远离无救生人员、防护设施缺失的野外水域，游泳健身务必前往正规的场馆，下水前要充分活动好四肢，做好热身，避免冷水刺激引发肢体抽筋。水中突发抽筋时要保持冷静，缓慢调整身体姿态，并及时呼救。发现同伴落水，未成年人不可贸然下水施救，立刻呼喊成年人援助，同时借助竹竿、救生圈等工具开展救援。人员上岸之后，快速清理口鼻异物，如果呼吸心跳骤停，及时开展心肺复苏的急救，并立刻拨打急救电话。家长陪同戏水时，全程紧盯孩子的动向，把控活动范围，从源头规避溺水危险事故。

0: 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0: 共守美好家园。

0: 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丝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草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蒸凉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